0: 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1: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金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0: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1: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虚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0: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1: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他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0: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1: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0: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0: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就是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 新年
2: 干杯！
3: 帕米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2: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4: 太美了吧！
5: 卡拉土都喝了。
6: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7: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0: 最高就是七千，
1: 太美了，
2: 真美啊！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3: 辣皮子囊铁咖啡，
4: 我没看错吧？
3: 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4: 对，是的，这是用囊卵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3: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4: 对，是咸香口。
3: 我要一个三分熟的杯和七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4: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3: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4: 好，可以
3: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5: 对的，
3: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6: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3: 好可爱。当当当当，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我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0: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G314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 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匿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拿装备，在那儿，干活。 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嗨，
1: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嗨。 久等了，久等了，
2: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修湖啊？
4: 所有都很美，
2: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1: ？Hello，
3: 嗓子都哑了呢。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1: 也就是每天工作很繁忙，
2: 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1: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2: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
3: 哇哦，
2: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是什么呢？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2: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耳机是温差大。哦，
3: 谢谢。
2: 我这儿
3: 戴着
2: 丑吗？
1: 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2: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送给雪晴。
3: 谢谢。
2: 它披起来也好。
1: 早晚温差特别大。
2: 谢谢。
1: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就是那个打着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3: 修姑唱起歌，骑着马，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2: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4: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1: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2: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1: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2: 这有多高啊？
4: 3300米。
1: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3: 咱真得先到3000多。
1: 对，
2: 明天到4000，对不对？
3: 明天到4000，
1: 对，
2: 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3: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
0: 咖啡。
1: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1: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芹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2: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1: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2: 哦，你看，辣皮子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1: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2: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
0: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

0: 看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2: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1: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2: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1: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2: 好白哦，
1: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嗯，去看看吧。
2: 牦牛
3: 它好奶好白呀。嗨，
1: 你好。
2: 你好。
4: 你们好。
2: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4: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4: 对，它是公牦牛。
1: 怎么区分？
4: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2: 它能摸吗？
4: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2: 快过来吧，
4: 快！没事，二哥，
1: 他真的，
4: 他就吓唬你，
2: 不敢不敢
0: 摸摸你啊！哦，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百万。
1: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其他？
2: 不敢不敢，
1: 不敢，
2: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4: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1: 骑比摸安全，
4: 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1: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4: 你相信自己，
2: 神牛，
4: 来哥，
1: 百万。哎呦喂，哎
4: 呦喂，没事哥。来吧，
1: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4: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
1: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4: 一、二、三。OK。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快快，
2: 快拍快
0: 拍快拍快拍。
1: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2: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2: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4: 没事，
2: 迪哥，
4: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2: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4: OK，
2: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4: 你来，姐姐，
1: 你要试啊？
2: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1: 清月，你小心哦。
4: 一，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4: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1: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他没有味道，
2: 干净吗？他洁癖，
1: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清月胆子大呀。哎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0: 谢谢百万，谢谢。
1: 金月挑战完成，
0: 挑战完成，
1: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5: 敢，
0: 我敢，其实敢，
1: 其实敢，来一下。
4: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2: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1: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2: 他几岁呀？
4: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2: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辛苦。
1: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4: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0: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4: 对，上一休一。
1: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2: 对，
1: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0: 其实我说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4: 对对对。
0: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4: 对，
0: 牦牛。

0: 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他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1: 这一片太美了，
2: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3: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2: 行，
3: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
1: 再来一张。
2: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3: 拍完了？
2: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3: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2: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3: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2: 标准游客照，
3: 非常好，像假，
2: 可以，
3: 像抠进去的一样。
2: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3: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2: 三二一，
3: 正面拥抱，闭眼。
2: OK。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3: 可以。
2: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0: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4: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利大哥。
2: 欢迎沙利大哥。
4: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利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这边是克格孜族，就非常人格善恶，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6: 体验非遗文化，
5: 大家走吧，
2: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克族帕米尔高原在操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克尔克自语的歌曲。哦，
0: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0: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克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0: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0: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啊，
0: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一直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0: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的是鱼嘴。
0: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0: 啊，也叫三角啊！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三角。哎，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0: 还有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已婚人士，
3: 不是，
5: 像雪山，
3: 对。

0: 在雪山，它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1: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哦，
2: 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
3: 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
0: 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4: 在吗？传承人谁？
5: 在的，我们传承人。
3: 啊，在啊。
4: 哇，
3: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5: 谢谢，杨迪哥，
4: 你怎么称呼啊？
3: 哦，谢尔麦麦提，叫我谢尔就行。
5: 哦，谢尔，你好，
4: 谢尔，你好，你好，
5: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你几岁啊？
4: 哦，今年19。
5: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4: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5: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4: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5: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
4: 妈妈就是用课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3: 10000行？一共多少行啊？
5: 一共23万多吧。16年背10000行？
0: 我的天哪！
4: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0: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4: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0: 我的天哪！
4: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3: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4: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好，谢谢。这个我第一次，我也没听过。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的，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嘿，哎，太巴特马纳斯，阿巴尔的阿姆高多索，阿卡姆扎尔甘鲍多索。
6: 그비뚜근 그비춘 급줄룩든 그니춘 짜름뚜근 짜름춘 짜란다든 그니춘 짜는다 토르한 기시족 짜르끌다 뜨버르다삭 바스타와삭 볼로부 아난 바스타삭 가나 길레러롤롱어
7: Ağlamdan aşkan sürdü gep, asmandan kündün nurdu gep, aydan açık durgan gep, ayta berse tügün güz, artartınan
8: durgan gep. 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科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科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1: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2: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3: 好，
2: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1: 来试试看，预备，走。

0: 拉着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新娘来了，新娘在底下。
1: 若我们可以从结婚又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2: 哭了啊，
1: 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1: 啊。
2: 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1: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听。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안 되면 새 비긴 그 토이든 그 소이나 떨어 바시 달대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6: 快乐，我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6: 对，夸张就很远叫
5: 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也没有人教我们，
5: 对，
0: 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0: 是能够感染到

0: 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1: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2: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0: 这个卡拉库鲁河，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迪哥。
1: 来来来，这边看看。这个山，这个海拔嘛，7546米。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2: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科兹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氏塔格峰、宫格尔峰、宫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
0: 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以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清清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3: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4: 真的拍不出来。
3: 它
0: 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3: 不是一种美，
0: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1: 对，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看起来漂亮，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5: 我们这条路喀拉库勒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洪赤拉普口岸，这三要素国道沿线嘛。
1: 还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5: 湖边沿。对，湖边沿。
1: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湖边沿的这个家庭。
5: 哦，四代。
1: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5: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1: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5: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1: 对。

0: 哦，到了。
1: 到啦，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弄的大叔。
2: 买卖弄的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2: 好，
3: 这位是买卖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江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加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货运员，朱代替买卖努尔。哎，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
5: 啊，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5: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5: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1: 太爷爷。
5: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5: 然后这是我爷爷。
1: 哦，这是爷爷。
5: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5: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1: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5: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5: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1: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呢，
1: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5: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
5: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5: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2: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3: 当时买卖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3: 跑不过，
2: 是吧？
3: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3: 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1: 真勇敢。

0: 麦麦提大叔真不容易，
1: 这个
0: 真
1: 厉害，很惊险的。
0: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2: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3: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2: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0: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2: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0: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3: 雪山嘛，
0: 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2: 对，
0: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3: 真的，
0: 真棒。
3: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0: 所以特别感谢麦麦提大叔一家，
3: 谢谢。
4: 我们热情的麦麦的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克族的特色美食，
3: 好丰盛啊！
0: 对呀、啊。
5: 谢谢，
0: 这奶茶。
4: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0: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1: 可以解一解哈。
6: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好喝。
3: 好喝，
6: 好喝，这好喝。
4: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族的特色美食。
6: 好，谢谢，
0: 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
6: 哇！这甜的，
0: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
6: 你要哪个？
0: 你不吃这个。
6: 这个吗？这个。
0: 有奶味儿。
4: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6: 好吃，这个好吃。
0: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1: 对。
6: 对吧？才有劲儿。吃。
0: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穆什塔格峰的4号冰川，
2: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父亲守护的穆斯库伦山口。
0: 哦，那个
3: 是一样的。
2: 对，4500到5000左右。
0: 我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7: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1: 对。
0: 谢谢我们麦麦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3: 太丰盛了
0: 、谢谢你们，谢。宝宝，
3: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0: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3: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0: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穆什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7546米。
2: 对，
0: 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8: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
9: 好，
0: 谢谢，
1: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

0: 宝宝带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琪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1: 乐琪拍照耶、yeah. 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
0: 哎呦，那你很厉害呀。嗯。
2: 哎呀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啊？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
0: 嗯。
1: 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啊，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这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1: 哇，
2: 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阿山大河面前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哦，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哦，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2: 就是
0: 你也高反呀？
2: 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2: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想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0: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2: 是。

0: 它是属于昆仑山脉。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穆什塔格阿塔，穆什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塔什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1: 好像变成两座峰了。
0: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穆什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1: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也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2: 快步走
1: 现在不行，来
0: 修为
1: 有点累哈。
0: 对，没有，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1: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0: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妈
2: 呀，真的假的？
3: 平时啥？
2: 他跑步上去。
3: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1: 热，其实用不到，
3: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哎，
1: 这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3: 哎，那一半了。
1: 一半了，嘿。
4: 行程过半。
0: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1: 今天太漂亮了，
0: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2: 太好了，
0: 福气顺遂，
1: 太好了，
3: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1: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3: 顺顺利利，

0: 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已经试
2: 过。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0: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
1: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那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4: 无氧，
0: 对啊，
1: 很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
0: 够了，
1: 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掌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哇，这好漂亮！你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七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冰川。
2: 七昆仑山脉。
1: 对。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慕士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慕士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3: 要被分离。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3: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
3: 来与这个冰川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
3: 没错，
1: 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就是
3: 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3: 在农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3: 这明证明是设了一个点儿啊，
1: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4: 承认的，
1: 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3: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1: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4: 对，
1: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3: 嗯，
1: 我解释，永远保鲜。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3: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
5: 哎，
3: 一骑绝尘，
5: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1: 来，同学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1: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4: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铭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5: 友谊万岁。
4: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4: 那我们其实按照满本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满本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境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1: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1: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4: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6: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

0: 珠里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1: 哟吼！耶！
2: 新花。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2: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3: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1: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2: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2: 扎根，
4: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2: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2: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1: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2: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2: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2: 没错，
1: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

0: 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1: 干杯。
0: 干杯。
1: 快乐的旅途。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9: 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1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11: 我唱的主题歌，
10: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棒。
11: 有神采就有朋友。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海森林，早上好。哎，
1: 海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4方桌
1: 6张啊。哦，
0: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
1: 肯定
0: 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2: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百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1: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啊？
1: 这个啊，蛇吗？
0: 对，
1: 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下，原来是蛇吗？
2: 对，这个是蛇干。

0: 舌干。
1: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发现
2: 其实是有蛇，
1: 都变成蛇
2: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鸭蛇成干。哎呦
0: 天哪！
3: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三代人坚持下来，
0: 这就是前瞻性。
3: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0: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1: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0: 是的，是的。
4: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亮丽名片。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九十。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4: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苏超的传播是做的真好，
1: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0: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5: 朱军老师好。
0: 哎，你好。哎呦，
1: 哎，你好。哎呦，
5: 你好。你好
1: 啊，您是那个盐城？
5: 对，我去年参加那个
0: 教练，
5: 朱超的教练，
0: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教练，
0: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1: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0: 对，
5: 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1: 今年怎么样？计划？
0: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5: 今天还是挺好的。
0: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1: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0: 对，毫不怯场。
1: 是。哎
0: 呀，我觉得就是，
1: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
5: 哦，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1: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5: 很专业，
1: 对，非常非常，
5: 我感触特别深，
1: 很多人特别卖力气，
0: 叫恰恰队长。我昨天见了。
5: 比如说我们七点多的比赛，他们五点多开始进场，不停地喊，不停地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十二人嘛，绝对是
0: 顶呱呱的。
5: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的喊个口号，加加油。
0: 当然，
1: 好呀好呀，
5: 好不好？
0: 苏超
7: 加油，
0: 盐城
7: 必胜。
2: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1: 你看，你看多漂亮！
0: 我先看一眼。
8: 好的，好的，来请。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千房友图，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0: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8: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0: 也是头发吗？
1: 对，都是头发
2: 色的，对，也是。我
3: 天哪，只有这么看才能看得出来它的，它不是画，它是绣体。
4: 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欣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哦，多鲜艳。
1: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0: 这个叫勺嘴玉，
1: 对，
0: 勺嘴玉，
1: 麋鹿，
0: 麋鹿
1: 战队，
0: 这是丹顶鹤，
1: 对，是的，
4: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宝，这个
0: 是还是双面绣啊？
1: 对，是双面绣，这是董永七仙女，
0: 这边也是一幅画，
1: 是的，
4: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4: 是吧？很神奇。
0: 我体验过各种绣，
4: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是用头发。
1: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而容易断啊，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哦。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4: 这真的是一个细工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啊？
1: 我们以一天8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3天完成。哦，我的
0: 天哪！一匹小马3天，
4: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有独一无二。
1: 对，是的。哦，
0: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1: 可以保留千年。
0: 哦，它能保留千年吗？
1: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脂
4: 加工的啊？
1: 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4: 它就不会腐。嗯。
0: 千年之约，
4: 对，
0: 太好了，
1: 就结发夫妻
0: 的。见到老师，
4: 长知识吧，
0: 长知识，谢谢，
1: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
4: 好，再见。
5: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4: 哎呦天，
0: 小心小心，哎呦天，
4: 别往下看，
0: 很安全的。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3层钢化玻璃。
2: 他现在努着呢。
0: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干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4: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0: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4: 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0: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
4: 是。
0: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6: 嗨森林。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霹雳。

0: 的难度是极高的，
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5: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6: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他们与超大型机械为伴，却在小小的驾驶室练就超强操控。他是挖掘技能手，用独特的攀爬技巧带来最为震撼的大型挑战。他是不让须眉的巾帼女司机，用一辆铲车平衡玻璃杯上的汽车。他是港口码头的桥吊司机，却可以用集装箱来踢球射门。手中的操纵杆就是他们触摸极限的钥匙。敬请期待机械驾驶员们的极限操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我们见证过很多的挑战者，凭借着人对机械的精准的操控，实现了太多不可能的挑战任务。今天呢，我们要见证的一个挑战项目将是道具耗费最大、搭建时间最久、安全要求最高、视觉呈现最为震撼的一个大型挑战。只有场外的空间才能满足这个挑战的需求，我们一起到第二现场去看一下。
7: 矗立在现场的钢塔高18米，由数十吨钢材搭建而成，并用十字钢架进行重心固定。同时，为了保证挑战安全，钢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4台重型挖掘机进行钢缆固定，2台百吨级吊车已处于待命状态。这是耗资人力物力最为庞大的一次挑战。
12: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今天的挑战者和他13.5吨的搭档。张师傅您好。
13: 主持人好。
12: 今天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一下你要挑战什么？
14: 我今天用我们这台135挖机爬这个18米的铁塔。
7: 挑战规则，挑战者将驾驶重塔13.5吨的挖掘机，用机械臂像做引体向上运动一样，顺着6层铁塔逐层攀爬。当挖掘机到达顶部时，再利用机械臂将机身抬起至悬空状态，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0: 先看到第一步。
1: 张师傅先把机械臂挂上铁塔凹槽，之后将红色安全销打入塔体上的圆孔，这是为了确认机械臂已经完全卡进凹槽，保证安全。
0: 现在整个挖掘机的机身已经起来悬空了，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在自己的机械臂的带动之上，就像做引体向上一样。
2: 这真的就是引体向上。
0: 我们底座的履带前方伸出了一个横梁，这个横梁必须完全准确的挂在标号是一的台阶的凹槽里。张师傅有问题吗？
3: 距离还不太够。
0: 现在大家只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就能够知道张师傅此时此刻整个挖掘机的机身主要的力量全都承担在机械臂上，而张师傅履带前方的那个钢梁一会儿将承担整个机身的重量。大家看一下，我前方有两段钢柱，这两段钢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张师傅挖掘机前侧的钢梁。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算，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完全钢结构整个铸造而成的钢梁还是断裂。
1: 在白天的练习过程中，当张师傅攀爬至第四层时，由于用时过长，挖掘机底盘上的承重钢梁突然发生断裂，机身险些从塔体翻落。
2: 幸亏有吊车在那，
0: 不过请各位放心，经过了一天的抢修之后，我们为张师傅的挖掘机换上了全新的钢梁，希望全新的钢梁能够保障张师傅完成挑战。
3: 我准备脱钩上
2: 第二层。张师傅现在要从一号台阶向二号台阶出发了，
0: 他的机械臂现在要够到第三层固定之后，然后再把整个的机身抬到第二级台阶。
3: 好，那我准备脱钩。完全脱钩，
0: 整个的重量全都在机械臂上，张师傅必须完全相信自己的战友。13.5吨的挖掘机现在履带再一次踏到了上一级台阶的平面之上，张师傅要操作自己的机械臂把整个的机身往前递进，放下钢梁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3: 好，
0: 张师傅鸣笛了，成功登陆第二级台阶。
3: 我现在准备脱钩往第三层爬。
4: 祝他好运。
0: 怎么
3: 这次脱钩太危险了，他往后仰了。好，成功脱钩。
1: 钢梁究竟能承重多久，张师傅不得而知，而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3: 我自己有点看不清楚我自己是否落在平台上。
0: 您现在落在平台上了，但是您的钢梁是否卡住了，从我这个角度已经看不见了。
3: 我准备脱钩，
0: 第三层成功。
5: 有一个摔好像没卡住吧，
4: 你看
6: 没进去，箱子没进去，
2: 这个摔没卡住，红的这个
6: 北边的箱子还没打进去。

0: 两边都打不出去。
1: 前一天失败的清理给了张师傅很大的压力，他能否克服心理的障碍，重振旗鼓，一往无前呢？

0: 我就脱钩了。现在整个机身在往第四级台阶上收，钢铁巨塔和这个机器现在形成了一个90度的角。张师傅必须尽快的将履带搭到第四节台阶上，不然的话，整个机械臂受力的时间太长。 而且对整个这个塔身往外拉的这个力也太大。张师傅离地面应该已经到达10米以上了，这个高度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住宅楼的4层楼左右的高度。此时攀爬时间已超过15分钟，挖掘机底盘的钢梁持续承受着13.5吨的重量。 他还能支撑张师傅完成挑战吗？
1: 吊车注意，我脱钩。
0: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继续的上行。另外，也请大家关注一下挖掘机上面的两根保护绳。 保护绳是晃动的，是松开的，也就是说保护绳没有提供向上的力。之前我们和张师傅进行过沟通，他告诉我们，他还从来没有到达过第五级平台，都是第一次。张师傅再次鸣笛，安全的到达第五级平台。
1: 吊车师傅请注意，我要脱钩。
0: 张师傅开始脱钩，在18米的高度。 停留5秒钟。好，成功脱钩。张师傅的机械臂脱钩。这个仰角我看不到。张师傅保证安全啊。这边没进去。
2: 一边的保险销还没有打上，百变的销打不进去，误差太大。经过多次努力，在最后一层攀爬过程中，塔顶的卡槽由于误差太大，导致保险销一直没法打入塔体。但张师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胆尝试。
0: 这次他能够在18米的高空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吗？我准备脱钩。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以我目测的角度，张师傅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对吗？张师傅，
1: 是的，
0: 我要为你倒计时了，5、4、3、2，成功！
2: 漂亮，张师傅成功了！我成功了！恭喜您，张师傅！张师傅用他过硬的技术和超强的心理素质，驾驶挖掘机成功爬上了18米高的垂直钢塔，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挑战。下一位选手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3: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4: 我的名字叫刘彩梅，我是一名叉车司机，大家都看到了哦。
3: 好可爱啊！我们还是先有请挑战助理们上道具。
2: 挑战规则。

现场有四组由玻璃杯和啤酒瓶组成的玻璃塔，挑战者需要驾驶叉车，利用前叉臂将重达2.1吨的汽车抬起，将汽车的四个轮胎分别放置在玻璃塔。

0: 轮胎倾角会发生改变，玻璃塔的重心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平衡掌控稍有不慎，玻璃塔将会倾斜倒塌甚至爆裂。
1: 我宣布我们的挑战者第一轮挑战现在开始。

0: 现在挑战者已经把叉车开到了我们的 SUV 前面。叉车已经将我们的目标车辆缓缓地脱离地面。哦，它还要调整角度，它要把它抬高一点，这样它才能看到前方的情况，否则刚好会被这个 SUV 挡住。
1: 刘彩梅所使用的汽车重达2.1吨，当汽车压在玻璃塔上时，每一玻璃塔所承受的重量相当于8名成年男性的体重总和。当汽车逐渐下降，重心发生偏移时，整个玻璃塔很难做到平均受力，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挑战难度突破极限。
0: 现在车的姿态不是最水平的状态，它前面这个视线啊太难找了。在挑战过程中，我们的挑战者是不能下车的，他不能下车去查看，他完全要在车上凭借自己的感觉。很显然，刚才这个位置并不是他觉得最理想的状态。
1: 经过仔细观察，刘彩梅决定重新调整汽车的位置，并慢慢将轮胎放下。
0: 好，他现在开始慢慢往下放，外侧的轮子已经落在了杯子上面。他现在在慢慢的把内侧的轮子也落到位子上，1毫米1毫米的下降。好的，内侧的轮子也接触到杯子了。
1: 刘彩梅在挑战过程中，为了安全，当汽车摆放在玻璃塔上去，叉车臂只要离开车体2厘米以上，就可以开始倒计时。如果车体离开叉车臂距离过大，当玻璃塔崩塌时，汽车很有可能发生侧翻。
0: 他决定要撤掉叉齿了吗？挑战者第一次挑战，很遗憾没能成功。接下来我们将给他第二次机会，我们来看看第二次他的挑战会怎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现在开始。

0: 觉得他这次的位置比上一次好，因为他的视角，他先只能看到那两个轮子，外侧的轮子已经接触到了玻璃杯，哎呦，压下去了。好，十、九。
1: 很遗憾，刘彩梅的第二次挑战仍以失败告终。此时的她正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2: 让我们再次给挑战者最热烈的掌声。不管怎样，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他能成功。我们的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最后一次挑战开始。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

0: 手一搏。
1: 现在他只要放松了，按他平时练习的状态来，是没问题。觉得位置不够理想，重新再调整一把。你这个很难去判断它哪个轮子是不是落在它的指定位子，它有角度的差别。

0: 此时的刘彩梅心情已经有些急躁，面对最后一次的挑战机会，她决定暂时退出挑战位置，要求重新测量四个玻璃塔的位置。
1: 我想再确认一下这两个点的距离，我感觉它不对，我要退出来重新测量一下。
2: 行。
0: 利用这个短暂的休息机会，他也重新调整状态，再次坐上驾驶室蓄势待发。
3: 我宣布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开始。
4: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希望挑战者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0: 外侧已经落下。位置还不错。只要叉齿离开车体，我们就可以倒计时。
1: 刘彩梅需要把重达2.1吨的汽车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此时她仅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而导致前两次失败的种种因素会再度引发玻璃塔的崩塌吗？
0: 好，
2: 十、九、八、七、六、五。
1: 经过三次尝试，刘彩梅终于驾驶叉车，成功地将一辆2.1吨重的汽车稳稳地放在四个玻璃塔上，顺利完成了这次挑战。接下来我们将见证的是另一项不可思议的极限操控。
0: 在全世界，这个重要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工业场所，90%的桥吊是中国制造。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挑战项目，就是桥吊。我带各位到宁波的舟山港去看一看。
3: 大家好，我是强子。我身后的这座美丽的港口呢，就是宁波舟山港的穿山港区了。就在这里，我们将进行一项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任务，而这个挑战任务呢，就跟我身边的这些庞然大物桥吊有关系。
4: 大家好，我是宁波舟山港的桥吊司机，我叫涂世杰。
3: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项据说是高难度的挑战，是什么？
4: 是用集装箱踢足球。
1: 桥吊踢足球，现场平台由101个集装箱搭建而成，在高为8米的平台边上放着一个足球。挑战者需要利用桥吊将重达2.3吨的集装箱荡起，形成钟摆运动，将平台边上的足球依次踢入台下30到35米处的三个球门，三门全中则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5次射门机会。
3: 朱师傅，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晃动太难了，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这个。这哪看得见球啊？

0: 这个太遗憾了，哎呦，
1: 太可惜了。
2: 由于集装箱击球力量过大，并且足球在飞行时受到风的影响，飞行轨迹明显偏离了球门方向，第一次挑战失败。这时竹师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大风对于足球的影响。
1: 看来今天打进希望不大，风吹得太厉害了。
2: 为了克服大风的影响，竹师傅必须利用桥吊滑轨调整集装箱对足球的击球角度。接下来他能够将球打进吗？
1: 我得调整一下轻转，转一下那角度，是不是能够把球偏过来一点。
0: 下面呢，我们再来挑战一次，看一下效果怎么样。朱师傅，
1: 哎，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啊。
0: 他这个晃动太难，他掌握他晃动的力度太难了，这个。
2: 后的第二次击球仍偏出球门一点点，仅剩三次机会的竹师傅必须三球全中，他可以做到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击了。
1: 现在就要努力打第二个了。
2: 他是打进了第一个球门，还有俩呢。他就得调整他那个摆动的幅度，因为第二个球门比第一个要远。哇！

0: 第三个是最难的，因为它有35米的距离。
1: 对我来打的话，这个幅度要控制的非常的大，幅度大了以后，这个击球的稳性就差了。出发！哎哎！就在最后一次击球时，竹师傅的集装箱并没有碰到足球，全场人员都陷入了疑惑。他没打门，
2: 他这个高度差一点。
3: 朱师傅，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怎么没有打门呢？
4: 最后一次，我觉得这个
0: 幅度不够，可能击球的力度不够。

0: 够，所以我就放弃打球了，希望能够再打一次。
1: 他等于哦，对，这一球他没击中，没有打，对，没有打，所以应该可以再有一次。
2: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现在呢，我们跟你的压力一样巨大。刚才这个集装箱整个冲我呼啸而来，你放松，没有关系。刚才这一次呢不算，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这一次一定要打进，加油！
3: 由于竹师傅认为集装箱的击球速度不够，放弃了本次击球。接下来他将如何调整，来向这项极限挑战发起冲击呢？

0: 师傅用他超强的操控技术完成了这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他与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用技术追求梦想，双手创造无限可能，这就是他们的极限操控。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洪五期特别节目
6: 《青春别闪耀》。
7: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8: 太燃了！每一个动作，它还能出其意外。
9: 跳街舞是快乐的，
10: 街舞亦可承载东方文化。
11: 我们展现了一台高水平精彩 battle，
5: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人啊。
1: 再来一遍。
2: 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各位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张哥，给我来一个玛尼琴歌。

0: 眼镜，有点实际效果哈，
1: 百搭，特别搭。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
2: 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1: 哎，
0: 你启发我，
1: 蒙古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哎，哎呀，
1: 是不是好听？
2: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角逐。
0: 来，
1: 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流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啊，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
1: 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Hello，
4: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海。

是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现。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儿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好，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墨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6: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9: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0: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1: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3: 对。
8: 教什么？
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
11: 示范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9: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9: 对，我就会去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9: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

0: 谢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
1: 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2: 是吗？
1: 是呢。
3: 特别专业。
1: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把他的麦拿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4: 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
1: 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表现。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高姐，
1: 好听，你就坐在那，我觉得好漂亮。
0: 刁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2: 我们俩不认识。
3: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听歌。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2: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12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2: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10倍。
4: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2: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2: 还翻唱。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去。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

0: 3、2、1，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应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对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主要是这类。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2: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哎，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够鼓掌。
0: 来。
1: 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如春秋能写在身上。

棒啊，你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1: 好的也直言不讳。
0: 对，
2: 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啊，我个人感受，我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1: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雕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他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

0: 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1: 阿彪阿彪。
0: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1: 彪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特别二。
0: 哦，特别二，对。
1: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0: 对，
2: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3: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个人有点虎。
0: 对。哦，
3: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2: 仗义，
3: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0: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1: 雪季，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4: 温柔，
5: 温柔。
4: 同意。
1: 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5: 温柔且有力量。
2: 哎呦我的妈呀！
1: 温柔且有力量。你呢，子宁？
2: 我应该是酷撒。Cool。
1: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行不行？

0: 谢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1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4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

0: 加德满都的风铃。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1: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2: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1: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2: 因为我们都四十八，四十八岁，
1: 特别可爱。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是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是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啊。
2: 就像歌词里唱的，就。

0: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
1: 啊，
0: 真的是。
1: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2: 对，没错，爱的代价。
1: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啊，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
3: 好理由。
2: 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 四十八成功晋级下一轮，祝贺你们！来吧，六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我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姐，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嗯，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人
1: 家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哇，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吃了，
0: 谢谢。
1: 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给还是不给？
0: 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4: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2: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吃，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
5: 来不及了。
2: 其实就是因为

0: 吃了曼妮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妮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1: 好的，老师，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1: 他全吃了，
2: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1: 对，
2: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3: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大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

0: 就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1: 这个要求太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0: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1: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运，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1: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串？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哦。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1: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老师的表情，
1: 好，
0: 呆了。
1: 我收回刚才的评价，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吧？
1: 太难了。
0: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0: 哦，可以，
2: 可以，已经找着感觉了。
0: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虽然这个表情。对，
1: 这个表情很难，
0: 很难。
1: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1: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0: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
1: 再见。
0: 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李白等欢度节，
12: 李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李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李白。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3: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一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一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有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2: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4: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
2: 哦，
4: 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它这个包括它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2: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5: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6: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及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师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嗯，
2: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7: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拍开了就是二金。
2: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7: 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这
0: 它打了鼓，它就可以不断的重复；它弹了节奏，它就可以不断的重复。它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只有你一个人、
1: 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啊，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80。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70。
0: 哎，怎么往下走？再猜猜，客观一点。
2: 85。
0: 那。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3、2、1，出结果。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席？
7: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
6: 嗯，谢谢徐老师。为什么这个？
8: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6: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8: 对不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6: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9: 那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10: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6: 请走上星光

客六组选手过关。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新装大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

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的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的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哇，70多岁，朋友们，
8: 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9: 我姐姐这个背，
7: 世界冠军
9: ，World Champion，
10: 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7: 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11: 是的，尊巴是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7: 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男朋友。
12: 他是健身教练。
7: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12: 身材。
7: 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0: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麦迪，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马上要开始全新一场圆梦挑战了，规则非常简单，抬头一起向上看，12个盲盒，打开一扇门就能收获一笔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12扇门的顺序稍稍给它打乱一下，好不好？3、2、1，走你！全场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停，就停在这里。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排列顺序，毫无规律可言。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请往这边看，我身边的两位女士用自己的臂膀展现今天的主题，怎么样？能猜到我们今日主题是什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闯关之旅马上开始，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呢？
2: 8号，
1: 在指针停下之前，各位都可以大声许愿。福利
3: 的画面啊，朋友们，
4: 我也有，我怎么没这么准备啊？哇，
1: 这个声音太悦耳了，朋友们，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4: 加油！
0: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声音果然清脆悦耳，这么多奖牌，这都是什么比赛呀？我的天哪，这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6: 是的。
0: 这有多少啊？
6: 这大概有40多枚奖牌。
7: 小尼哥拉不住了，那个有30公斤呢。
0: 好沉，
7: 那咋个拉？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6: 我叫靳延伟，是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交通运输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我的脚步去丈量每一座城市。
0: 这是你参与的40多次比赛？
6: 是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个150余场马拉松。
0: 你没发现你的奖牌少了一些吗？哎，
1: 奖牌都没了，
4: 被酱油怪偷走了。
6: 我就说咋不见了。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给我置换一个摄影器材，因为我即将奔赴新疆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我想用我的镜头记录西部的风土人情。哇哇，
0: 我觉得你身上最具含金量的奖牌就是你即将远赴新疆参与西部计划的这份荣誉，责任重大，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4: 加油。
0: 好，来吧，一共12扇门，12生肖，你会选择哪个？
6: 想选择马。
0: 为什么选马？
4: 马到成功。
0: 马拉松。
6: 对，第一个是马拉松的含义，第二个是因为我是02年的，今年也是我的属相，也是马。
8: 我本来准备猜马的，因为我也属马嘛。哦，
0: 本命年啊。马，请准备。
7: 马可以的。
0: 一马当先。耶耶。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4: 他运气真的好好啊！哎呀，
8: 我准备猜马的，这马

0: 烧我的卡路里，
1: 长了长了，
2: 把前面去掉。
3: 燃烧我的卡路里，确定吗？
4: 卡路里，
3: 歌名叫
0: 卡路里，你大声点，你卡路里，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自信点，答案是对的，
1: 把孩子给整晕了，你们是不是有人会跳？

0: 卡路里，回答正确。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2: 可以，非常哇塞。
0: 但你不是学体育专业的，你怎么就开始对马拉松感兴趣的？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
3: 在高中的时候，我想参与到这个体育行列当中，然后有个老师说我个子太矮，不适合这个体育项目。但是在毕业之际，我的一个体育老师带我进入到这个马拉松行列，我就参加了2021年的西安马拉松，当时取得了半程马拉松第18名的成绩。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这个成绩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2: 有天赋。
0: 你随随便便就跑了一个那么好的成绩，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天分的，对吧？
3: 是的。
4: 还有点不自信呢。
0: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身高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有个同事，他个儿反正也不像我那么高。
5: 谁？
0: 但他是北大篮球队的。哇，他也和队员们一起打出过好成绩。
5: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3: 好的，
0: 自信才是你真正的高度。继续前进。
3: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择狗。
6: 我也想选狗。
0: 请准备。
7: 应该是男的。
3: 可以，
0: 请按响门铃。
2: 五，有一点难

0: 周杰伦了。
1: 《本草纲目》是不是？牛仔很忙。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4: 谁的歌？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牛仔很忙的。
3: 应该是周杰伦的。哎呦，
5: 哎呦，好厉害！
4: 歌名叫什么？
3: 叫《牛仔快跑》。
6: 牛仔快跑。
7: 上天天就跑步吗？
4: 牛仔快跑，你给我快跑你！这满脑子都是跑，不要跑了，不要跑了！
5: 牛仔快跑。
3: 牛仔很忙。
4: 确定吗？
3: 确定。
5: 哇，他好厉害啊！
4: 一起期待，不是牛仔快跑是吧？
3: 不是不是不是。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牛仔很忙，回答正确。耶！哇哦！
1: 很贴合，两个人都穿牛仔。

0: 好，
1: 谢谢。
2: 大家好，我们是杨明立曼。
3: 我知道曼雨辰是打
4: 球毛球，
3: 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杨朝阳呢？
2: 我平时比较喜欢徒步。哦，
3: 哎，都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刚开始学网球，我觉得网球太过瘾了。
5: 我以前就是打网球的。哇，
3: 就是它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那种挥汗如雨，我感觉我的整个肢体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
5: 强度大。
3: 谢谢，谢谢两位，
2: 拜拜，
6: 拜拜，星哥，拜拜。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可以啊。哇，人生也是一次长跑，对吧？
7: 是的，
3: 就是一定要咬牙从起点跑到终点。然后他现在跑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新疆。
7: 是的，新疆
3: 特别好。
7: 其实在去年我就知道我们每年国家就会有这个志愿服务新疆的这个政策。我呢在今年开春我就报了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我想把在跑道上和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坚持和那种韧劲，我要去带到西部，用我的最大努力去回报社会。
4: 他好会说，
1: 好有使命感。
3: 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
7: 去阿图。
3: 阿图什？
7: 对，阿图什。
3: 那阿图什有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也有很多壮丽的风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去看这些风景，发现这些风景，很有意思，而且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7: 对，
3: 希望你在新疆也能加油跑，最重要的是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向前跑，好吗？
7: 好啊，
3: 加油，
7: 加油，
3: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7: 我选择猴子。
3: 猴。好，请准备。六号，还可以，
7: 还可以，
3: 加油，请按响门铃。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8: 啊，这首我也会。
5: 四个字，
8: 坚持到底。
5: 对了。

0: 唱。
1: 这首歌怎么？
2: 因为这个歌手好多年前了，
3: 但是他哼得出来，应该是听过的吧。
2: 应该留给我猜。
1: 怎么这么熟悉？
3: 他应该要求助了，我感觉。
1: 啊，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阿杜，阿杜。
2: 哦。哦，
3: 他听过。
1: 坚持到底，应该是这首歌曲。
0: 你说这歌他能不会吗？绝对在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可能就听过这首歌。咬咬牙，四个字，
1: 坚持到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哇、wow.
0: wow. ，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wow. ，特别棒，表现非常好。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
3: 十二。
4: 兔子，
0: 兔，确定吗？
2: 肯定的。
3: 你确定吗？就肯定兔有点太大了。
4: 龙。
5: 怎么都跟着他紧张起来了？二现场都不呼吸了吗？
0: 龙也可以。
2: 好，
0: 好，龙。龙，请准备。

0: 我想到它很大，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大。
1: 这我得好好听听了。
0: 你是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哎，
2: 对，
0: 你有一次冰封拳。
2: 是的。
3: 哦，对，他有冰封拳。
0: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
2: 冰封他，
0: 这样好不好？先把他冰封。
2: 好的。
0: 然后呢，你再去开那个兔子。哦，
2: 可以。
0: 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选择哪个？
2: 兔子，刚才。
0: 兔，请准备。兔是八号。
1: 还是很难啊。
0: 打开这扇门就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3: 哇哦，他第四手过了吧？
4: 第四手了，
5: 还没用全兔。

0: 他应该唱的是对的。
1: 他每次都要假装哼一下，
2: 最会的就是他。
1: 其实他会，
3: 有点难度。
4: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可以求助。
3: 我使用求助。
1: 他真的不会这个。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吗？
3: 好。
4: 原因重现，请听。
5: 唱出来了，
2: 普通迪斯科吧，阿姨真厉害。
6: 普通迪斯科。
4: 什么？
3: 普通
4: 普通 disco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可以可以。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张尼哥好。
2: 张尼哥好，大家好。
0: 你们俩现在这个氛围感太棒了，俩 disco 灯球
2: 很闪亮，
0: 太闪亮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你们能教他跳 disco 吗？
2: 可以。
1: 是刚才那个兔子舞。
0: 好，
1: 一二三，
0: 行，这个可以，来，
1: 对，跟着节奏就行。
0: 走，一二三，这跟跑步有点像。怎么感觉你这顺拐呢？加油！
3: 怎么腿都软了？腿都软了？
0: 你一跳舞，我才发现。你看这手上 这原来是戴了个表、然后上节目把这个表摘了，现在是晒成了这个样子，两个不同的色号，
4: 两个伞。
3: 其实已经都习惯了，我觉得越黑越健康。
0: 运动就是为了健康，而且这个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健康。运动的人他内心都特别敞亮，跑步的时候就是放空，所有的烦恼都抛除了。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厉害！自己一个人开了1、2、3、4、4扇门，他还可以继续向前走，也可以见好就收，都没问题。所以你的决定是？
3: 我决定见好就收吧。
5: 太好了，又有机会了。
0: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不应该跑到终点吗？
3: 其实。在我跑这个全马42公里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跑过马拉松，那么在30公里以后才是我们的这个极点和这个难点。30公里过后，身体的每一个肌肉和部位都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反弹。我跑到35公里的时候，越加速的时候腿就越抽筋，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收着在跑，因为我觉得人生还长，如果说这一次跑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0: 对，
3: 就非常不得当。
2: 跑受伤了的话，
0: 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分的去挑战极限。包括今天在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也是一样的，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该收手时就收手。
3: 是的，
0: 确定了？
3: 确定。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希望你未来的新疆之行能够顺利圆满，也希望你的青春之旅不断向前，加油。
3: 好，
6: 接下来我要把你们的命运交到这位姐姐的手里了。
7: 用力，
6: 用力啊，
7: 用力了，
6: 三一二一，使劲儿，
7: 三号
6: OK， 接下来姐姐要出场的是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4: 可以。
6: 梦想有门，
8: 开门大吉，
9: 加油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徐高帅，很开心能见到大家。我是一名中马健身舞蹈教练，
4: 那我有点紧张，
9: 镜头的我的偶像。
0: 你可不紧张，我特别怕这种超级外向的人。
9: 没有，
0: 我看到超级外向的人，我就觉得。我又内向了，我又内向了。什么是尊巴？跟大家说一说。
9: 尊巴的创始人是哥伦比亚人，在他们国家的语言当中，尊巴是属于快速运动。然后呢，他把南美国家的一些舞蹈提取出最简单的一些步伐，加上很热情的一些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最直白的就说，那我们中国有广场舞，它属于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0: 而且我知道尊巴舞都特别的热烈、热情、爽朗。尊巴舞的教练一般都是特别的有活力的，是不是？
9: 是。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带全家去旅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蛇、羊、鸡、猪。
2: 他肯定可以猜很多。
9: 那我就选猪。
0: 猪，确定吗？
9: 对，因为我女儿属猪。
0: 猪，请准备。二号门，
2: 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6: 笑容已经抑制不住了。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我都说了，他肯定知道。
3: 谁的歌？
4: 田震老师的《执着》。
3: 确定吗？
4: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执着回答正确。

0: 欢迎你刘海佳。为了你热爱的舞台，你减肥成功，减了多少？
1: 减重了60斤。
2: 减了60斤？那个小朋友多重？我的天哪，就是他这个姐姐原来就是你加他一半那么大。哎，你是咋减的60斤？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健康的饮食，然后加上运动，
0: 稍微控制一下嘴就成了。哎，尊吧减，尊吧好像也还好吧，我看你这个双下巴也。谢谢你，谢谢你，加油加油。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光说不练假把式，给我们来一段尊巴吧，好吗？
3: 没问题。

0: 我去，
1: 好有力量。
0: 两次，两次，走，哇，这撞撞，两次。
2: 小尼老师好协调啊，
0: 这，哇，这，交叉打开上，交叉打开上，顺拐爱左脚，嘿，嘿，
3: 没问题，
0: 太棒了。
3: 哇呀，好费劲啊！
4: 太厉害了。
3: 平常我在健身房里面，几次被操课的教练邀请上他们的这种团操，我都不敢。我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社恐，有点尴尬，所以我从来不参加团操。
0: 你要去？
3: 为什么？
0: 必须要去。
3: 为什么？
0: 因为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放开就可以。
3: 像我这种不好意思跳、不敢跳的人，你会怎么
0: 说？如果在我的课堂上，你不好意思跳、不敢跳，你可以站在那，我会教会你。因为松吧它是一个随便去创编的一个课程，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去给你不一样的计划。
3: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3: 跳成什么样都行。
0: 它就是运动，
3: 只要你跟着我的节奏跳就好了，
0: 对，
3: 是吧？
0: 对的。
3: 你上一两堂课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全身都被点燃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的这种嗨，这个热烈不是装出来的，就是那个血液就沸腾的感觉，带着你的身体跳动起来。好，继续前进。
0: 那我接下来选择鸡，因为我的老婆属鸡。
3: 你结婚几年了？
0: 我俩结婚八年了。
2: 来节目都不忘老婆。
3: 鸡，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5: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太确定吧。那我选择牛吧。哎
3: 呦，你对你老婆的爱也不过如此嘛。
0: 那好吧，还是鸡，还是鸡。
3: 冷静，冷静，别冲动。牛吗？
0: 牛，因为我妈属牛。
6: 因为我妈属牛。
3: 呀，你这是引起婆媳大战啊！我不是那挑事的人啊，
0: 确定
3: 选牛哈？
0: 对，

0: 来，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
1: 可以，太好了。
0: 来，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动起来，动起来。

0: 撞枪口上了。
1: 我觉得他已经把歌名又唱出来了，动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歌名叫
1: 动起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哎，你的发型跟郭富城还真有点像。

0: 这是我第一次看郭嘉明在开门大吉舞台上唱跳，
1: 特别紧张，我怕我同手同脚。
0: 很棒啊，很棒啊，
1: 是吗？
0: 我觉得他是一个稍微有点内向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不相信，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自从跳了尊巴以后，发现哇，这就是属于我的一种舞蹈。
2: 对，他会释放我自己。平时我身边朋友都会说我是一个不会内耗的一个人，因为我平时把很多不开心都是通过上课去发泄。
0: 对，
2: 然后呢，会员也会因为我的热情去感染到他自己，他们也会拼命的去发泄。每天就是会员一进来是这个表情，然后跳着这，然后推着这，或者他们会去喊，他们自己会去嘿哈哦哦，就是我自己也会很兴奋，所以我会通过跳尊巴去释放我自己的压力。你也跟着跳，
0: 话很密，我都插不上嘴。我觉得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有时候你心情好了，你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接收到了那种积极的正能量，它所有的运转就会特别的良好，所以不内耗让自己更健康更长寿。谢谢，谢谢郭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你老婆是做什么的？
2: 我老婆是航空公司乘务员。哦，
0: 空姐。
2: 对，他的好朋友是我的会员，然后他回去说，健身房有个男教练上课非常有激情，我老婆就为了我办了一张卡，但是没有运动，每天偷偷的在最后看着我上课，
0: 花钱看你。
2: 对，
0: 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看你，你大熊猫啊你是。
2: 最搞笑的就是得到手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3: 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4: 家里边就能看了。
0: 哎呀，可是把你嘚瑟坏了，你还得到我，还得到我，谁追的谁？
2: 他追的我。
0: 他咋追的你？后来
2: 就问我，我想跟你处朋友，可以吗？我说啊，好的。
0: 你也挺好得手的嘛，特别好，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2: 我选择
5: 把龙开了吧，
2: 虎。
0: 虎请准备，就他了。我希望是个11。
4: 啊，可以，太强了。
0: 4号门，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发现都是我的歌。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打歌应该是这个。
0: 歌名叫什么？
1: 爱的主打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爱的主打歌，又让你捡着了。

0: 原来尊霸这么好玩啊！
1: 感染力太强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的主打歌》，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求助还在手，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不是想选老婆的生肖吗？
2: 选，
0: 可以，没问题，不然回家都没法交代了。
3: 还可以的，
0: 来吧，
2: 金。
0: 请准备，
4: 应该是之一。
5: 他可以求助啊！
0: 你要能打开他，我敬你是条汉子。加油，请按响门铃，来，一起为他加油。

0: 不行了不行了，
1: 唱，
2: 你不是特自信吗？
1: 唱，
2: 不是说这些歌都是为你准备的吗？
1: 唱，
2: 唱，
1: 唱，
0: 唱不了了，
3: 唱不出来了，
1: 也不知道唱啥呀，没有听出来呀，
2: 真没有听出来。
1: 对呀，
0: 求助吧，求助吧，
2: 耳熟吗？
1: 不耳熟。应该也没听过，
0: 求助吧。
2: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求助。
1: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2: 确定？
1: 确定。
2: 十一号门这里原因重现大概率没有歌名哈。嗯，只能祝你好运了。嗯，原因重现，请听。

0: 对了，
1: 我真没听过，
2: 完全没听过，
1: 真没听过。
0: 桂林呢？桂林呢？
1: 之前听的音乐都是梆梆梆梆。
2: 能给我一个答案吗？三个问号，怎么办？
1: 那我就随便说了。
2: 行。
1: 开门大吉。嗨。
3: 没毛病。
2: 离谱！如果你想不到任何别的答案，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确实，十一号门难度可想而知。
4: 如果我能上就好了，两万块。
2: 没有答案，
1: 没有答案，
5: 脑袋已经是
0: 空空的。哦，
2: 来，如果你真的没有答案，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相信二县长肯定有人知道这首歌，
1: 有吗？

0: 手的。
1: 所以如果你开这扇门，你一定就能轻松的打开，对吧？
0: 是的。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先别说，我们再卖一个关子，再吊他的胃口，一会儿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现在胖胖的
1: 胖胖的。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季天然。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3: 瘦瘦的，
2: 瘦瘦的。谢谢谢谢季天然。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5000元，天哪，不少啊，全部清零。你别强颜欢笑啊，你想哭你就哭好吗？
4: 没有，
2: 不就是上200堂课吗？对吧？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
4: 谢谢
2: 东谷酿造。再次感谢我们的教练，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们二现场有一位中式尊榜，每一首歌我这边都有一堂有氧课。那来吧，请你把快乐传递到我们的转盘上，好不好？
4: 好的。
6: 开门大吉。二号。
5: 纯许愿哈。啊，
4: 纯许愿，状元。
5: 接下来即将带给我们满满活力的是七号。
7: 奶奶，
5: 请进。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5: 加油。
2: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
5: 蒋宁老师好，
4: 又要练了。
2: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9: 我叫孙明慧，今年72岁，来自安徽马鞍山，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2: 您是什么健身运动啊？
9: 就是健身房撸铁。
1: 撸铁。
9: 也有骑单车。
2: 也骑单车，厉害啊，可一点不普通啊。哎，要不要请阿姨给我们展示一下？
1: 阿姨。
2: 啊，这种滚轮啊，
9: 肩负轮
5: 超累，
2: 这个太难了。
9: 哇哇，太厉害了，
10: 可以强大的核心呢。哇，
2: 太牛了，
10: 肌肉的线条也好漂亮，太厉害了。哇，
2: 这个非常难啊，
10: 强度很大。
2: 70多岁朋友们，肌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9: 核心。
2: 核心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9: 我真要吃吗？
1: 可以啊，
3: 想看小宁老师试一下。
2: 姐姐是70岁组的，我代表40岁组申请出战。
10: 可以可以可以，开始开始。
2: 准备走。
1: 2 3 4 5 6 7，
5: 加油！加油！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姐姐给点面子，
5: 给点面子，
9: 给点面子，给小宁点面子。
2: 我现在感觉我给您跪了。
5: 哇，阿姨好厉害、啊！
2: 我开始还叫阿姨呢，我现在改口了，叫姐姐。哇，
9: 阿姨

0: 救一下。
1: 谢谢。哦，
0: 好像差不多啊，咱俩。
2: 可以，可以，可以。
3: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 他赢得了这个比赛，难道会很骄傲吗？
3: 锻炼，锻炼，
0: 锻炼身体，
3: 不吃亏，适量运动，它能让你干其他的事情也有劲儿。
4: 就是你走在路上，就像我，别人从背后是看不出我年龄。
3: 对，整个人很挺拔。
4: 对，
3: 越活越年轻。
4: 谢谢。
3: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想给我们社区的健身活动中心增加一些健身器械。
3: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最后四扇门了，我看您会做怎样的选择？属蛇羊十二。
4: 羊。
3: 羊。请准备，羊是一万。
4: 哇，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
2: 还有点难。
3: 请按响门铃。
4: 好的，
3: 加油。
5: 这应该难度也很大。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都是我
2: 的美丽。哇，你又知道。
0: 没有听出来，
1: 我用求助吧。
0: 可以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
1: 听原音重现吧，试试看吧。
0: 仔细听，好吧，原音重现。

0: 什么？
1: 泪滴。
0: 什么？
1: 我的泪滴。
0: 泪滴。
2: 泪滴。
0: 哎，您觉得经常运动的人，怎么样？
1: 很健康。
0: 很健康。
1: 很自信，充满活力。
0: 不太会夸自己啊。
1: 不会夸自己。
0: 我想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同事啊？
2: 当然有，就在后面。
3: 但是等会儿，我是这么配不上这个词吗？
0: 女主持人还有谁啊？倪萍老师认识吗？
1: 倪萍老师认识啊。
0: 啊，倪萍老师怎么样？
1: 很美丽啊。
0: 对嘛？
1: 我的美丽。啊、
3: 有用就行。
0: 还得是倪萍老师啊。
1: 对呀、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一说倪萍美丽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歌名叫
1: 《我的美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谢谢。

0: 我的美丽，谢谢晨曦，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哇，特别想让您自信地说，我很健康，我很自信，
1: 我很美丽，
0: 我很美丽。
1: 我从来不敢想我很美丽，
0: 你绝对有这个自信。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1: 我现在出门都是骑单车嘛。哦，
0: 您最远骑到哪儿啊？
1: 最远的一次骑行是60岁那年，从东北的黑瞎子岛骑到海南。
0: 中俄边境。哇，
2: 东北骑海南
3: 很远了吧？
1: 6316公里，用时45天。妈
2: 呀！我从北京飞到三亚，我都心软。
0: 是去海南打工是吧？你知道他去哪儿打工吗？去健身房打工。
1: 当保洁。
0: 在健身房当保洁。有时候能蹭着一块练一练吗？
1: 下班以后。
0: 下班可以稍微练一练是吧？挺好。
2: 好有精气神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肌肉流失得快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就是肌肉。
0: 到一定的岁数，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那个
1: 身体都有好处的。
0: 特别好。接下来我要问您一个问题了，要不要继续前进？啊，
1: 见好就收吧。
4: 已经很厉害了。
3: 他已经很高了。
1: 嗯。我见到你就很开心了。
0: 确定不充了？
1: 确定了。
0: 行，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御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叔叔，我们还有最后三扇门。
2: 我们1号在门铃响的时候告诉我，我的美丽。我说哇，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把你摇出来去开冰封已久的12号门。有信心吗？
5: 有。
2: 那这样吧，你亲手来摇好不好？
5: 好，
2: 使点劲啊，看命运能不能锁定你。3、2、1。幸运的轮盘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呢？好一
6: 个6啊。
1: 我吗？哎，
2: 又一位美丽的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加油
2: 加油。
7: 大家好，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8: 我来自昆山，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哦，今年5月份拿这个健美组别赛冠军。
0: 这是一位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冠军。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家里想买一点器械。
0: 不仅在健身房练，还得回家练，不休息的吗？
8: 不想休息，我一个礼拜7练，有时候1天2练。
0: 一个礼拜7练？
8: 对呀、
0: 把很多年轻人都远远甩在了身后哈。
8: 不是，年轻人比不够，把我同年人
0: 甩飞了哈。
8: 甩飞了。
0: 好，来吧，马上开始挑战3扇门，有个7，有个9，有个12，你选哪个？
8: 9吧。
2: 啊？九？叫9啊？
0: 那哪个是9呢？蛇还是鼠？
8: 选蛇吧。
0: 蛇。嗯。蛇，请准备。好，我想要，我得到。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可以，他想要什么？哎呀，
0: 慢点儿。

0: 会。
1: 唱。
2: 小你老师呀，想不起来。
3: 许巍的歌。
1: 那怎么办？
2: 我求助。
1: 可以，没问题，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请听。

0: 没听出来、啊、
1: 几个字
0: 没听出来，
2: 其实还是算比较简单的，
3: 听不出来。
4: 你年纪小的，
1: 他其实把那个歌名好像都唱了两遍，
0: 主要平时没听过，真想不起来。
1: 如果你想不出来，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接下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
1: 你歌名唱了吗？刚才
2: 你是我完美生活。哇，
3: 好好听。
1: 我以为你说哦，原来是这个。
3: 不是，我说好好听，真唱到我心里去了一下子。哎
1: 呀，我的天哪！
3: 真的，
1: 完美生活。
3: 是我。哎呀，好笨哦！
4: 好可爱
1: 呀！你好可爱呀、啊、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唱作人，叫做贾一腾，小名叫做虎头。
1: 你健身吗？虎头。
2: 健身。
1: 你健身？
2: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6个月的时间瘦过100斤。哇，
3: 好牛！
1: 100斤？哇，
3: 太牛了！
1: 你来，你来，你来，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被迷住了！
6: 哇，姐姐这个背，
7: 背特漂亮。
1: 我们给你把器械拿上来了，姐姐您先展示一下。来。哇，硬拉，很轻松啊！
3: 得多少公斤啊？状态
6: 非常好，对，活力满满。
1: 你来，你就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吗？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8: 这么重吗？
1: 挺会演戏的你。你动作不标准，
3: 膝关节锁死了，对，危险。
1: 脚太开了，
3: 好，现场教学。
1: 脚与肩，肩同宽，别抖，别抖。
6: 力竭了，
3: 可以可以，
5: 累了。
1: 行，
3: 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别硬撑了，放下吧。来吧，掌声送给他，谢谢，继续加油啊，锻炼好身体，向姐姐学习啊。好，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
3: 我是撸铁，是7年前。
1: 7年前才开始啊？
3: 对。
1: 是什么样的缘由开始撸铁的？
3: 是我身体不好，有腰间盘突出，有早期乳腺癌。
1: 乳腺癌。做手术了吗？
3: 切了个小口，叫我放疗，我没有放疗，我就回家了。
1: 医生让你放疗？
3: 我不想放疗，因为我觉得放疗好像
1: 很痛苦。
3: 对，很痛苦，还要把我的好的东西打掉了。
1: 所以你用撸铁的方式？
3: 撸铁，我就推胸。啊，
1: 是医生说要推胸是吗？
3: 对，他说你多活血吧。哦。那我就回家，卧推，我最高峰我推60公斤，卧推。
1: 我推不了60公斤。
7: 牛！
3: 我体质，女体只有7%，
1: 7%。女生她要降体脂率，因为这个生理条件都不一样，想降到个位数太难了，
6: 太厉害了。
1: 而且健美大赛为了展示肌肉，对体脂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3: 我有5天没喝水，脱水，
1: 肌肉拉丝儿，
3: 对，肌肉拉丝儿。
1: 然后呢，就一直练。
3: 然后我推了胸挺好的，然后每个月去检查，半年以后医生说挺好的，没有那种癌细胞的复发。
1: 最终靠自己的意志彻底战胜了病魔啊！太励志了。掌声送给姐姐，特别棒，
3: 谢谢，
1: 太强了，崇拜您。但很抱歉，很遗憾，5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两扇门，加油！
9: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6: 苏老师力气可大了，
9: 我使老大劲了，
6: 每次能转好多圈。
9: 3、2、1，
1: 还在转，
9: 好大的劲儿，这也是有力的臂膀。
7: 没了，
9: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加油！
10: 大家好，小宁哥好，
1: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0: 大家好，我叫史凡，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健身健美运动员，
1: 同时也是一位健美冠军，世界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
10: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哇哦，自信从容，优雅美丽大方，太美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因为我今年还是获得了去比世锦赛的资格，所以我希望如果获得这个梦想，今年可以为我去

0: 准备一个新的比赛战袍，希望我们的中国力量在我们的世界舞台上继续绽放。
1: 好，那我就祝你梦想成真。
0: 好的，其实没有太大信心，但是冲就完事了，冲就完事了。
2: 冲就完了，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3万，还有一个是7-5千。你是去冲3万呢，还是去冲5千呢？
3: 3万可以尝试一下12号。
4: 是，
0: 我还是去冲5千吧。数。
2: 数，请准备。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这个家呢？

0: 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当当当当
1: 当当当，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
0: 我也觉得。
2: 没听过。
3: 可以哼，但是我唱不出来词儿。
0: 他求助了。
3: 哦，要不然我申请求助吧。
2: 这还是那个世界冠军吗？一下怂了呢。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那我还是原因重现吧。
2: 原因重现可能有歌名。
3: 哦，那必须得使劲听一下。
2: 使劲听好吗？
3: 使劲，我就姓使，我能使劲。
4: 我就姓使，我能使劲。
5: 好幽默。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说歌词了吗？
1: 我说歌词了吗？
2: 说了，
3: 来了，没听到。
0: 哎，就是心跳，
4: 心快要不跳了。
5: 你刚听啥了？
0: 心跳啊！
5: 你刚才那个自信哪儿去了？
0: 啊，我的自信。
5: 你刚才那个哪儿去了？
0: 我还可以再自信一下，可是我这个歌我真的是听不出来。爱就是鼓励，鼓励。哦，爱就是起飞。
4: 啥？
0: 超人，爱就是超人，那也不合适啊。
3: 出来一个字了，
0: 爱就是胜利，胜利。爱就是超跑啊。
5: 这歌谁的？
0: 孙燕姿吧。
5: 哎，
0: 超越，超过呀。
5: 时间不多了。
0: 啊，好。我准备放弃。超快。
5: 跑快，确定吗？
0: 哎，我确定不了，但是我也猜不出来了。超快跑，
5: 一起期待。
0: 开门，
5: 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超快大。
5: 我放弃，急。
0: 超快急。
5: 哎呀，
0: 这个确实没听过。
4: 超快急是什么呀？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
1: 心跳加倍，我只能这么猜了。
0: 还心跳加倍、啊、超快你忘了？
1: 超快
0: 那句怎么唱？
2: 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
3: 所以是超快感。
4: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
3: 超快感。
0: 谢谢吴映香，谢谢
4: 谢谢。
0: 很多人认识石老师其实是通过一段很特别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上姐妹结婚那天，哇，这伴娘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次感谢石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好的，休息一下，还有最后一扇门，加油。
2: 我们的一号到现在为止每一首歌他都会，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这个手气把你摇出来，我把决定权交给你，
3: 你来吧。
2: 你要交给我是吗？
3: 对，
2: 来喽。3、2、1，
3: 我真使了好大的劲儿。
2: 12号题将会迎来他的挑战者，究竟能不能解锁12？
4: 他能猜出来，
2: 既然我能把你摇出来，这12号题你就一定能答出来，好不好？
3: 借你吉言，
2: 玩得开心，好不好？
3: 好，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5: 小林老师你好，
0: 要谢谢苏苏啊，
5: 谢谢苏苏，
0: 真的得偿所愿，终于把你转出来了。对对对，前面11首歌你全都猜出来了，
5: 对，我都会唱。
0: 这你要第一个上来的话，我们可能2个小时前就已经下班了。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露，大家可以叫我露露。我是一名在网上分享大码穿搭的自媒体博主，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跟我同身材类型的女孩们可以解决穿衣难题，摆脱身材焦虑。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希望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带我们的父母来北京旅行。
0: 什么时候结婚？
5: 应该是明年。哇，
0: 提前祝贺，提前祝贺。
5: 谢谢。
0: 男朋友在线上吗？
5: 在。
6: Hello， 小妮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确实很帅。
0: 你很漂亮，他很帅。
5: 般配。
0: 般配。
5: 他是健身教练。
0: 他是教练。
5: 对。
0: 所以他也会经常带你去锻炼。
5: 对。哇。我180斤，我们家的小猫12斤。
0: 好厉害啊！
5: 我大概每周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健身2-3次。哦。
0: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5: 身材。
0: 身材。这么肤浅吗？
5: 因为我们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那我当时也是有在健身的，他看到我健身的帖子，他就来鼓励我。哦，
0: 他主动找你，给你留言。
5: 是的，但我是看他头像帅，是我的菜，我
0: 才回。身材好，有肌肉。
5: 是的，是的。
0: 比那些练尊巴的强多了，是吧？哎呀，在他眼里你已经是完美的了，是吗？
6: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7: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0: 哎，真好啊！好的，他也给你加过油了，祝你梦想成真。
5: 好紧张，12号应该很难。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请按响门铃。
8: 加油！
9: 可以的。
4: 他没水就能切出来。

0: 拼出来啊。
1: 我不会。这首歌好难呢、啊，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耶。
2: 终于有一首你没听出来的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好像哼错了，
3: 好像哼错了。
1: 我以前看节目也是，老是第十二首猜不出来，
4: 第十二首肯定难啊。
2: 还好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1: 好。
2: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求助 AI 吧。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呀，我是小吉。
1: 小吉你好，这首歌一共有几个字？每个字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5: 歌名是十个字，每个字都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0: 我天，
5: 指的是认真度过日常，包含吃饭、睡觉这些生活琐事。
4: 吃饭、睡觉、打豆豆。
1: 这首歌是谁唱的？
5: 这首歌原唱是周深。
4: 周深了，没听过。
1: 周深，他的歌太高音了，我唱不了。
6: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分别描述每一个字。
5: 第一个字是优秀，赞美的意思。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第五个表示承接。第六个表示肯定。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同第一字。

0: 第九字同第三字，第十字同第四字。
1: 这个字太难了。
2: 第十字同第四字，第四字是活着的方式。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字。
2: 赞美，赞美，
3: 赞美。
2: 好，好。
3: 啊。第一个字是好，第二个字呢？
0: 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
2: 好好生活。好好生活，
4: 还真是好好生活啊！
2: 还有六个字，
5: 而且有两个字跟前边的还一样。
2: 好好生活是，
4: 对，
2: 他说第十个字跟第四个字是一样的，他第九个字跟第三个字，好好生活是叉叉叉生活，
4: 他已经猜魔怔了。
1: 好好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4: 累死了，一会儿被这十个字折腾坏了。
0: 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读第一字，
2: 美好有两美好两个字吗？有两美好两个字吗？
4: 掌声，
1: 有人掌声
2: 来了，
3: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十个字，来我们捋一下。
2: 好好生活是美好生活，
3: 就差这一个字。
4: 差一个字，
2: 我如果猜不出来，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4: 差一个字了，他就差一个字了。
3: 来说，时间不多了。
2: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4: 他猜出来了，
2: 是吗，小妮老师？
3: 你志在必得，感觉3万块钱已经进了你的兜了。
2: 对啊，对啊，
4: 完全没有在理他。
3: 来吧，各位观众，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6: 一个字一个字的扣，哇，太难了。
1: 最大的黑马

0: 太好听了。
1: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很开心见到大家。
2: 谢谢你，
1: 谢谢，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的，那二现场的人都上来好不好？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
2: 今天跟这些运动健将们在一起，我觉得不要去跟他们比，跟曾经的那个自己比，成为更好的自己，明天就在前方，只要你努力，你的生活一定就会更好。道理很简单，这首歌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美好。好好生活就是
19: 美好生活。
2: 恭喜陈露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祝所有人梦想成真，我们下期再见。
2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4: 鹿鸣业，风雅无比。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27: 不是。
2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8: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
33: 青春变闪耀。
1: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4: 太燃了，每一个动作它还能出其意外。
5: 跳街舞是快乐的，
6: 街舞亦可承载东方文化。
7: 我们展现了一台高水平精彩 battle，
2: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8: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9: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8: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9: 路过沙漠，
10: 路过草原，
8: 我们开进风景，
9: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1: 心花怒放，
1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3号至8月28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开幕式上，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节目与影片推介巧妙结合，创新编排，生动展现盛会的青春风采与时代脉搏。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经评审，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德贤景致、密档、浪浪山小妖怪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将角逐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3: 有很多百花齐放的电影，还有一些年轻的导演，里面很多不同的想法。一个电影除了那个摄影啊、美术啊、演员啊、导演之外呢，故事编也很重要。但是我也抱着那个理想了，就是人在哪里，情在哪里，电影就在哪里。我就抱着这个兴趣去，希望能够多看电影。
2: 本届电影节期间将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从专业评奖到惠民展映，从产业论坛到街头光影市集，长春电影节汇聚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推动光影经济成为文化消费新业态、经济增长新支点。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在浙江义乌举办起播仪式。本次大赛是总台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汇聚5大洲12个国家优秀歌手同台竞演，以文艺创新创造拓展总台媒体外交，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鲜活力量。据了解，丝路之星是2025年中国中亚峰会期间签约落地的重要国际文化合作项目，也是总台践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的生动实践。本届大赛依托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开放底蕴与人文特质，践行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理念，搭建面向全球的文化艺术交流舞台。赛事将持续深化国际媒体传播协作，依托大小屏联动、线上线下共振的融媒体传播模式，用心讲好从我到我们、从中国到世界的丝路故事，让丝路歌声传遍全球。起播仪式现场，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越南、南非、俄罗斯、塞尔维亚、巴西、新西兰12个国家的歌手共同演唱本届大赛主题曲《星空下的歌声》。
4: 其实我们一开始确定了一个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一起唱共闪亮。各个国家的歌手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大家共同唱下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共同闪亮在每一个夜空。其实我们就想表达一个各美其美的美美与共感觉。
2: 据悉，歌手们通过10场主题展演评选出丝路之星总冠军。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在义乌完成录制，将于近期播出，持续奏响丝路相通、携手未来的时代乐章。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日前举办 AI 时代中国表演理论创新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立足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经验、中国现代表导演实践以及跨学科研究成果，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吴泽涛教授所著《表演生理心理学：创造性表演原型模型与》

0: 语法系统为学术参照，邀请戏剧理论、表导演实践、艺术评论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表演理论的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入研讨，助力推动中国表演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1: AI 就更帮助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人在舞台空间上呈现，一个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可信可感让你思考追忆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也仍然是我下一步需要去探索的。
2: 戏剧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模型，人最深最本质的需求， AI 时代同样的也在追问，本质上最终还是回到人的本体，解答今天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这样的深度。
0: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乐团将献上12场高水平演出及20余场公益文商旅融合活动。今年恰逢莫扎特270周年诞辰，音乐节紧扣这一纪念主题，围绕跟着音乐去旅行核心理念，联动北京的朝阳公园、三里屯、太古里等城市地标，举办主题市集、商圈快闪、音乐派对，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特色线路，打造流动音乐厅。与此同时，歌剧导赏、大师公开课、青少年乐团展演、线上直播等普惠活动同步开展，推动古典音乐走进大众。
3: 我们更多的是要音乐属于所有人，然后让音乐走到我们所有人真善美的心灵里面，种下一颗种子，然后让这样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的发掘到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
4: 短篇小说《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借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写下了一个至今令人深思的命题，人需生活着，爱才有所复利。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作曲家施光南将其谱写成一部原创抒情歌剧。首演45年后，中国歌剧舞剧院近期对这部歌剧作品再度复排。当经典走到当下，如何完成一次有温度的当代转化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

0: 歌剧《伤逝》取材于鲁迅先生1925年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了受五四新思潮感召的年轻人涓生与子君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义无反顾奔赴爱情的人生选择。我是我自己的，百年光阴流转，子君这句道尽女性觉醒渴望的宣言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1: 子君在那个年代他是非常勇敢的，他是鲜活的，他是活的，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
2: 我们大半年来把人生的要义是求生全都疏忽，人要先能生存，爱情才能有所富裕，你说对吗？
0: 两人最终因为难以抵御现实生计的重压，不得已走向分离，子君落寞离世。
3: 涓生他有新的思想，有新的追求，但是呢，他没有对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呢，他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生存的能力。
0: 1981年，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中国首部原创抒情歌剧《伤逝》，王权、韩伟编剧，石光南作曲，以春夏秋冬四季的场序结构和大段的咏叹调、宣叙调、重唱与合唱交织运用，来抒发人物内心波澜起伏的情感历程。

0: 这部作品在80年代初诞生是非常超前的，因为它摆脱了过去我们传统现实主义的这种叙事方式，成为中国的第一部抒情心理歌剧。
1: 因为它讲的就是两个人的悲欢，它既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呢，也是一个情感的悲剧，或者两个人性格的悲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凄美的悲剧故事。
2: 2014年，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次复排，主创团队坚持一个音符不改，一个小节不删，尽量保持它的原创风貌。时隔12年，剧院再度复排。
1: 因为我们的剧目它就是服务于当下的观众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版本。
0: 如何让经典作品在现代这个时代形成当代的表达，这是我们最核心考量的。
3: 太多要挤一点点，没说最后其实转过来是一个肩膀压一个肩膀的，转过来的话不是大平板了。
2: 如何重新解读经典，用贴合当下的舞台表达，让百年前的思索与今天的年轻人对话，这是主创团队面临的核心命题。
4: 在娟生的眼里，紫金是有一个有知识女性向庸俗的这种既有他们已经群众的活不下去的这种压力，又有他不能接受紫金后来的这种变化。
5: 在严老师的带领之下走进这个深度的时候，再出来来面对我这个作品，它可能会使它更有分量一些。这会是一堂为大家打开了文学之门的课。
2: 100余年前，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受新思潮鼓舞的一代青年勇敢追寻思想解放。彼时，易卜生《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娜拉出走成为青年挣脱礼教、追寻自我的时代象征。当全社会陷入觉醒的思潮，1923年，鲁迅以一篇清醒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刺破浪漫幻想。没有经济独立与社会支撑，单纯的精神觉醒终究无路可走。2年后，鲁迅落笔伤逝，以娟生与紫君的爱情悲剧寓意新青年在理想与生存之间难以突围的时代困境。
6: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复力。我们已经尝尽了这种幻灭的苦痛，

0: 上市，他这个作品虽然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说那个时代的这种封建的压抑，社会的残酷，从人性本身，年轻人从步入社会到你真正能够立足于生活这个过程中的困扰困难，其实它带有共通性。你怎么样在你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去找到一个结合点，你走得出来，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能不能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使你能够担当得起我是我自己的。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完整承袭鲁迅原著深沉的人文内核，以及剧作家创新的歌剧样式。在音乐方面，保留施光南创作的经典旋律，同时重新调整优化了乐队配器，使音乐更加流畅轻盈，舒展均衡。

施瓦曼先生呢，可以说是深耕中国的民族音乐，同时又用这种西洋的技法，非常非常的细腻，很多都被收录到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材当中。

0: 演唱上他的音域其实并不高，他从头到尾其实是比较平的，但是这种平静之下就内心的那种波涛汹涌在声音上面表现出来是非常难的，特别考验演员对于唱段的设计。
1: 双手延伸，再往上延伸，找前面的方向，
2: 在表演上面，在台词形体上面，可能时代感会有些不一样，上面可能城市化的我个人以为会少一些，可能更多的趋向于自然生活化一些，会更有生气吧。
3: 发泄一点，你看你子君摸到呼呼的正抓着他的胳膊，抓着他的胳膊是摇他，求生理路，这一定是把子君甩个趔趄的超越一点的。
4: 晴姐在这方面呢形成了叫这个第二角色，因为它是一部青春戏，年轻人的戏，它不但要好听还要好看，可听可见。
5: 在舞台呈现上，主创团队从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极简写意美学中汲取灵感，搭建一个充满诗意的多层次舞台空间，借鉴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形式，首次将合唱队从乐池引入舞台，赋予其独立而主动的戏剧功能，以第三方群体视角与主角对话，关照剧情，在烘托戏剧氛围的同时增强场面厚度，外化人物情感，深化主题表达。
4: 有一个叫寒潮透心怀，它是两个人的产生了激烈的这种

0: 这块是一个三层空间的构建，中区的地方呢是男女主人公的他的家，在前区的时候是两个歌队长，男女歌者，他们是男女主人公心里幻化出来的，而后区的歌队是托举整个悲情气氛的，相互托举又相互勾连但又不融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高点啊，大家看到这块都会日子怎么会过成这样。
1: 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歌剧商事在剧院的发展历程中，在一代的艺术家观众的生命历程中，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45载，旋律回响，商事中关于自我、爱情与生存的追问从未过时。
2: 我是我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我自己的，但是你能够一生都去做最好的自己吗？我想今天的观众，我们太多时候是以处理问题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我们今天挺需要静下来，也许我们比子君和娟生要过得幸福得多，也许我们很多的那种困扰和难处跟他们很像，只是我们没有去打量过，去面对过。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或者好的文艺作品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思索。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
14: 青春别闪耀，
15: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6: 太燃了，每一个动作它还能出其意外。
17: 跳街舞是快乐的，
18: 街舞亦可承载东方文化。
19: 我们展现了一台高水平精彩 battle，
11: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我们是刀光五十搭档。
1: 我是秧歌师，
2: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3: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2: 那就不麻烦您了。
4: 我一年送戏下乡
5: 300场，
6: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7: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2: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哎，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4支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你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1: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10: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12: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呀，有没有信心？
10: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2: 成为过。
10: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8: 嗨，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10: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3: 大家好，
1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5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14: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5: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15: 是西瓜。
1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13: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3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1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5: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10: 啊，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5: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1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5: 不知道。
10: 看出来了。
5: 你们知道吗？
1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1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5: 哦，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1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1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17: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10: 所以你是主播？
17: 差不多。哦，
1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17: 保证。
12: 要是保证不了呢？
17: 没有保证不了。
1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17: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12: 不用拍吗？
17: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12: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16: 啊，没有。
12: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16: 纯粹比较紧张。
12: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16: 做了得5年了。
12: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16: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哦，
12: 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16: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10: 弹？
16: 对。
12: 哦，弹一下。
16: 也是听声音。
12: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16: 对，听震感，
12: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16: 对对对。
12: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18: 有10年了。
12: 有没有职业病？
18: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11: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18: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啊，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10: 有的就没有沙，
18: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哦，对。
11: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17: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哎，
11: 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5: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10: 你想问几号？
5: 问三号。
16: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5: 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16: 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8: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16: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8: 日积月累的。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11: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哎，
16: 没有吧。
12: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16: 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哦，
8: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16: 在庞各庄，大兴。哦，
11: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10: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8: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16: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8: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的？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16: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10: 哦，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18: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一万斤，我要给你挑一万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10: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17: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就是这个按亩。
10: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16: 按月薪。
10: 哦，按月薪，
16: 按月薪加班。
8: 这靠谱，听起来。
1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2: 第一个就这么难？
3: 这么新化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8: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12: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3: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5: 那就一号了啊！
10: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9: 三号。
10: 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三二一，几号？
20: 二一号。
10: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2: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哎呦！
10: 哦，为什么？
3: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10: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3: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12: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一百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
3: 二号，我就相信你。
10: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12: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个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3: 这有关系吗？
13: 大锁，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10: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12: 那我改一下。
10: 李老师，
5: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哦，
10: 集体的智慧。
5: 对。
10: 那问问龚云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8: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一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10: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13: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12: 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13: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18: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10: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
12: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
21: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
8: 的，他都没拍出声。
18: 我拍了好几声。
8: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18: 这个不错，来，你来。
12: 咋？
18: 请贴瓜。
21: 完了。
3: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12: 一碰啊，裂开了。
3: 哎。哎，红的嘛。哎。
10: 啊。哎呀，还不错哎。哎呀，
18: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12: 这
18: 因为这个熟大了
12: 啊，这是熟大了。
8: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空了，都
18: 空了都。
10: 啊，这裂了。
18: 所以我是假的，
5: 假的。
10: 来，下一位，
17: 我去挑个好瓜。
3: 好嘞，
17: 让你吃到最脆的。
3: 我怎么觉得有点？
17: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3: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17: 没有，
8: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3: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17: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3: 不可能生的。那我开始了啊。 哎呦我天哪，
0: 没弹开。
1: 这个小西瓜倒是，
8: 哎呦呦呦呦呦，真不好意思，
5: 这个还没那红啊，
3: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16: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8: 应该。
0: 哦，他弹得很响哎。
8: 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3: 来吧，
16: 来，
8: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哎呦，
3: 这脆的！
8: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1: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18: 甜。
22: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耶、哎！
1: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23: 我是卖水果的。
1: 啊，
23: 对。
1: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23: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1: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23: 好，拜拜。
1: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啊，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16: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1: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16: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1: 它就是甜的，
16: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1: 哦，它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16: 然后
1: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16: 像这种的瓜把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这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3: 哎，这可以，
16: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1: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3: 切。
1: 切不切？
3: 切。你看，
8: 哇、哦啊哦、
3: 你看看、啊，
22: 赵峰老师，哎，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3: 我行，
22: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1: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0: 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哎呦，老奶奶，
0: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3: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4: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1: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2: 90岁。哎呦，哇，
3: 我今年80岁。
4: 我今年74岁。哦，
6: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7: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2: 保密。哎呦，
1: 啊，不能说，
0: 不能说。二号，
3: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0: 好，三号阿姨，
4: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6: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4: 七月的草原。
6: 一号。
2: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7: 李奶奶没听过
0: 这歌，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2: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1: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0: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2: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1: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0: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7: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4: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7: 啊，声乐老师。
4: 对。
7: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4: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7: 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8: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2: 是的。
8: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2: 出国。
0: 出国国外演出。
8: 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哦。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哦。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7: 眼口。
8: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0: 没观众给谁演呢？
2: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0: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2: 周明伦。
0: 周杰伦吗？哎呦，这个、哦、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2: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7: 张发红。
0: 周明伦。张发
7: 这名字。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0: 听着也
7: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2: 不是。
7: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1: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啊。

0: 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1: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0: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他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1: 对，
0: 是吧？
1: 气托着。
2: 哎呀，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相对壮一点。哎、
0: 对了，
2: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0: 对，
1: 完全可以。
2: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1: 没有关系。
3: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他的条件呢？
4: 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3: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4: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0: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5: 区别很大哦，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一般的歌曲都能唱。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2: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5: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哦，
2: 要音域更宽。
5: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哎
0: 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就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7: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0: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3: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8: 没有什么疑问吧？
2: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9: 杨帆，哎，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2: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0: 那必须是一号。
2: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3: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2: 音色啊。
3: 哦，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9: 真心，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2: 邵老师，
0: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2: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11: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2: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翻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太棒！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
2: 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哦，也是学音乐啊。
3: 对，
0: 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
1: 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3: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4: 这个年龄了。
2: 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能比老了，您这就挺能比的。
3: 您跟我同岁呀，
4: 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
5: 37年。
0: 37年，李老师呢？36年。哎呦，
4: 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 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5: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
0: 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个你这马蹄声的是。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
5: 任脉督脉的穴位？
0: 就是健操。
5: 操。
0: 对对对。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5: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
0: 我的爱好是粗粮。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5: 对对对，非常对。
0: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多陪奶奶一起。
5: 好的，
0: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5: 对对，
0: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钟阳啊，
1: 谢谢。
0: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准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高装舞狮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高装舞狮搭档。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装舞狮。高装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装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
8: 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桩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桩舞狮搭档？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现场提问。
9: 一提高桩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10: 高桩舞狮分南派和北派。
9: 啊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10: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9: 你看北派吗？
10: 那我就不好判断。
9: 二号呢？
11: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9: 三号呢？
12: 我们是福建宁德。
1: 哎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吧？
2: 你想象是哪儿啊？广东？
3: 佛山？广东嘛？
1: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父女关系。
1: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5: 我们是爷孙关系。
2: 三号还用介绍吗？
3: 双胞胎。
1: 哦，双胞胎。
3: 对对对。哦。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5: 都有高庄。
3: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5: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烈吧，啊，他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3: 哦，服装也比较沉。
5: 哦，
3: 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4: 我们父女合作了十年，
3: 十年了。
4: 十年。对，
2: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6: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3: 哦，
2: 15了。
3: 那二号呢？
7: 我们合作5年了。
3: 5年了。
5: 啊。
3: 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7: 我14了。
3: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7: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3: 哦，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8: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9: 15年，
8: 对。
3: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9: 南派，
8: 南派呀。
3: 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2: 爷爷都舍得呢。
4: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0: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6: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0: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2: 摔到哪了？
6: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2: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6: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2: 你是狮头对不对？
6: 嗯，对。
11: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2: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12: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4: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2: 好，二号。
5: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是有舞狮的，我给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几十年了。
2: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5: 有人家十五啊，闹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迎学运动会、
2: 各大庙会，这意思吗？
5: 对。
2: 三号，
8: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3: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庄舞狮有区别吗？
8: 有区别，高庄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庄，不然我们师傅是不会让我们上高庄的。
10: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庄，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8: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去的，其次就是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3: 啊，有危险性。
10: 是从平地到高庄，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8: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庄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1: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3: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狮头多沉吗？
7: 知道，南方的狮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狮头就是大概有30斤。
3: 30斤的狮头是你举吗？
7: 对，就一般是我当狮头，爷爷当狮尾。
1: 二号小妹妹，狮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7: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1: 狮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7: 对。
3: 那我再问一号，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
6: 嗯，
3: 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6: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9: 哦，就里边不说话，
3: 不出声，
6: 不出声。
9: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我要猜错，退出50届。
11: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10: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8: 高端舞狮难度更大一些，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端。
3: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6: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0: 没人选二号吗？
5: 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闹死了，我这学了好长时间了。
9: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1: 那必须是一号。
11: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9: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11: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不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9: 大锁的
1: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
9: 啊。
1: 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四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9: 赵老师，
3: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庄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9: 但为什么没选二号？
3: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9: 有点吃力，
3: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9: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1: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

0: 镜。
1: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2: 哪组？也看不清啊。
0: 哎，这不俩兄弟吗？抬一根柱子，做好汉，
3: 做好汉，
0: 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
2: 啊！一号。
0: 啊，

0: 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一号。
1: 好，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临沂人，我叫张杰。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1: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3: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1: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3: 是的，
4: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2: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1: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2: 对，
1: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3: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1: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2: 是，
1: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3: 谢谢。
4: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对，
1: 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得多，对不对？
2: 对，
1: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5: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1: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宝啊，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2: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3: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4: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5: 大锁，愿赌服输。
0: 哎，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6: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4: 但这打上更不疼。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0: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5: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1: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4: 有心儿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1: 有馅，巧克力馅。
4: 黑心馅儿，
0: 黑心的球宝。
5: 大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4: 那二号呢？
2: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4: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2: 花也是能吃的。
4: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3: 这个是糖衣。
7: 那金色儿的能吃吗？
3: 可以吃的，它是食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0: 哪个位置不能吃？
3: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7: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2: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0: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4: 它怎么那么绿？
2: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7: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0: 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7: 不是这个，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1: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
8: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4: 对，
5: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8: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4: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1: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4: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1: 对。
4: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1: 不是。
4: 那您哪人？
1: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4: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1: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4: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1: 今年36岁。
4: 了解。
6: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个块糖有什么区别？
3: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6: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2: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0: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1: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坯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2: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1: 嗯，对。
3: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1: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哦，
4: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5: 对。
4: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5: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6: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5: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6: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5: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4: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三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1: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2: 要做多少个？
1: 666个。
2: 666个，
1: 对，
2: 一个大订单啊。
1: 对，
4: 还有俩呢。啊，
1: 除了这个之外，嗯，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2: 嗯，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4: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7: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6: 要
0: 是
6: 第二个那花，
0: 这个太难了。这个
3: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5: 能吃啊。
3: 你吊坠也能吃？
5: 是的。
2: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硬，这都在那拔脖看呢。
0: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2: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8: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3: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4: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0: 李老师您选三号，因为我特别想选三号。
6: 你想选三号
0: 啊？
6: 那我选三了啊。
2: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3: 一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二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0: 一直在晃，
3: 就感觉不是那么真。三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一号。
2: 邵老师，
0: 我选二号的理由是我觉得他的工艺最复杂，当然三号也很复杂啊，但是三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8: 邵老师，哎，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琪奶奶选三号呢？
6: 哎，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0: 李老师，让着我点
6: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三。肯定是坑。
2: 那李老师认为三号是坑，您都选呀？
6: 不是，刚才我听着三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2: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啊。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8: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2: 您意思

0: 让我现场来切。
1: 是的，
0: 就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1: 我改主意了。
0: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这么难切，
2: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3: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啊，我不是真的。
0: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是我手没劲呢。
1: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0: 来，郭玉玺，来上场。
2: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3: 对。
4: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哎，
2: 李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5: 我想看看。
1: 大嫂，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5: 这是错料的。
0: 对。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男的？
2: 男的。
0: 李老师，
6: 这您选的？
0: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6: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5: 也不能吃，
6: 不能吃。
0: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7: 可以。
2: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儿行不行？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
0: 来，尝一口。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5: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2: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0: 赵老师，
4: 给您献朵花。哎呀，
0: 借花献风，
2: 谢谢。
0: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三号呢？
8: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哦，
0: 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8: 对，
0: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8: 是。
0: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9: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九零翻糖师。哎
0: 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2: 这么近的。
0: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9: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0: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2: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0: 像炫的哈。啊，
2: 你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0: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9: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他工时比较长，嗯，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0: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9: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0: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9: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0: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9: 谢谢杨凡哥，
0: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9: 谢谢，
0: 好，再见，
9: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2: 哦呦，哎呦，少峰老师，
0: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 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啊。
7: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0: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1: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12: 送戏
0: 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7: 好。我们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力格尔，像好莱堡、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哦、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0: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7: 是的。
2: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7: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2: 嘎查苏木是？
7: 乡镇
2: 啊，就是乡镇的。哎，
7: 对对、哦，苏木。
2: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7: 当地的农牧民。
11: 哦，二号
10: 来自江苏徐州，睢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10: 我们是夫妻关系。
0: 您是柳琴戏是吗？
10: 我是唱柳琴戏的。
0: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啊，
13: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0: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10: 对。
2: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10: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哦。
0: 三号，
14: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吕剧的专场演出。
15: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7: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0: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15: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0: 就有时候一天要
15: 演好多场的。
7: 是，
15: 对，
7: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哦，
15: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10: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15: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0: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15: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10: 对。
15: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10: 因为老人
13: 可以。
15: 是不是？
10: 对，
15: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10: 对
13: 对对对对。
15: 好，我明白了。
0: 李老师，
5: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10: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16: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7: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乌力格尔、好莱堡。
16: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7: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得走5个点。
15: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吕剧？
14: 对，专门以吕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15: 就是综合晚会，
14: 对，
15: 主要是下也还是综合晚会。
14: 对对对对对对，综合的也有、哦、然后专场的也有。
15: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
10: 我们都唱。哦，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2: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
12: 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17: 先夫妻后搭档。

0: 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1: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0: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说
1: 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四五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3: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4: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0: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5: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2: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侦大人现场按键，三、二、一。来吧，两位女士，
6: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7: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6: 完了，人家选了。
2: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7: 你们说是一号啊？
8: 快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7: 选一号。
9: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少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0: 啊，那我也被坑了。
2: 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0: 我其实想选三号。
2: 你可以改呀。
0: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少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2: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呢？
6: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到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2: 来，
10: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6: 好
2: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6: 怪了，
1: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戏下乡，
11: 我是假的。哦，
0: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10: 难道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勇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呢。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1: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0: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嘛，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1: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0: 哎呦
1: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
0: 我听懂
1: 在一起了。
0: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1: 对，我是
0: 姐姐是观众。
2: 对对 对, 对哦。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1: 对，
3: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1: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这朵花物尽其用。哎呦
1: 谢谢，哎呦
2: 谢谢谢谢。
1: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对对，
0: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
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锁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4: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但他不能走落。
4: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

0: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谢谢大嫂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的欢迎，
1: 下周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们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麻利点，别偷懒啊！
7: 收到。
8: 你好。
6: 你好。
8: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6: 电影派。
9: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啊，
6: 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9: 好，谢谢，
6: 没事。快去，快去！电影开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
4: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王岩。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明。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0: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1: 好，
0: 来第一个走，
2: 瓶子旋转起来。
3: 哦、oh.大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0: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2: 欢迎你的到来。
0: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4: Yeah! 我们是东莞天库街舞，
0: 天库街舞少年团。
1: 你好，
2: 瓶子旋转，
1: 我的第二队。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大家期不期待？
2: 非常期待。我们的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一比一比一车轮战。
0: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5: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2: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的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禁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

0: 量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太原龙舞少年团。
4: 龙舞少年成纪律，
5: 大国少年展锋芒。
1: 哇，小老虎们你们好。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6: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1: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6: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0: 才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1: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0: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2: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0: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3: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快来！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守株待兔。
1: 哦，这种太极球的感觉啊。

0: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戏。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先展示一下。来，孩子们，你们的小花戏时间到。

0: 容易啊，感觉。
1: 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车云霄。
1: 您都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好，称赞，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0: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86.7，
4: 稍微差了一点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4: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5: 先想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斗舞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5: 好的，那么就要邀请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开始，龙舞元素少年团率先出击。

下地起身这一套招式如流水一般。五四三二一，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0: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二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哦，
2: 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谢谢吕征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这一轮斗舞的分配决，我们先来看青春队。1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5: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179.9，耶！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谢谢你们。
6: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3: 没错。
6: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的一番意境，

0: 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
1: 有请。

0: 好的，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感谢你们刚刚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可是赫兹少年跃马大捷，以武为风，一往无前。
2: 哦，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空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真是旗鼓相当
4: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4: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绿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在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中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4: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许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7: 转不起来，哎。
8: 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比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啊、棍棒之类的。
4: 哎呀，哇，那我们队要放大招了。听说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
2: 来吧，三二一，走！哇，
4: 看看我们闪耀队。什么意思？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让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9: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10: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啊，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4: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10: 好 ，OK， 来吧。

0: 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

0: 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林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四位老师，台下
0: 都一笑。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2: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
1: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在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4: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2: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心酸的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5: 其实我们舞蹈界它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是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就不适合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天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6: 就是
2: 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0: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3、2、1，跳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
7: 共同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0: 88.8。
7: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1: 我们闪耀队
7: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0: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7: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6: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动物环节，唱片骑士走起，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声音送给他，准备三二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三二一。想必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 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boy 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 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明老师一直在冲着你啊，太棒太棒，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3: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咱们的传统现代的融合，包括你们还有一些场景的演绎都特别丰富，这边的锁舞呢戏剧交流的这种呈现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我跳不过他们比我都优秀、太棒了，
4: 谢谢老师。
5: 天酷，刚才在斗舞的环节当中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他们出来一段组合技，但是音乐有变化，然后他们组合技也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4: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6: 满意。
7: 满不满意？
8: 满意。
1: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斗舞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分贝，我第一轮
4: 掌声送给我们自己，
1: 很棒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4: 没错，
1: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
4: 谢谢，
1: 以舞相交。
4: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舞派少年团，他们呢带着心中的热忱将为我们带来一支焰火重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五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今天我们五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0: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1: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了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

0: 那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1: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合适了。短发的少年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精神好不好？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
1: 等着，
0: 想不起来，哎呀，
1: 太心酸了，队长。好，既然甩发舞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没有人能应战？来、啊。
2: 蔡明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3: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嗯，
0: 谢谢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4: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快去，多边多边。

1: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
2: 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不管用什么音乐跳。
3: 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哦，真的是！再次掌声感谢老师，
4: 多好啊这个舞台！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
3: 哎，跳嗨了，差点忘了我们的分贝值。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舞派少年团呐喊吧！
4: 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收！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贝值，88.6分贝，掌声送给舞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5: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棒的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点燃这舞台。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动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3、2、1，来开启这一时刻吧。五派少年团率先出击，请回击。
3: 他的这一段锁舞瞬间把我拉回到90年代的 disco 舞厅。

0: 好的，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那么究竟哪一对分贝值更高呢？那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再次返场，欢迎你。
1: 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动物的对决。
0: 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2: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耶，
3: 谢谢蔡明姐姐。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在这个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0: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3: 88.7。
0: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个强强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

0: 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1: 恭喜闪耀队，
0: 好啦，恭喜你们的无限活力，当然了，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待会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姜维，守擂方。无限少年团为守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县少年团进行回击。

0: 五、四、三、二、一，全场再次沸腾起来吧！
1: 五位裁判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天库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三二一，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圈，无限少年团来吧。

三二一，目光再次聚焦五位，做好准备。三二一，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届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届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户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2: 恭喜无限少年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于老师，
3: 我爱你们，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对，我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2: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4: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5: 祝愿他们的青春接

0: 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2: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0: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1: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欢歌共度。

0: 有请梁汉文带来歌曲《当年情》。
1: 你们会唱吗？轻轻小声。

谢谢你们。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谢谢。

0: 谢谢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2: 学一下嘛。
3: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谊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

0: 不好？
1: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1: 唱什么歌？
2: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1: 哦，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0: 好，
1: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
3: 朋友，
2: 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咯，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的》。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的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燃歌仲夏。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

你们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四三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0: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
1: 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嗯，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3: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

0: 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1: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行！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天夏日，青春畅享。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
6: 《青春之闪耀》。
7: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8: 太燃了！每一个动作，它还能出其意外。
9: 跳街舞是快乐的，
10: 街舞亦可承载东方文化。
11: 我们展现了一台高水平、精彩 battle。
12: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

0: 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爸爸妈妈的爱，
1: 看热闹去了，
0: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你看这人
1: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差点耽误正事儿表演呢。
1: 你是不知道，
0: 我怎么了？
1: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0: 看热闹去了，
1: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0: 你看这人
1: 怎么了？
0: 你看这嘴脸
1: 啊，
0: 这就是看课文化。100多万，哎呦碎了，我说看热闹去，
1: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0: 您是演员，
1: 演员怎么了？
0: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0: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 干嘛呀？
0: 瞧人这闹，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 那刚才李丁也看， 哎，有有这个，
0: 拿起来不放下，
1: 可不吗？
0: 一边走一边溜达，
1: 对，
0: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1: 这也好玩。这个
0: 大伙儿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1: 但是得抄把手。
0: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1: 看手机，
0: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1: 这也是。
0: 哎，这摔一大跟头，
1: 对对，
0: 牙都流血了，呵，打着看着，
1: 没谁笑我。
0: 说这意思吧，
1: 是
0: 看热闹，
1: 哎哎，
0: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打起来了。
1: 啊，就打架这热闹，
0: 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1: 还真是。
0: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1: 那就不好了。
0: 哎，你赶上一动手
1: 啊，
0: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1: 这个呢，
0: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1: 啊，
0: 还在这看热闹，
1: 这不合适。
0: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1: 啊！
0: 你不是看热闹吗？
1: 对，
0: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1: 干嘛？
0: 先揍你，
1: 俩人揍他一顿。
0: 不能这样啊！
1: 真是哎。
0: 说到这打架，我问您啊，
1: 您说
0: 生活当中
1: 啊。
0: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1: 甭说了，小两口，
0: 对了，
1: 情侣之间
0: 是
1: 爱拌嘴爱吵架呀。
0: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1: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0: 那不对
1: 哦，
0: 这架打起来啊
1: 啊
0: 得看谁来劝。
1: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0: 您好比啊
1: 啊，
0: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1: 哦，
0: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1: 怎么着吧？
0: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1: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0: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1: 他向着谁？
0: 向着男同胞啊。
1: 就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0: 这就是规律呀，不能改。
1: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0: 啊，
1: 你表演一回。
0: 好比吧，
1: 啊，
0: 就拿你跟你爱人，
1: 我们俩行，
0: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1: 哎，
0: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
1: 啊啊啊！
0: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1: 哦，
0: 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儿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这个碗也摔了，
1: 哎，
0: 杯子也砸了，
1: 呵，
0: 电视也抡碎了，
1: 哎呦，
0: 哎，
1: 好，
0: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
1: 赵
0: 姐，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哦，她给劝架，
0: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
1: 哎，
0: 又赶上天热点儿
1: 啊啊啊！
0: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
1: 呵，
0: 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1: 嗨，
0: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能
1: 离
0: 得了吗？
1: 嗯，
0: 小猴行了
1: 啊，
0: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劲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
1: 嗯嗯嗯，
0: 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1: 哎哎哎，
0: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0: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0: 说我媳妇儿，
1: 哎，长得又漂亮，
0: 是
1: 个儿又高，
0: 你看
1: 对不对？嗯，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嗯，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0: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
0: 哎，
1: 对不对？
0: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0: 啊，
1: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0: 真是，哎，
1: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
0: 哎，
1: 今天晚上
0: 啊
1: 上姐家去，
0: 上你那屋，
1: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
0: 哎，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0: 呵，
1: 哎，凉的一宿准好，
0: 行，
1: 走，啊，你看
0: 可劝开了，
1: 对了，
0: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0: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0: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
0: 哎，
1: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0: 啊啊，赵大爷，
1: 哎，
0: 赵
1: 大爷，崔大爷，
0: 别，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0: 赵大爷
1: ，哎，这个崔赵大爷，
0: 哎，没有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
0: 哎，
1: 向着你呀，
0: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
0: 呵，
1: 你们家真行啊，
0: 哎，
1: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0: 还是这句，啊，
1: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0: 是
1: 孩子不错，
0: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0: 对，
1: 多棒啊，
0: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0: 嗯，
1: 哎。
0: 啊，
1: 你说过什么相声，
0: 哎，没听过，啊，是
1: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
0: 哎，
1: 不错啊小猴，
0: 得嘞，
1: 劲儿努力，
0: 谢谢您，
1: 行吧，
0: 哎，
1: 但是啊一个演员
0: 啊
1: 舞台上成熟，
0: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哎，
1: 你看这谁啊，东东
0: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嗯，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0: 啊，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0: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
0: 哎
1: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0: 呵，
1: 给谁瞧呢，
0: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0: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0: 对
1: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0: 是，
1: 啊，小猴你怎么办，
0: 干嘛，
1: 拿上毛巾，
0: 啊，
1: 肥皂，
0: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0: 啊，跟您洗澡，
1: 哎
0: 嘿，
1: 上开了，
0: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哦，
0: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0: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1: 哎，
0: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1: 嗯，
0: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1: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0: 不可能，
1: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0: 向着我怕什么的，
1: 哎
0: 嗯，
1: 哎
0: 干嘛是，
1: 哎
0: 啊，
1: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0: 啊啊，
1: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0: 你别嚷，
1: 他爱人没有工作，
0: 哎，
1: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0: 我听着都害怕。
1: 小猴，我跟你说啊，
0: 哎哎哎，
1: 可不是姐挑唆。
0: 什么？
1: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0: 啊，
1: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0: 他呀，
1: 哎呦，我都，哎，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0: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0: 嗯嗯，
1: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0: 啊，
1: 我说几句心里话。
0: 我也听听，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0: 嗯，
1: 我就瞧小猴不错，
0: 哎啊，
1: 这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0: 我
1: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0: 干嘛呀，
1: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行了小猴，
0: 哎哎，
1: 你别跟他生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走啊，
0: 上哪儿去啊，
1: 上姐家那儿去啊，
0: 别上你
1: 家，不行，真的没事，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0: 不是，赵姐，赵姐，您说多了
1: 啊，
0: 这确实不合适，
1: 让赵姐劝合适吗，
0: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1: 哎，
0: 都是同龄人，
1: 是啊，
0: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1: 是，
0: 你看这赵大爷，
1: 哎，
0: 隔辈人，
1: 哎呦，
0: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1: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0: 啊，
1: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0: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1: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 啊
0: 不至于，
1: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0: 你就向着他，
1: 哎，
0: 呵，
1: 干嘛的
0: 啊，
1: 小猴，哎，
0: 不是，啊，
1: 我就看你不顺眼，
0: 不是，哎，您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1: 我有什么话说呀，
0: 哎，
1: 啊，
0: 嗯，
1: 这闺女，
0: 哎，
1: 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0: 是，我也知道，
1: 长多漂亮，
0: 我也知道，哎，啊，
1: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0: 啊，
1: 再说你那相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0: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1: 我劝架呀，
0: 哎，
1: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嗯
0: 啊，
1: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别哭了，哭什么呀，
0: 哎，
1: 走，
0: 干嘛呀，
1: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0: 这要干嘛呀，
1: 哎，跟大爷，
0: 我不去了，
1: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0: 没有这么逗的，
1: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0: 啊，
1: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0: 不好意思说的话，
1: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0: 对，
1: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

0: 啊，无视一切。
1: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啊、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嗯、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的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0: 实际上你看，表达消息啊，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嗯、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啊，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哎哎，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哎、
1: 可以，
0: 开始
1: 试试啊、
0: 哎，你妈正炒菜呢、啊，
1: 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哎，行，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就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您要
0: 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您还真是您，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啊、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嗯、哎，妈，今儿、
0: 哎、儿子回来了，哎、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啊，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
1: 嗯，
0: 你想说，
1: 哎，
0: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啊？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
1: 哦，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
0: 啊。
1: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就代表我爸爸。
0: 行，
1: 啊、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吗？
1: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
0: 哎，
1: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 啊，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1: 哎，老伴儿，
0: 哎，回来了。
1: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1: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
0: 啊。
1: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嗯。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0: 哎、
1: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0: 啊、
1: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0: 啊，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
0: 哎、
1: 这几个字儿，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今天人齐，来，咱们
3: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来，
3: 照照照照照照，
2: 你帮我们照。
3: 来，
2: 我
3: 来，对，
2: 来，
3: 不是，亲爱的，别生气了啊。 我爸妈马上。

0: 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1: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0: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2: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3: 何先生打赏1000元。
2: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0: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2: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1: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2: 把资料发给我吧。
1: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2: 行。
1: 哎呀，多好，啥事儿都解决了。你说
0: 谁呀、啊、
4: 儿子。
2: 儿子。哎呀，
1: 背，那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我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4: 没想到吧。
5: 欢迎啊，臭小子。
1: 欢迎。
4: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1: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2: 贤内助好。叔叔好。
4: 你好。
1: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4: 现已退休。
5: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4: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2: 老师再见
1: 啊。你去哪儿？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哪儿？
2: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1: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5: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1: 没事。
5: 上课开小差是吧？
1: 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呢。契约精神啊。
5: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2: 大连人。
5: 大连人，好好好。
4: 几岁了？
2: 27岁。
4: 好。
5: 做什么工作的？
2: 平面设计师。
4: 好。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2: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1: 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4: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5: 打小抄。
1: 不是小抄，不是。
2: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拜拜。
5: 不错，谁的电话呀？
2: 我男朋友。啊，
4: 男朋友？
1: 他说的是前男友。
2: 对，前男友。
0: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
1: 哎，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6: 惊不惊喜？
5: 谁呀？
1: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5: 拜年
4: 进来呀。请他进来。
1: 进来吗？
5: 进来呀。
4: 过年呢，人家拜年。
6: 干嘛呢？
1: 你怎么来？
6: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1: 不是，我说你不来了吗？
6: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1: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6: 叔叔好。阿姨好。哎，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1: 呦，
5: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年货呀？
6: 这位是
1: 那个，他是那个
5: 欢欢的女朋友。
1: 那个你同事，
0: 对
1: 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6: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1: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6: 你可真行啊！
5: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6: 阿姨，
5: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6: 啊，我是大连的。
5: 也是大连的。
4: 几岁了？
6: 今年27了。
4: 你27啊？
5: 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平面设计师。
5: 你是平面设计师？

0: 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1: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2: 一模一样。
3: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4: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3: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哎、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
4: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3: 哎呀，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5: 哎呀，爸妈，哎，我跟你说实话吧，
3: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0: 来照个相吧，
3: 全家福。
5: 来，照照照照照照照，
3: 你帮我们照。
5: 来，
1: 我
0: 来，对，
3: 不是，来，
5: 你这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爸，
3: 来，
5: 不用摆造型，
1: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3: 怎么了？
5: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2: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3: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5: 妈，我没有。
3: 爱情是单选题，
5: 我就一个。
3: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1: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6: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5: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你的谁呀、啊？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7: 啊？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5: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7: 我是他的男朋友。
2: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5: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3: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5: 这怎么？哎，什么手机？
3: 你干嘛？
0: 我习惯了。
3: 立正，坐。哎，
2: 好哎。
3: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5: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2: 说，
5: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
0: 不认识。
8: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5: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3: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2: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5: 爸妈，对不起。
3: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啊、下次改正。
5: 对，
3: 下课。
9: 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10: 哎，海燕，嗯，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9: 说了。
10: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9: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10: 行，听你的、
9: 啊、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10: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哎，别别别，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嗯。
11: 找你俩有事儿。
10: 什么事儿，单身狗？
11: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10: 什么事儿，狗？
12: 行了，
11: 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10: 不知道。
11: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10: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哦，
11: 我不借钱，
10: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9: 对，
10: 借什么？
11: 我想借你媳妇儿。
10: 哎，过分了啊！
11: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10: 你说什么说？
9: 你听他把话说完。
10: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9: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11: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10: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哎，行，
11: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10: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9: 我同意。
10: 你看看，你同意。
9: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5: 一会儿就到。
9: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吉祥的事儿都能成。
10: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5: 你对我不放心呢？
10: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5: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不？啊，
10: 那没问题，
5: 行吗？啊，
10: 行。
5: 儿子，呀，我爸来了，快快快！
10: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5: 儿子，开门，来了，
13: 来了，
14: 来了。
5: 爸来了啊！
13: 你的女朋友呢？
11: 这儿呢。
10: 媳妇儿叫叔叔，
9: 叔叔好。
13: 媳妇儿，
9: 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11: 还挺洋气呢。
5: 姑娘属啥的？
9: 属鸡。
5: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10: 哎呀，鸡犬升天。
9: 对对。哎呀！啊，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11: 呀，爸，你先坐，
5: 来，
11: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5: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
9: 哎，好，
13: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10: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13: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5: 对，
13: 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9: 媳妇儿，
13: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5: 爸，
13: 带着。
5: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13: 早什么早？不早，坐下，带上。
9: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13: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你带
9: 啊，不合适。
13: 带上。哎呀，
9: 这还挺合适。
13: 你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5: 行，哎，高兴高兴。
9: 好，
13: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
5: 我去调
11: 一下。爸，快给我俩拍呀。
13: 拍谁俩？
11: 拍。
9: 撞衫了，只是撞衫了。哎呀，
11: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13: 好，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11: 是。
13: 他俩干啥去了？回一个屋啊。
5: 排长，回错屋了。

0: 哎，
1: 行行，咱不租给他了，行吗？你别出来了啊！
2: 别出来了啊！
0: 气死我了！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来来来，我们来，我给你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看好看不？
1: 哎，这好。哎，
2: 这个好，这个好。
0: 妈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嗯，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你先回去吧。
1: 哎，人们，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0: 你这是干啥呀？
1: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0: 爸，
1: 我去买菜。
0: 别。
1: 哎。
0: 啊！哎呀！出来吧。
2: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0: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3: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1: 嗯。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3: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
0: 哎呀，受伤了啊。
2: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0: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赶紧再躲躲，辛苦啊！
2: 哎呦我天！哎，
4: 闺女，妈妈啊！
5: 我妈来了！
2: 害怕？谁？
5: 我妈来了！
2: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5: 对，
2: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0: 那你们快点聊啊！
2: 海爷，
5: 开门。
2: 那个，请你开吧。
5: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
6: 了？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7: 教的那个媳妇儿。
5: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1: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5: 哦，哎，你好
1: ，这个，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5: 啊，妈，坐。
1: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8: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5: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1: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5: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1: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你的模样就随我啊，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2: 爸，
1: 滚！闹什么闹？你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5: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2: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5: 这小伙子是啊，
6: 他
1: 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5: 不能。
1: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5: 彩礼都用出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2: 行，我想办法。
5: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哎呀，
1: 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5: 是。
1: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2: 来，叔吃水果。
1: 我觉着年底就
2: 来吃水果是。
1: 就有个月份
2: 来吃，
1: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2: 让阿姨也没说话呀。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9: 别让阿姨定了。
0: 消消气，消消气。爸，
2: 眼泪。
0: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1: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3: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5: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9: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5: 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9: 我太有了。
5: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9: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1: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9: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1: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9: 他还不是一个人。哎，他是一对父子。
1: 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0: 爸，少说两句吧，
1: 实话实说嘛。
9: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还这给抢回来呀。
9: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0: 他爸多大岁数？
9: 跟你一边大。
1: 什么状

0: 状态
1: 打了鸡血似的，
0: 装的，这我有经验。
2: 啊、说不是你，那你的心脏病，
0: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3: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4: 我也不用装了。好吧，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0: 不，这什么情况？
3: 爸，实话告诉你吧，她不是我女朋友。哎
0: 呀，
3: 你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4: 妈，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她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她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她吗？
3: 我接受不了。
1: 有你啥事啊，爸？
5: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3: 谢谢阿姨。
4: 妈呀！哎，
5: 你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4: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2: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4: 能能能。
2: 太好了，
4: 你跟我说。哎呀！
2: 啥都没了。
3: 爸，你还有我呢。
0: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3: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0: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爸，
6: 三十，跟 KTV 一个价啊？
7: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
8: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啊，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7: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8: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7: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8: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7: 对呀、啊，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8: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7: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8: 这是泡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7: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8: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7: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8: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6: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7: 大姐，
6: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7: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哎呀，
6: 这，
7: 上回看你这药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6: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7: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6: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7: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6: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7: 行。哎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6: 小沈呐、啊，你真28呀？啊，那眼角这褶子，
7: 我这叫自来旧啊！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妈呀，
6: 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7: 折耳根。哎
6: 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7: 处了。
6: 啥阶段了？哎
7: 呀。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哎
6: 呀，就吃顿饭出来

0: 要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1: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0: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1: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0: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1: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0: 小沈呐、啊，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1: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0: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1: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0: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1: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0: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1: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哎呀，
0: 说的真好啊。哎，小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0: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哎，
1: 放心吧，钱都交齐了。哎，
0: 这就对了，做人呢、啊，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哎呀，
0: 白瞎了。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这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啊、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哎呀哎呀，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1: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0: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1: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嗯、啊，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啊？
1: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1: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1: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1: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1: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
1: 哎呀妈呀，

0: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0: 床单180，
1: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0: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1: 你划了啥呢？
0: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1: 来的时候就黑的？
0: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缺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
1: 啊，
0: 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1: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
2: 呆，下去下去下去啊！
0: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亲姐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1: 我明白了，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0: 这啥话呢？
1: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0: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1: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0: 干啥？整这叔叔碰瓷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
1: 哎
0: 哎，我先躺下的。
3: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1: 倩倩，
3: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4: 倩倩，
3: 嗯，
4: 他是您妈。
3: 嗯，你难不难受啊？嗯，
4: 难受，我太难受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1: 干啥呢？找地缝呢？
3: 哎呀，
1: 啊，
3: 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1: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4: 哎，伯母啊！
1: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
4: 哎，喝口水。
1: 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3: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1: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4: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3: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1: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3: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1: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3: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4: 没有
3: 啊，
4: 我没有。芊芊，
3: 你是那个意思是？
4: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3: 我妈疯了。
1: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4: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3: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呢？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4: 芊芊呢？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2: 昨天刚买的，
1: 一定很贵吧？
2: 150，还包邮。
3: 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4: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
5: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6: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5: 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700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我们
15: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结婚9年，
2: 结婚5年了，
3: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4: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3: 是我喜欢的类型。
4: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2: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4: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4: 很帅很帅。
2: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3: 可能是比武招亲。
4: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3: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4: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5: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欢迎来到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林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数字打乱，重新洗牌。3、2、1，走吧。越乱越好啊。停，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助力嘉宾，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可以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浪漫，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看完节目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通关秘籍，喜获良缘。那究竟良缘如何觅得呢？我们向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取取经。
2: 大家好，我是经历了2次瘫痪，我叫王宁，我来自深圳，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已经13年了。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玉瑞，来自山东泰安新泰，我和我老婆恋爱5年，结婚半年了。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琪，来自山东济南，我和我的俄罗斯老公呢，已经恋爱7年，结婚6年了。
5: 可能共同喜爱一，大家好，我是赫哲族新娘尤迪，和我爱人结婚9年了。
6: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和我的消防员老公已经结婚1年了。
7: 大家好，我是昌九，来自江苏，是一名职业赛车手，我和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9年了。
8: 大家好，我叫吴静薇，我来自于北京，我和我老公相恋4年，在一起结婚半年了。
9: 大家好，我张梦阳，是5个孩子的妈妈，和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
1: 哇，我们今天的二现场含糖量特别高，哎，有新婚的，然后也有相伴已久的，而且他们每一位的爱情故事其实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究竟谁会率先出场呢？各位准备好了吗？
10: 好，
11: 准备好了，
1: 走。
12: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 身特别隆重的服饰哈，这不会是您结婚的服饰吧？
8: 这个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衣哦，
1: 在七号选手的旁边可以浅浅的闻到一股海鲜的味道啊，
0: 真的，
1: 闻着闻着有点饿了。他刚刚悄悄告诉我，他的这身婚服是可以吃的。我们把故事交给大家好不好？
8: 好，
1: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好期待啊！
8: 小军哥你好，
0: 一条美人鱼向我们走来。你好，
8: 你好，小军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8: 格伦格罗西埃伊，我是来自黑龙江同江的赫哲族姑娘尤迪。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小礼物，这个是
0: 我们，这不会也是鱼皮做的吧？
8: 是的，是的，赫哲族的鱼皮绣球，爱情信物。哦，
0: 那些哎，这个我这也不好那个什么，你们接着吧。
8: 女孩子送

0: 还有很多小鱼骨，是不是？这是
1: 对，
0: 这真的是美人鱼来到我们快乐大集的现场啊！哇！所以说你的梦想是？
1: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想买一些舞蹈道具给孩子们。
0: 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加油！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最想选哪一个？
1: 选鸡，因为我爱人是属鸡的。
2: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就鸡。鸡，请准备。
2: 还是中等难度，
3: 挺难的，我感觉。
4: 我也觉得六号就不容易。
0: 六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愿便利贴。
1: 唱。当当当
2: 当当当。心愿便利贴。
0: 就是小甜歌。
2: 啊，小甜歌。
0: 小尼哥都要扭起来了，扭的还挺像的，他学的好像。
2: 叫什么？
3: 心愿便利贴。哎，
0: 回答正
1: 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听，
1: 心愿便利贴，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罕娜。
1: 谢谢两位的演唱，心愿便利贴。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你参加了，
4: 是的，
1: 一共56个民族的新娘一起在舞台上展现了各民族的服饰之美，
4: 对，
5: 好有仪式感哦。
1: 赫哲族一身鱼皮衣要费多少条鱼啊？
4: 这个是有200多张鱼皮，
1: 200多张鱼皮呀、啊。
6: 家里没有200条鱼都做不起婚服，
4: 要选用上好的大马哈鱼制作，一道道工序呢做下来非常的费时间。
1: 哎，你结婚的时候就穿的这身吗？
4: 我结婚的衣服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呢是由婆婆亲手缝制2年以上的鱼皮衣送给儿媳、因为我的爱人呢是汉族人、所以我的衣服呢是由我妈妈。
1: 婆婆不会做。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
4: 结婚9年。
1: 哦，这是你们的婚纱照、
4: 对，在我们家乡结婚做的是渔船。
5: 那他们结婚好有仪式感哦。
1: 好的，继续前进吧。
4: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
4: 观众朋友们，
1: 虎啊，
4: 虎，
1: 那个大哥虎。

0: 价格说，你就选虎，虎钱多，3万。
1: 把它冰封起来吧。
2: 来吧，12号门，那就先冰封起来了，请进入待选位。选哪个？
1: 不能信他们的。
3: 相信自己，选一个。
1: 我选牛。
2: 牛，
3: 我也想选牛。我老婆属牛的，
2: 可以吗？
1: 鼠。啊？鼠改了。哇，
3: 又改了。
2: 鼠。
1: 老鼠。
2: 鼠，请准备。11。
3: 你。
2: 1号门，
1: 1号，
2: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
2: 太简单了吧？这个
0: 歌名叫
1: 《遇见》，
0: 遇见，确定吗？
1: 是的，确定。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大
1: 吉，
0: 回答正确，太棒了。
3: 哦，都是两个人唱哎，今天
2: 情歌对唱。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两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遇见》，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大家，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1: 赫哲族是渔猎民族，跟我们说一说赫哲族的婚俗吧。在早些年，
2: 我们是比武招亲，看谁划船划得快，谁摔跤有劲儿，看谁打鱼打得肥大，考验一下综合素质。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他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3: 全能。
0: 我听说好像上门提亲还得提着
1: 几条这个大马哈鱼还是什么鱼？对，大马哈鱼、奥华鱼、鲟黄鱼。如果要是运气好，你要是打到100多斤的大黄鱼，那就是很厉害。所以这个不是财富的体现，是这个人的能力的体现，是不是？对，我们还要吃全鱼宴，有塔拉哈，沙生鱼。塔拉哈是半生不熟的烤鱼，蘸着韭菜花。
0: 哦，然后新娘呢还要唱起嘉陵阔、一马滩、以歌传情。到了晚上呢，村民们还要一起围着篝火跳起篝火舞，特别有仪式感。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我选猪。猪，请准备，惊喜还是惊吓呢？哇哈！
4: 你看你随便一选，选个这么简单的，
5: 真的好幸运。
6: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7: 应该也很简单啦。
8: 哇，这样后面都是高难度的。

0: 唱，
1: 他这个节奏好明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简单。
0: 歌名叫
1: 《暗香》，
2: 拿下了。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吉，
0: 暗香，回答正确。
3: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情歌，

0: 欢迎石头，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自金粉世家的一首歌。今天是爱情主题，关于爱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爱情不敢瞎说，
0: 不敢瞎说。那
2: 你回去以后，老婆会借着你这个观点，她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一些问题。
1: 啊，这是个聪明人。
0: 哦，那太好了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你们俩谁追的谁啊？谁追的谁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
3: 小宁，其实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0: 行了，你回不去了。
2: 哎，属于一见钟情吧。哎，一个眼神就解释了一切。
0: 其实谁追的谁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此刻和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跟你老公谁追的谁？
4: 是我追的他。哇，
5: 可以的，可以的。
4: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健身房的微信群聊里，起初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就点开这个头像哈，我看挺帅呀，挺帅呀。然后我就主动加了他。
6: 我也是这样，
4: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健身房当羽毛球教练，确实是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当年的帅气，
0: 为什么要强调是当年的呢？现在怎么了？
4: 结婚之后嘛，难免就是发福一点。
6: 是这样，我老公已经没有八块腹肌了。
4: 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遛弯儿，那个时候一走就是2个小时以上，都给我走瘦了，走瘦了。
0: 每天都跟他走，就等着他张口，是吧？
4: 对，他也不张口。嗯，然后我呢，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主动亲了他一口，亲了他一口，
0: 让你不张口，
4: 然后就确定了关系。
0: 就你这一口，
4: 对，
0: 稳住了局面，是吧？谈了多久结的婚？
4: 也算是闪婚，满打满算就处了5个月。
6: 就是爱情是。

0: 需要冲动的。
1: 对对对，结婚也需要冲动。
2: 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什么样了？再开一扇门，再亮亮相，好不好？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
1: 选狗。
2: 狗，请准备，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3: 好，还可以。
2: 好简单的题，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简单的就是二和四了。

0: 都被他猜完了，
1: 猜完了。
2: 这个好简单，
0: 那这首歌好适合他俩的感情。
3: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1: 对，有一点动心，
4: 一点点动心。
5: 啊？什么？一点点动心？你唱吗？
3: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5: 歌名叫。
4: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0: 这么长吗？
6: 他可能要卡住了。
7: 把头去掉。
4: 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动心，这怎么这么绕呢？
1: 他把他自己绕进去了。
5: 怎么还对我动心啊？你别对我动心了。
7: 你可以动心，不能对我动心。
4: 对你有一点动心。
5: 别对我，别对我。
0: 只对小尼哥动心，没办法，
6: 魅力太大了。
4: 有一点动心。
5: 确定吗？
4: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有一点动心。哎呀，哎呀！
8: 他几首了？四首了。
0: 就是二。

0: 欢迎两位。对于爱情，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和观点吗？
1: 这个就是爱情啊！
2: 他们两个是一对，
0: 他们不是普通的搭档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夫妻。
3: 那个情侣
0: 还没有结婚呢。
3: 是，
1: 对对对。
0: 那在后面听他们的故事，闪婚好呢，还是这种细水长流好呢？
1: 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别人谈，看别人谈。因为我们两个就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会怎么样？
1: 会归于平静，但是会更坚定。
2: 那你们觉得结婚久了感情会淡吗？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
4: 新鲜感。
0: 谢谢两位，永远永远爱，永远
1: 热烈，幸福。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吗？
5: 继续。
0: 好，想选哪个？
5: 羊。
0: 羊。羊，请准备。
2: 11、12都出来了，现在。
0: 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了28000元。
3: 哇，28000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放轻松。

0: 哇，这都一个音，真的好难的。
1: 这什么歌？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我感觉我听过这首歌。
3: 听过吗？
4: 没什么印象。
3: 如果你没有印象，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4: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汪苏泷哦。
4: 歌名有几个字？
5: 一共有六个字。
6: 像晴天，像雨天。
7: 哦，真的好像啊。
4: 小吉，歌名的意思是什么？
5: 这首歌用两种天气来比喻恋爱里不同的情绪起伏。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1: 但是要把这六个字猜出来还是很难的，
8: 这很难猜。
3: 有答案吗？
4: 两种心情，
8: 他没有听过的话根本就
4: 猜不出来。
3: 这可是28000元的家庭音响基金，
7: 他应该没听过。
3: 时间到，那你就放弃了？
4: 好可惜。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的各位，你们这里有答案吗？
1: 像晴天，像雨天。
3: 谁猜出来的？这是
1: 二号，而且我们有一个选手，他结婚就用的是这首歌，他都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7: 用这首歌，我估计回家我得挨打了。
3: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像晴天，像雨天》，请揭晓正确答案。
4: 把我会的都猜完了。

0: 谢谢佳明，这一路过关斩将，但这扇门很遗憾。
1: 没关系，
0: 跟老公连个线吧。
1: 好，
0: 好吧，让老公安慰你一下，还是帅的嘛。那孩子他爸跟老婆有什么话说吗？
2: 媳妇儿，你已经很棒了啊，感觉到很骄傲。木兰，我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们吃好吃的，辛苦了哈。
0: 一切都源于群里的小小头像，就是因为你那锐利的目光锁定了他，勇敢的表白，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所以任何的机会，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还是工作，想到了就去做，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真的特别的温暖，因为今天除了带来浪漫和故事之外，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爱情当中的保鲜秘诀。那接下来哪一位想继续上场说出你们的故事呢？
4: 二号
3: 三号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传奇的色彩。
1: 是的，
3: 简单概括来说啊，她在马路上捡了一个老公，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告诉大家你的故事好不好？
1: 好的，
3: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 ，Hello， 贾明老师，
0: 你好，
1: 本人比视频上面更帅啊！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好多人都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电视主要是拍半身，
1: 对，
0: 然后本人看到全身就觉得，哎呀，这大长腿，
1: 大长腿。我以为你要问我你和小撒老师谁更帅。
0: 等一下，小吉在吗？小吉你好。
5: 你好呀。
0: 尼格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5: 那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
6: 伤心了，伤心了。
0: 我的天啊，你需要这么诚实吗？
6: 你不是一个睁眼说瞎话的。
0: 小吉，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6: 嘲笑你，
0: 好扎心啊！
1: 我觉得还是你更帅，腿更长，真的。
0: 这一点我承认，我的腿差不多到他脖子这儿吧。
6: 你要不要胡说好不啦？
0: 行，掰回一城。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一名消防员。
0: 哇，好浪漫啊！都是救死扶伤。
1: 对，等真的结婚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永远都是聚少离多。
0: 确实都太忙了。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补一场蜜月旅行，因为我们当时中午办回门宴，下午他就已经回单位了，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旅行。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
1: 可以选龙吗？那我选龙吧。
0: 龙，
1: 我相信你大哥。
0: 哪个大哥？
1: 那个大哥。
0: 哦，就是他刚才忽悠的他。
1: 真的？
0: 龙请准备。
1: 好，
0: 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
0: 啊，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了？
0: 知道了。
2: 好，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
2: 确定吗？
0: 确定。
3: 哦，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门
3: 大吉。
2: 回答正确，情非得已。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谢谢两位。
2: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了，我们开始听你的故事了哈。大家可能特别的好奇，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人？
3: 对，我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在旁边，
0: 你们也在旁边的车
3: 上，旁边的车。
0: 当时开的不是消防车吧？
3: 不是，不是，开的自己的车。哦。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车，穿着一个背心，那个手臂肌肉就很发达，那个侧脸很帅。我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朋友就怂恿我上去说，那你去要个联系方式啊，认识一下。我也是比较社牛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说，帅哥，你结婚了吗？他说啊，没有。然后我说那加个微信，他就把手机拉出来。
0: 这个红灯时间这么长啊？
3: 99秒吗？99秒吗？
0: 我的天，99秒的红灯啊！哇，
4: 长长久久，
5: 原来红灯还有这个用处。
3: 就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是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虽然是我主动搭讪的他，但是他最后跟我表的白。
0: 真正确认关系是他主动张的口跟你说的。
3: 是的，
5: 哎，他们有种命中注定的缘分的感觉。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3: 对，
0: 如果他晚了一点出发，如果你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3: 对，
0: 如果你向右走，如果他向左转，
3: 对，
0: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错过，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3: 对，
0: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帮你们相遇，让你们共同停在那个99秒的红绿灯的路口。
3: 是的，
4: 好浪漫。
0: 好，来吧，想选哪个？
3: 蛇，那蛇。
0: 确定？
3: 确定，确定。
0: 蛇，请准备。
3: 蛇是，
5: 哇，可以哎，
0: 3000元，
3: 我很开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6: 1234都没了，
7: 那还有7、8、9、10。

0: 歌其实还是很有名的。
1: 对，
2: 它是2002年的，他不一定能猜到。
0: 对
1: 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他年龄还大。
2: 对
1: 对。
0: 这确实到我的盲区了，
3: 你再想想，再唱一下。
2: 他一定很爱你，
0: 真想不起歌。
4: 好，那就求助。
2: 哇，好可惜哦。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这个就得原音重现
5: AI 助手吧。
4: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5: 可以先给我一些你觉得可以提示到我的提示吗？
0: 哇，这个提问方式很新奇哦。
6: 这首歌是2002年发行的沙哑情歌，
0: 跟他同一年，
5: 2002年我才出生哎。
0: 对啊，
7: 他好小，
5: 有点超纲了。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歌手是谁吗？
6: 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哦，是阿杜哦。
0: 他不知道是谁，你看
2: 他掉下去了。
4: 他说阿杜是谁？
2: 他不认识。
7: 一听就很陌生。
5: 帮我形容一下这首歌名的每一个字。
6: 歌名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是。
6: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第六个字是第二。
0: 还有这么多。
6: 加油。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
5: 他。
6: 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
5: 肯定。
4: 继续。
6: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
5: 很。
0: 哦，差不多了。
6: 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
5: 很爱你，他肯定很爱你。一定很爱你。哇。
4: 什么？
5: 他一定很爱你。
7: 这太厉害了。
0: 他能猜出来也很厉害。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一定很爱你，
5: 必须的。

0: 你好，鲁华德，
1: 说说你的爱情吧。
2: 说到爱情，我觉得每当我看到就是有一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溜达的时候也一直牵着手，我觉得那就是爱情。哦，
3: 携手到老，
0: 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岁月日常，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之路。
2: 对，
0: 就像他一样，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小伙子，从那条马路开始一直走到了现在。
3: 对，
0: 好，谢谢鲁怀德，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非常惊险的来到了4000元，
3: 太不容易了。
0: 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护士值班日夜颠倒，
3: 对，
0: 消防员也是警铃一响即刻出发，怎么谈恋爱？
3: 平常见面可能就像是。就是
0: 中彩票一样。
3: 对，
0: 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现在
3: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月见个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见面可能也就一天两天，最多两天，因为他假期很短，每天都是待在单位要训练，然后24小时要出勤要出警。
4: 天哪！
3: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约会，在散步的时候，在他们单位里面，然后突然他们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他们就直接从楼上冲下来，穿上灭火服，他也是马上冲过去，坐上消防车就走了。对，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哦，可能别人都觉得他这种职业是英雄，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每天出警平平安安的回来。
0: 哦，也是牵挂他。
3: 对，会很担心。
5: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这也是你们这么长时间磨合之后的一种相处方式。
3: 对，平时他很多细节上面，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他经过看到了，他会买了给我送过来。
0: 很细心。
3: 对，有的时候中午他怕我点外卖不健康，会牺牲自己午休时间给我送饭。然后喜欢拍照，他就会买相机给我拍照。然后包括我想学吉他，他也会教我，就是他会支持我做的一切的决定。
0: 真的对你好好，
3: 对，他真的对我很好，
0: 永远把你装在心里。
3: 对，
5: 哎呀，我怎么在路上捡不到那么好的浪
3: 漫？羡慕。
0: 你还开吗？你决定。
3: 感觉都是大的数字，那就继续前进吧。
0: 可以，没问题。不用啊，选择哪个？牛、兔、马、猴，12。
3: 马吧。
0: 马。请准备8号门。
3: 8号，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觉。
1: 这个他应该知道的。
2: 对，唱得对，继续。
3: 这个好简单啊。

0: 想你。
1: 哦，快了快了。
2: 对，就是爱很简单。
3: 确定吗？
2: 确定。哇，可以哎。
4: 来吧，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4: 爱很简单，回答正确。
5: 好厉害。

0: 爱很简单，很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李思南。
0: 谢谢你的演唱，爱很简单。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是的。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你看看，还要继续前进吗？
2: 要不看一下我老公吧？我想看一下他。
0: 为什么想看他？
2: 因为很久没见了。
0: 你好。
3: Hello，
2: 还是很帅的，
0: 帅的帅的。你老婆要看你的八块腹肌。
1: 我想看。
0: 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对，最初吸引我的，以前还有八块腹肌，现在都已经快变成一块了。
0: 啊，真的？
2: 对，才一年。
0: 怎么感觉你有点嫌弃他呢？
2: 那也没有，但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好。
0: 变了吧，变了吧。当年怎么说的？他是很帅的。现在说我老公是个好人，
2: 发好人卡了。
0: 你们俩见面了，有什么话对彼此说？
3: 放心的去挑战前面更多的歌曲，我会在后面给你做好后勤工作的。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回来我拿我的私房钱啊，给你补上10倍都没关系。哇，
0: 好甜呐！
2: 谢谢老公。
4: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私房钱呢？
2: 对啊。
3: 我来跟我老婆表个白吧。希望你永远独立而独特，做我最骄傲的你，加油！
2: 谢谢。嗯，哇
5: 哦，好会说。
0: 永远独立而独特，你们互为彼此身后那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
4: 而且他鼓励他做自己。
5: 对，
2: 他真的对我很好。就平时可能我的小脾气会多一点，但是他永远都是耐心的开导我，他都会慢慢的蹲下来，很温柔的去跟我讲话。
0: 是跪下来还是蹲下来？
2: 不是蹲下来。我没那么可怕。
0: 对你真的很贴心。好，来吧，那继续前进吗？嗯，
2: 我感觉我给后面的选手留一点机会吧，让大家听听更多的爱情故事。
0: 好吧，我觉得今天虽然短暂的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路都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希望团聚的日子能够更多一点，也希望他每次回来都是平安的。
2: 谢谢。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现在还有最后的4扇门，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
4: 接下来每一个数字，谁想说出你们的故事？
6: 8号、6号、8号、2号、2号。
4: 恭喜到我了。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小妮老师。你好。哇，真的是闻声不如见其人啊。
0: 怎么呢？
6: 帅呀、啊、你看这大，
0: 你看这眼光，那比小吉好多了。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啊。
2: 一点点啊，
7: 一点点啊。

0: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谁高？
1: 差不多。
0: 谁脸小？
1: 他脸小。
0: 谁身材好？
1: 他身材好，八块腹肌。
2: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结婚多久了？
1: 我们在一起7年了，结婚已经5年了。
0: 你是在哪儿捡的？
1: 社交软件上捡的。哦，
0: 你看，有一个是在群里，有一个是在路边，这位直接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捡的。
1: 是的。
0: 捡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好不好？
1: 好的。
0: 来，今天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1: 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听说那个桂林山水不是甲天下吗？
0: 对。
1: 然后他就不知道甲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要带他去看看咱们中国的桂林山水到底是怎么甲天下的。
0: 好，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开始挑战，牛、兔、猴、12，兔、猴和牛分别是7、9、10，
1: 就剩三个了是吗？
0: 哦，还有一个
1: 清风的。好，那我选猴好了。
0: 为什么？
1: 就没有原因，
0: 就想选猴。
1: 对，
0: 猴，请准备。
1: 哎呀，看直觉就是正确的。哇，
3: 太幸运了！哎，
2: 直觉好厉害啊，他的、啊、
0: 非常的幸运。
1: 可以，
0: 目前家庭梦想基金金额最低的一扇门，请按响门铃，7号门，加油。

0: 西游里面
1: 对大话西游里面的
0: 大话西游里面的啥
1: 那个叫什么哎呦
2: 完全正确噔噔噔
3: 噔噔噔噔我听过绝对听过这首歌确实好像是粤语歌
0: 你看我都知道是大话西游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难
3: 逃避吗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哇哇哇这是我最爱的歌
2: 天哪你也太牛了
3: 我抽中了七号然后这是我最爱的歌最爱的歌反应了这么久
2: 这首歌是来自于
3: 大话西游
2: 确定吗
3: 确定
2: 歌名叫做
3: 一生所爱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5: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4: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越来越在做，我只愿为你守候。
1: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途，可是我猜不着这结果。
2: 真的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4: 大家好，小林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唱作歌手刘立明。
2: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4: 谢谢
2: 你的分享。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嗯，那我们就展开聊聊他的爱情吧，好吗？
3: 好。
2: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2: 那应该很帅。哇
4: 哦 ！Hello，
2: 很帅很帅。
5: 你好，你好，你好。
2: 说说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很帅。然后我们俩的共同爱好都很相似，因为我很喜欢滑雪，我也很喜欢冲浪啊、潜水这些。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好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去有点可惜啊。去了之后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很帅的。然后他就后来一直约我，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在一个报纸写了一个我的英文名字，然后画了一个爱心，就算小小的表白了一下。
2: 好会呀，
4: 好浪漫。
2: 继续开门好不好？
3: 好，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十二。
3: 兔。
2: 兔。
3: 兔好了。
2: 兔，请准备。九号门，
4: 还可以。
2: 循序渐进啊！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们知道吗？
1: 听过，忘了歌词。
2: 我也不会这首，
0: 这个我也听过。
3: 好，那你唱。
0: 我想一下，
3: 想一想。
2: 爱过
3: 啊，不是。
2: 爱着你，
0: 我猜不出来，真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他旋律分错了。
3: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0: 求助啊！
4: 那这个求助肯定能猜出来。
3: 语音重现关键字 AI 助手。
0: 关键字吧。
3: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
0: 我选第一个字。
3: 唱。
2: 我的你，我相信，我愿意。
0: 不对，
2: 我明白。
3: 继续，继续。
1: 词儿挺多的，
0: 好着急啊！这个老歌，
2: 我愿意，我期待，我祈祷，我明白。
0: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2: 我可能，我可以，
0: 我可以。哇，可以！
3: 歌名叫做
0: 《我可以》，
3: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哇，
0: 谢谢。
3: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欢迎朱新东。大家好，小内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1: 干嘛？
0: 为什么这个很帅？

0: 很帅，
1: 我今年正在做一张新专辑，然后想做一个新的自己玩一玩。
0: 自己的头发？
1: 自己的头发。
0: 你有这么多头发，
1: 发量很多啊！
2: 我也想摸一下。
0: 我的天哪，都是自己的头发，你甩一下，你甩一下。
1: 弹性啊，
0: 哇呀好软呀，能给我分一点吗？我看到这种头发我就想薅。
1: 我在换发型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剃下来一圈，我做成一个帽子。
0: 弄个假发给我吧好吗？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朱兴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漂亮。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估计她老公今天晚上要被无数次的吵醒。
2: 你可不可以？
0: 我可以。家里人对于和外国人结婚什么态度？
3: 我家里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婚姻的，我比他要大5岁。啊，我是有一个儿子的，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就觉得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0: 他你也很漂亮啊。
3: 这倒是，要不然怎么能吸引得上呢？我爸妈就觉得小伙子挺好，挺勤快的，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我一开始呢，其实想的就是谈个恋爱嘛。
0: 啊，你就想跟他谈谈得了，是不是？
3: 对啊，谈个恋爱先谈了再说嘛。
0: 你现在听到这个不会有点受刺激吧？可能他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是吧？
3: 对，是的。
0: 你觉得到底合不合适，或者说他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3: 是的，
0: 未来婚姻是要面对更多这些问题的。
3: 是的，是的。
0: 那他跟你儿子能相处吗？
3: 哇，他俩就跟哥俩似的，爱好啊都很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露营啊，然后带他玩桨板呀。
0: 那很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俩孩子了？
3: 啊，我现在有3个了。
0: 三个孩子。
3: 是的，哇，我们还生了一个混血女宝宝。哇，
0: 好棒啊！很美好的故事哈，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哇，
0: 了不起，有勇气，但是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选择牛还是12，也就是说选择10号门还是12号门呢？
3: 那就是牛吧。
0: 好，牛，请准备。很难哦。
3: 最喜欢的就是冒险，
0: 所以他们俩才能找到彼此。
3: 挑战难度，
0: 按响门铃，挑战一个新的难度，加油。

0: 火车。
1: 你唱出来了，唱。
0: 如果远方那个火车，可能当当当当当。
2: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0: 哇，这个歌唱这么熟，但是名字我想想。如果远方那个火车，天哪，这个名字我想一下，
2: 这个名字很难猜，非常难猜。
0: 这个名字和这个歌词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我记得应该是两个字，我想想。如果晚上绕过火车，
3: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字。
0: 哎
3: 哎
0: 爱爱河。哦，对对对对，是这个，
4: 就爱河。
0: 嗯，
4: 确定吗？
0: 嗯，
4: 两种结果，一种是答对20000，另外一种结果答错全部清零。
0: 嗯，
4: 一起期待。开
0: 门
4: 门
0: 大
4: 大吉，回答正确爱河。

0: 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扎扎族乐队的主唱和作词，我叫马毅。
2: 大家好，我是扎扎族乐队的键盘作曲，我叫程景远。
3: 这首歌好听吗？
4: 好听，
5: 好听，太好听了，
3: 好听到打动了春晚剧组。春晚导演听到这首歌以后也爱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扎扎族，想从他们创作的那么多歌曲当中选一个上春晚。最后他们真选到了，也叫和，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报的幕，歌名很长，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春晚剧组请王菲在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唱了。
6: 等一刻，
3: 当时春晚剧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2: 骗人的吗？
1: 我们就是觉得要现在要谨防电话诈骗这件事情，还是要核实一下。
3: 当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
1: 我就嗨爆了。
3: 谢谢两位的演唱，期待你们的更多作品。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3: 那我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你去过俄罗斯吗？
7: 去过，然后每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去俄罗斯，就是元旦，然后过年的时候正好就回山东。
3: 你在那儿吃得惯吗？玩得惯吗？
7: 玩是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吃还真的是吃不太惯。
3: 吃不惯啥呀？
7: 他们过年那儿全是各种冷餐，
3: 一桌子凉菜。
7: 对，土豆沙拉，然后鱼沙拉，然后金枪鱼、凤尾鱼，各种全是沙拉。我说这怎么大过年的吃不上顿热乎的呀？我就偷偷的每次我就带包泡面回去煮泡面。
3: 泡面对你来说都是饕餮盛宴。
7: 那是真的是。
3: 我们习惯了这种咱们中国人的饮食，那他到中国来，尤其是他去你的老家，你们家乡的美食他都习惯吗？
7: 我们家乡的美食，他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的。像我们山东有那个九转大肠，他因为不吃内脏，所以这种他就觉得不太接受。然后我们山东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知了猴，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山东的知道有吃过知了猴的。哦，
3: 都爱吃，都举手了。
8: 就炸知了吗？
9: 对，特别特别的香。
7: 就是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还自己亲自去地里挖的，就炸了，撒点盐，很香的，上餐桌了。我老公一看说，天哪，怎么把蟑螂的亲戚弄到这个餐盘上来了，
3: 吓一跳。
7: 对，
3: 以为进了盘丝洞呢。
7: 是的呀，
3: 这家人都吃什么？
7: 这家人怎么一直在吃虫子？
3: 他可能以为下一步就要吃他的。
7: 他就看我吃，他都是那种
3: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文化差异。
7: 是的，
3: 就像你到了他的家乡，你宁愿吃一碗泡面，都绝对无法习惯顿顿都吃凉菜一样。
7: 是的，
3: 他到中国来，尤其到家乡，可能也有个适应的过程。
7: 对，
3: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适应彼此，孩子适应彼此，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幸福。
7: 是的，
3: 所以你这么爱冒险，那么喜欢刺激，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10: 开。
3: 要不要再冲一把？
7: 大家觉得呢？
3: 这样问问她老公吧。你老公叫什么？
7: 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白狼。
3: 白狼。
7: 白狼。
3: 白狼那个名字。
7: 他觉得白色的狼很酷。
3: 别是白眼狼就行了。
7: 就少了一个眼儿。
3: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吧。
7: 对，他不懂的。
3: 你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吗？
11: 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3: 白狼挺好，白狼挺好的。好，你怎么看？他要继续前进吗？
11: 我觉得继续。
7: 继续？真的吗？
11: 加油，加油！
3: 来吧，你的决定是？
7: 那就听老公的。
3: 继续冲！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真心的祝福你。加油，希望又是一首你听过的歌。
7: 希望我更幸运。好，谢谢。
3: 加油，请按响门铃，冲吧。

0: 听过，
1: 好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肯定听过，但是不知道歌名。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你们猜到了吗？
0: 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3: 我也听过。哒哒
2: 哒哒哒哒，他知道了吗？
0: 好像是那个春晚的歌，是那个毛不易唱的。
3: 听过，但是好难啊。
2: 完了，
4: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3: 就随便蒙一个吧。爱又能怎样？
4: 爱又能怎样？
2: 好像是。
4: 也许是，也许不是。蒋池里现在一共是5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50,000元是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顷刻间一无所有？一起期待。
2: 我已经不期待了。
4: 开。
3: 门
2: 大
3: 大
4: 毕竟是12号门呢，最难最难的一首歌，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啊，这首歌，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
1: 叫人间小满。
2: 人间小满，哇，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人间小满，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我们吗？各位何尝不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捡到那个宝，然后和他从此携手走到了一起，未来面对人生的各种起起落落，酸甜苦辣，油盐醋茶，我们都要去从容面对，永远拥抱彼此。说到醋，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种醋。哎呀，这个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们的山西紫林醋啊。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关照和厚爱我们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谢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2: 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0: 都不让他往前进，是谁让他往前冲的？
3: 白狼。
0: 你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觉得没事，他很勇敢，我很喜欢。
0: Do you think you are one of her risk in her life?
4: Of course, we all the risks, and I'm her biggest risk.
0: 也许我是她最大的冒险。
2: 是的。
4: And 我很爱他，
3: 很爱你哦。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开门大吉。
3: 行了，他们现在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了。那我就宣布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门大吉，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呢，你收获的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感谢朱琪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3: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分享你爱的故事，实现你关于爱的梦想，关于家的梦想。下期再见。谢谢谢谢
4: 谢谢。
3: 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抗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
5: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7: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8: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

0: 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相信各位已经跟我们一样，感受到了满满的活力，热血沸腾，迫不及待。我们一起来看今晚青春闪耀的舞台。
2: 没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哇，刚才特别热闹的开场，已经点燃了我的舞蹈基因，想要跟着大家一起嗨起来，舞动起来了。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有请上今晚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让我们有请 CBC 全国街舞挑战赛团体赛冠军罗。请上以欢乐陪伴着几代观众成长的演员蔡明，全民来唱舞，
3: 青春接闪耀。
0: 有请各位的

0: 老师落座。今天一共有六支少年街舞团体，所有的队伍分成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1: 我们首先有请六位领队来到舞台上，
0: 欢迎。
1: 今天的组队情况究竟会是怎样？
2: 来吧，瓶子准备开始转起来了。第一位，
1: 我的第一支队伍究竟会是谁？
0: 北极星少年团首先被青春队收入麾下，
1: 带走了，
0: 带走，
1: 来来来，这边请。
0: 谁会加入闪耀队呢？哇，
3: 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1: 来吧，跟姐姐回家了。
3: 现在呢，我们的两队已经完全集结完毕，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
1: 那我们的评分规则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起舞和团体斗舞两轮都是由我们大众评审的掌声和呐喊声的分贝值来决出分数的高下，两轮比分相加更高的那一队就取得本轮的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1车轮战，
3: 我们的获胜队伍将有机会在导师的专业指导下共创作品，登上我们全民唱舞的终极竞演。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1: 首先有请昭仪少年团为我们带来一支火掌声，有请。

闻着面香味没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广东青族少年团。

0: 谢孩子们，有请我们山西昭玉少年团的孩子们回到舞台上。我们的舞蹈的动作当中啊，有很多的元素都跟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的面食有关，我们请孩子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老师们可以猜猜是在干什么？
0: 还猜一猜，来了。

0: 看，感觉看着像面食的这个流程当中的哪一个动作？哎，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和面？
1: 和面，
0: 是吧？和面，是吗？
1: 对。
0: 然后这个有一个面板上铺。
2: 然后煮了，然后吃了，然后就长成大高个了。
0: 我们揭晓一下真正的正确答案好不好？
3: 这个就是在和面和揉面。
2: 和面揉面。
4: 我是广东人，我也喜欢吃面食。我们广东吃的是竹升面，是要坐在上面要压的。对，所以我们广东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说我们广东的竹升面跟街舞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做这个动作。哇，
0: 都是非常能够代表大家家乡情怀的面食。我首先先问一个问题，今天咱们来比赛之前有吃面吗？
5: 有。
0: 不出意外，其实一碗面就是也是让大家能够有家乡的力量和支持，把这种来自家乡的和和文化传递给每一个朋友们，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力量走得更远，好不好？当然了，在这个舞姿当中也有着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今天呢也有来自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6: 轻松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跳我们的青竹舞了。嗯，
7: 我们来自东莞青竹少年团。
6: 我们的这个舞步为什么叫轻足舞呢？它轻在哪里啊？
7: 脚步灵活，速度更快一些。
6: 那如果我们要请一个老师跟我们一起学轻足舞的话，你们想选谁啊？
7: 周老师。
6: 周老师。
0: 周老师。
6: 学一个最经典的舞步，我们一起跟周老师交流切磋一下。
4: 哪一个？哇哦！等一下，慢一点。
6: 还有周老师难住的时候呢？可以，好，做好准备了，三二一，走。哇，厉害啊。
4: 我第一次跳 live beat， 对，我没跳过，跳得很好。
6: 那要不要跟周老师也学个舞步好不好？
4: OK， 准备准备准备，右脚先，六七 ，Go。
6: 哇哦，真的是刚学的吗？学得好急啊！
8: 他好会啊！
4: 对，很会，他们很会。
0: 周老师来了不白教，您左侧的孩子们也在看着您的舞姿，跟您一起跃动起来，这样好不好？我们拿出几个做面食的动作，来跟老师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还有道具，有备而来。哦，

0: 谢谢周老师。
1: 您看看您手中的这个今天刚上手的道具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活面呈现。
2: 最好吃的面，很劲道的，很弹的，所以跟 popping 是结合的非常好，它会弹，它会震。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周老师，谢谢你的交流。
3: 来吧，刚刚第一轮的青春队和沈瑶队的这个团舞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西昭榆的他们喝彩。
3: 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分贝值，请看，
0: 哇，恭喜我们青足少年团获得了89.8的分贝值，
3: 压力又给到青春队了。哎，
1: 但是没关系，相信我们面的飘香已经飘到了每一个人心里。来，我们看看这一轮次我们收获的分贝值是87.4，哇，
0: 也很不错，
4: 差距很小哎，这一轮
3: 几乎是持平的。
4: 对，
3: 下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动物环节，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2: 全民跳舞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即将进入到我们街舞最好看的动物环节，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双方选手已就位，来点尖叫。

0: 精彩的斗鼓表演。那么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个难题以及答案就要交给你们了。支持左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能获胜的话，让我听到你们呐喊声好吗？准备，三二一，好的，谢谢。支持我右手边少年团，觉得他们更厉害的话，三二一，好的，再次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双方少年团，再次掌声有请三位主持人，欢迎，谢谢。
1: 最喜欢看斗舞了，
2: 太燃了，太有劲
3: 了，你来两下好不好？我去。
2: 所以经过了激烈紧张的斗舞比拼之后，我们还是想先听一听五位唱舞导师的看法。我们先请郑峰老师。
4: 两队都很棒啊，而且呢两队是完全不同风格的。那这边是一个比较纯粹的 hiphop 的这个舞蹈为主，那在舞台上的张力非常好。那这边呢也是融合了我们山西的民间文化，我觉得也是演绎的非常不错，两个作品都非常完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还可以去完善。我愿意看到越来越多能融入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作品，用我们的街舞来进行表达，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多发挥它的越来越好的作用啊！谢谢大家。
5: 激动了，毕竟我不是街舞专业，所以我在看他们的这样街舞的表现的时候，能看到更高难度、更超高难度的这样技巧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惊，也为孩子们就在想下面得付出多少努力呀，才能有今天的这个精彩绽放。所以真的是一分付出有一分收获，然后也觉得我们不管是地方特色的这样的街舞的融合，还是我们以这样的特殊的步伐小轻舞步去做的这样的舞蹈的创作，我觉得都非常优秀，非常棒。
2: 谢谢。那下面让我们来揭晓刚刚这一轮斗舞的分数。这次我们先从闪耀队开始看。
1: 是90.3，
2: 来吧，我们来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分贝值。93.7分贝。昭云少年团已经比青竹少年团领先了3.4个分贝。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揭晓两队的最终结果。

0: 邢春队获得181.1，恭喜我们的邢春队，恭喜山西朝雨少年团。
1: 每一场竞技，每一轮舞团的 PK 之后，其实我相信我们也会对孩子们的感情再深一分，好像对他们的舞姿又能够再懂一点点。孩子们就这么高，台下这十年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天每一分钟要掰成两半三半用，才能够呈现给我们像面一样筋道又有味道的舞姿。所以再次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每一支队伍，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掌声有请北极星少年团，他们将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草原街舞梦。

0: 见教，欢迎我们的风暴少年团。
1: 欢迎大家来到萌宝运动会，有请运动员出场。

0: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身边两支队伍，好不好？先来从北极星少年团开始。
1: 你们的口号是：
2: 北疆少年，北极星不凡。哇！
1: 北极星闪耀的地方就有青春的力量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来自草原，他们的家庭当中啊，就有来自大兴安岭的林业从业者。我们身边的孩子们当中站着的也有林三代。
3: 大家好，我叫房云轩，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一名中学生。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林业工人，我经常跟着他们去森林里玩跳舞。
1: 所以他们真真正正的是把属于植物属于天地的风吹到了这一方舞台上。所以草原上跳舞和在这儿跳舞有什么区别吗？
4: 在这里这个舞台更平整更光滑，更适合我们做一些舞蹈动作。

0: 在草原我们可以闻到大自然的清香，体会大自然的美好。
1: 谢谢，所以你们今天也把这份美好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2: 没错，
1: 其实今天孩子们还有个小小心愿，我们跳的是蒙古族舞蹈，台下有一位导师，就是我们的梦想导师，我们的孩子们今天就是为您而来，刁芳老师，
2: 欢迎孩子们的偶像。哇，
3: 哈喽孩子们，孩子们刚才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看到了大地，看到了草原，看到了繁星，看到了你们的北极星。刚才的小街舞能够看到他们是跟民族有融合的，那我觉得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活态的，用街舞的方式来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 我们今天能不能也请刘芳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舞台上展示一段民族舞街舞的融合？
3: 我觉得这样，我来教几个蒙古舞的动作，传统的，然后呢小朋友们呢教我几个他们街舞的动作，
1: 没问题，
3: 我们互相碰撞一下看看怎么样，
1: 来吧。
3: 我看到刚才我们是不是有摇篮步的动作，我们看啊，是一二三摇篮步，然后我们把手可以把手加上，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5: 这么快就进入到第二个空间了，哦哟！
3: 我们这样，我们把刚才几个动作串起来，一起来一遍，准备，骑马，走！哎，草原奔驰骏马，慢慢打开，跳舞，开心。
6: 是我们的风暴少年团，年龄都比较小，是不是？
7: 对，
6: 最小的是几岁呀？哦，五岁。我看看五岁的小宝宝在哪里。来呀，你好。哎呦，还是幼儿园的宝宝呢。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季雪恩。
6: 喜欢街舞吗？
8: 喂，
6: 你觉得你们刚才队伍表现得怎么样？
8: 很好。
6: 我们队伍的这个街舞啊，有一个特色，还带着运动风，是不是？里面这还有什么乒乓球啊、足球？那我们来问一下队长吧，这个创意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7: 因为我们跳街舞是快乐的，运动会也是快乐的，我们就想把街舞和运动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快乐就加倍了。
6: 说得太好了，无论是运动还是街舞，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快乐。那这样吧，我们在场下找一位老师，然后呢我们带着不同的运动元素来一个小展示，怎么样？亲自邀请啊。哇，掌声有请蔡明老师。谁来当蔡明老师的老师？哎呦，你来，你来教。
2: 这么勇敢。
9: 老师好。
10: 你说学生好。
8: 学生好。
6: 老师，你今天教蔡明老师什么动作呀？
8: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
2: 你队长呢？
6: 来吧，三位老师。哦，哇哦！正式的来一个啊，预备。擅长的，
1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0: 太可爱了！
6: 谢谢蔡明老师，
2: 谢谢，谢谢。刚刚我

0: 比拼已经结束了。
1: 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北极星少年团呐喊吧！谢谢！
2: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支持我们风暴少年团的，你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0: 现在就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刻，风暴少年团的分贝值是多少？
2: 哇哦，风暴少年团是88分贝，哇，很高哎，很不错哎。
0: 北极星少年团获得的是。
1: 83.9的分贝值，我们看似现在稍逊一筹，但是比拼尚未结束。
0: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加刺激、更加精彩的动物环节，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我们更加有信心了，对不对？
0: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舞台上方就即将要进入到我们街舞最最最最为好看的环节，有请双方参与斗舞的选手，有请。选手已就位，3、2、1，北极星少年团

0: 少年团的话，当我数到一，请为他们呐喊好吗？准备，三、二、一。那接下来，北极星少年团支持他们的呐喊声，三、二、一。再次邀请三位主持人再次登场，有请。
1: 在我们揭晓最终成绩之前，我们想先请我们今天的唱舞导师做出点评。
2: 北极星少年团它展现了更多的风格，融入了一些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一些元素，那这边呢也比较整体，也融入了一些体育竞技的一些元素，两边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也融合得非常的完整，所以确实看来很难的评断，但整个看下来的感受两边都非常的燃，特别的棒，为小孩们点赞。
3: 难分伯仲的意思，
4: 那这个悬念真的也拉满了吧？
1: 悬念就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决定，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北极星少年团的得分，请看。85.3分贝。风暴少年团的最终得分是多少？我们请看大屏幕。

0: 91.2分贝。再来看一看两轮比拼的最终的分贝值，江家是多少？把掌声也送给北极星少年团带来的活力满满的草原街舞，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彼此拥抱一下。
1: 我们被街舞的力量，被青春的闪光包围了。感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的精彩，谢谢，谢谢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掌声有请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
0: 有请他们。

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

0: 你们接下来派出的队伍是不是也很有特色？
1: 没错，我们名字上就是天生一对。
0: 怎么讲？
1: 火了之后就需要降降温，所以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叫做薄荷糖未来少年团。
0: 一阵清凉，
1: 非常的清凉。而且听说啊，他们把桂林的山水融入了街舞，带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街舞山水画。

0: 的力量，火火的温度，一边呢是薄荷糖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和舒爽。
1: 你看，首先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的民族的服饰，各种银饰，还有我们的纹样，包括他们刚才舞蹈当中用到的道具，还有我们的这个雨伞，上面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特色壮景图样。
2: 我们舞蹈里融入了刘三姐的元素，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她自信、勇敢，热爱生活，追求平等与自由，少年踏歌，壮景为筏。我们希望可以传承这份宝贵的民族精神，用我们热爱的街舞织就一幅属于新时代少年的青春壮景。
1: 说到了这个刘三姐，民歌也是我们广西的特色，
3: 必须的，
1: 所以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我们不如来一个这个广西民歌即兴街舞。
0: 来吧，两位老师都好自觉地站起来了。
4: 欢迎罗老师、郑老师来到舞台上。
5: 我觉得他们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他们的气候的转换，然后包括他们融入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完完全全地展现出了他们的主题，非常棒。
6: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幅非常瑰丽的一个山河，既有柔美，也有那种壮丽，而且道具使用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服装非常用心啊，非常棒，继续加油。
1: 直接来，我们的孩子们来个即兴的街舞比赛，好不好？

0: 请留步。这天底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来都来了，两位老师这边请吧。我们先给两位老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火火少年团。
1: 大家好，我们是山东火火少年团，本次我们的作品是一支国风作品，名为全城将令，表达的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向内自省。那么向外立鼓就是我们的第三段龙泉，龙泉主要表达的是以山东孔孟礼仪为基，街舞重拳为鼓，以拱手如礼为结尾，全程纤纤君子之风骨，证明我们的潮流街舞亦可承载厚重的东方文化。哦呦，
2: 什么呀，成章啊。
0: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考官出出题吧。我们舞姿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相关的动作和姿势，能不能学得入木三分就交给两位老师了。
1: 我们经典的礼仪是拱手礼，男子左手在外，右手握拳在内，女子右手在外，左手无需攥拳在内，以表一颗谦虚的心。哦，双手举于胸前20厘米处，用于日常祝贺长辈之间的回礼。咱们拜的时候无需鞠躬，只需伸出手向前敬礼。
0: 谢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礼仪之邦的荣耀，请落座。谢谢谢谢，
3: 多谢多谢多谢。
0: 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在每一个舞姿和节拍之间呈现得淋漓尽致。

0: 致。当桂林山水的舞姿和山东好客的豪爽相聚在一起，我们共同能够呈现的是一份中华文化融合之美。谢谢，谢谢孩子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两队的分贝值。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为来自山东的火火少年团呐喊吧。
1: 喜欢我们薄荷糖的在哪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来吧，先看看我们薄荷糖未来少年环的分贝值是
2: 91.7分贝，
0: 非常不俗的成绩，但我们的信心也不差，我们一起来揭晓青春队的成绩。时间，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比拼在等着我们，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你们。
2: 有请我们的赛事控场。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在舞台上方继续摩拳擦掌，也就是我们街舞里最好看的动舞环节了。有请双方参与动舞的选手，有请。准备好了吗？3、2、1 DJ Let's go。 如此激情的音乐，现场的歌

0: 好的，此刻支持我左手边火火少年团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支持我右手边的团队，准备好你们的声音，三二一。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次邀请我们三位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支队伍带来的这么动感的表演，而且刚刚我们在台下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台下也是手舞足蹈，这也正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全民唱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在这儿呢，便民便通胶囊也为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精美的礼物。
1: 那五位老师，这一轮的两次的比赛，这两队的表现如何呢？
3: 我觉得这一轮是我看过竞争最激烈的两组，舞台很大，

0: 可以装下你们所有选手所有人的情感，但是舞台也非常小，小到今天可能两组中间只有一组能够晋级。但是真正的热爱是知其不足而爱，希望你们继续的保持热爱。
1: 不管是山东的队伍还是我们广西的队伍，其实他们都是以他们的本土文化特色的这种创作，让更多跨越山海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家乡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递的力量。我们的现在的青年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去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来注入我们当代时代的生命力，这种时代的生命力我觉得永远不会老去，永远青春，永远绽放。
2: 不一样的可爱，这边山东的孩子他的仪式感很强，让我们觉得从历史一点点走过来，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多么的深厚。这边呢，可爱的小姑娘啊，又把我们带到了广西桂林那么美的山水，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有的是绽放，有的是美好，有的是再次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舞台，谢谢孩子们，
3: 也谢谢蔡明老师这么发自肺腑的鼓励哈。
4: 蔡老师讲得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我需要点评一下参加 battle 的那两组选手。这组山东的小朋友，我觉得你们只有四个人，但是你们的气场完全不亚于对面这个小组，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然后特别是粉红色裤子这个小女孩，你出来一点都不怯场，会让我觉得哇，你好勇敢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跳舞。然后这边的话，广西老表，广西表妹，你们好。我用一句家乡话跟他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好劲。
5: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希望你们继续能把自己家乡的自己的这种根，这种的这个魂，用我们的街舞的方式继续表达好，用街舞来讲述好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传达到全世界。谢谢大家。
6: 谢谢五位唱舞导师的点评。
3: 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第二轮的分贝值吧。本轮青春队收获的分贝值是
6: 89.7分贝，
3: 恭喜红色少年团，
6: 很高的分数。
3: 好，我们来看一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多少呢？

0: 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成为最后一支晋级到一v一车轮战的队伍，也要把掌声送给火火少年团，你们在舞台上留下的风采依然被大家铭记着，也祝你们在未来路上越跳越好，祝贺你们。
1: 孩子们的表演太精彩了，那我们也为接下来他们的表现打打气，
0: 我们的导师也准备了精彩的舞台，希望带给孩子们更多鼓励，有请周任勋。

0: 谢谢刘芳老师和朱润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终于要来到今天的终极对决，
1: 今天能够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舞团是风暴少年团、高鱼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再次恭喜三个少年团。
0: 祝贺。
1: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的一对一车轮战。
0: 现在让我们有请出赛事控场，现场的各位，再次欢迎你们。好的，各位，这里是全民唱舞，接下来舞台上方呢，即将进行到的是我们的街舞 battle 的车轮赛事。那首先呢，要邀请出我们的对阵三支队伍，风暴少年团。接下来用你们的尖叫声，有请出我们的高鱼少年团，有请。即将登场的是薄荷糖未来少年团，欢迎你们。好的，那么这一时间呢，邀请我们三支少年团派一个代表来到我的面前，转一下我们的出场顺序。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是我们的守擂方，风暴少年团为守擂方。第一轮次进行攻击的会是我们的超鱼少年团，那我们的薄荷糖未来少年团为第三位出场，好吗？全民唱舞的各位，再来点声音好吗？

3、2、1。好的，让我们目光聚焦到五位裁判老师。风暴少年团右手，赵云少年团左手，准备3、2、1，请举手。恭喜少云少年团

能否给我这个小妹妹感受一下你们能给她的能量好吗？五四三二一，小雨少年团进行回击。为他加油打气吧！五、四、三、二、一。好的，少女少年团给右手，薄荷糖给左手。三、二、一，请举手。好的，恭喜薄荷糖未来少年团获胜，双鱼少年团失去一分。有请风暴少年团进行攻擂 ，DJ。

这一时间，我希望全场的各位再次沸腾起来。

三二一，OK， 3-2，恭喜风暴少年团、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失去一分。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DJ，Let's go！ 有请我们的抓鱼少年团进行攻擂。

这是双方最后一次机会啊，如果输掉了就直接提前淘汰了。那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五位裁判老师将如何抉择呢？让我们共同喊出三二一好吗？各位准备，三

喜我们的昭鱼少年团获胜，通报少年团淘汰。下面这一轮非常关键，谁获胜谁将获得本期优胜舞团。比赛继续， DJ Let's go， 薄荷糖未来少年团出击。身体虽小能量巨大，

3、2、1，无论怎么样，再次把热情送给他们吧。这一轮次呢，就是对于我们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轮了。如果获胜，直接成为本期优胜舞团。希望现场的各位再次跟我倒计时5秒钟的时间，做好准备，5。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想请朱任勋老师先为我们点评一下已知队伍本场的表现。
1: 我觉得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然后他们给我们展现了一台非常高水平的精彩 battle， 谢谢你们。
2: 我更想和其他五个团队的小朋友说，你们非常棒，每个人那么勇敢，那么自信，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一番一番地去战斗，一番一番地去跳舞，一番一番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战。孩子们，今天的舞台你们没有输，这个舞台是你们今生很多很多舞台其中的一个而已，你们未来可期美好的前程在等着你们，加油吧。
3: 加油，
4: 谢谢蔡明老师，
0: 继续朝着梦想向前努力吧。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反选时刻，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
6: 我们选阿雅老师。阿雅老师，
5: 掌声有请阿雅老师。
1: 我希望在年底的那个舞台上面，你们依然能够大放光彩，我也尽我所能协助你们一起完成更好的作品，辛苦了。
5: 耶、yeah, 谢谢老师。
7: 李白的欢度节，
8: 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李白。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全民唱舞由签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签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签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来吧，再次感谢所有参演的队伍，我想对于这些街舞少年们来说，律动不只是他们青春的旋律，更是他们追梦路上最美的注脚，在舞台上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青春最闪耀的模样。
4: 青春皆闪耀，青春是正当时的我们每一个人，而闪耀的是传承的文化，更是态度的表达，我们期待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地。
0: 全民来唱舞，
9: 青春皆闪耀，
0: 一起跳起来吧。

0: 荒山野的野，与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北国春城长春，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刘新月。
0: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凌云。
3: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屈泽刚。
0: 今年我们共同迎来中国电影的121周年。121年来，中国电影在中国观众的陪伴之下，走过了第一个甲子的拓荒，又走过了第二个甲子的铿锵。如今站在第三个甲子的崭新起点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电影和中国观众一直在场。我们也更有理由相信，每一份诚意都不会被辜负，每一场好的电影从不缺少知音。
2: 说得太好了，在知音满堂的今天，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吉林姑娘，能够回到家乡主持电影节的开幕式，心里格外的亲切。让我再次对家乡的朋友们问声好，家人们好。
0: 让新月感受一下来自家乡的热情。
2: 对，特别的温暖。我们刚刚也说过，2026年不仅仅对我们中国电影来说是第121个年头，也是长春迈向深耕电影事业的第81个年头。81年久久为功，这里是中国电影起步的地方，也是代代中国电影人梦想起航的地方。岁月流转，光影未改初心，一代代人在这里播种热爱，守护着电影最纯粹的滚烫理想。
3: 2026年长春电影节走过守正创新的第21届，每一届灯光亮起，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电影人不变的赤诚。

0: 每一次掌声响起，我们都能够听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薪火继续相传，光影生生不息。
1: 长春是春风长流之城，也是青春常在之城。光影为媒，冰雪有约。2027年1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举办。身怀绝技、心有梦想的青年人即将奔赴冰雪赛场，在白山松水间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
2: 今天大冬会的吉祥物吉冰和吉雪也来到了现场，好可爱！来给我们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今晚和我们共享光影的还有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吉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吉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再次对各位领导的到来报以最为热情的掌声。同时，我们也有请各位领导移步舞台上，为大家共同开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欢迎各位领导。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共同倒数5个数：5、4、3、2、1，开机。光芒闪耀，好戏登台，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就此正式的拉开帷幕。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感谢吉林银行对本次活动的合作支持。亲爱的朋友们，本届长春电影节，我们将为大家评选出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最佳处女作奖10个奖项。我们也共同来期待金鹿奖最终的诞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本届长春电影节的评委会成员闪亮登场。他们是导演、摄影师梁宁，导演、编剧柯问丽，演员任达华，演员陈树，编剧导演树焕，音乐制作人吴立群，以及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冯小刚导演。

0: 各位评委好，接下来我们想请各位评委跟大家打个招呼，也说一说对本次电影节的期待吧。我们先请小刚导演开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中国长春电影节的老朋友电影人冯小刚，感谢组委会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担任本届评委会主席，非常荣幸有机会能与六位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工作，合作完成本届金鹿奖各项奖项的评选。我们期待着在这里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电影，发掘更优秀的中国电影人。
0: 好，有请王林老师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大家晚上好，我是电影人梁明。我和长春有着深厚的渊源。20年前我就曾经在这里担任过两届长春电影节的评委。之后也参加过长春创投的评委。对长春充满了感情，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长春，再一次担任长春电影节的评委。感谢组委会，感谢长春市。我将恪守专业，认真地尊重每一部入围的作品。我希望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扎根生活、叩击人们心灵的作品。预祝长春电影节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0: 谢谢蓝导，来贺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柯文丽。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哦。前年我带着我的作品《默杀》参与了第一次的金鹿奖，特别特别的荣幸。然后今年担任评审，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把金鹿奖这份荣誉交给认认真真、真诚拍电影的电影人。谢谢大家，谢谢。
4: 大家晚上好，我是任大华。长春电影节的朋友们大家好，记得我第一次来长春的时候是1994年，跟中国香港明星足球队来这边踢足球，参加第二期的长春电影节。说说30年了，我来个长春很多次哈，这次有机会很荣幸成为评审的之一，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多一点好的电影。谢谢。
0: 欢迎任达华老师常来长春，因为这里是电影人的家。接下来我们请陈数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不是第一次来到长春电影节了，却是第一次很荣幸地成为了长春电影节的评委之一。在小时候看过很多我们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在那些电影里面也诞生了很多让我们一直忘不了的经典的女性形象，比方说刘三姐，比方说党的女儿，她们有血有肉，放到今天看依然是充满着力量。作为一名女演员，我也很期待在这次的电影节当中看到更多鲜活立体的、不被标签所困住绑住的女性角色。谢谢。
0: 谢谢陈总。来，舒凡导演。
6: 大家好，我是编剧树焕。电影是一棵树，剧本是种子。今天在这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的新鲜、有趣、美的种子，在这次电影节能够孵化成参天大树。谢谢。
0: 谢谢谢谢。来，吴立群。
7: 大家好，我是吴立群，也可以叫我捞仔。光影和音乐是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作为一名作曲，我希望在长春电影节能够看到更多从故事里长出来的、有充分自己个性的、能够深入到大家内心的音乐作品。谢谢大家。
0: 冯导，最后是不是再预祝一下本次长春电影节能够圆满成功，好不好？冯导，来。
1: 那个长春电影节是中国人的电影节，那在未来几天里，我们会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守评选章程，严谨审阅入围影片，努力评选出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奖，不负各界人士、电影人和广大观众的期望。最后，预祝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圆满成功。
0: 我想起冯小刚导演啊，在2023年第18届长春电影节开幕的时候，您来到长春写下的一句话，我们共同来看一下。他当时写下的是：“长春是中国电影梦开始的地方。”我想这一句话

0: 自他内心深处，同时也寄托着他的千言万语。其实说起来，小刚导演确实跟长春有着非常深厚的缘分和情谊，对吗？
1: 是的，长春是中国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其实也是我的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当时在1980年吧，我20岁出头，我上的第一个摄制组就是长影的摄制组，那个戏叫《初夏的风》，导演是彭宁，我是美工助理，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了解电影，学习电影，在电影里，通过实践积累了很多的知识和能力啊，所以我也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的前辈，他们有才华，有技术，有知识，有追求，一心卯着劲儿，就是要拍出好作品。这次回到长春，想到自己迈进电影事业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说实话，挺感慨的。40年过去了，这次组委会能选我做评委会主席，真的是一份荣誉。今天我还是要带着这份初心站在这里，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电影人都带着这一份初心和匠心，我们共同奔赴更加辽阔的光影的未来。接下来啊，也要向我们台上的评委们说一声辛苦了，因为接下来真的要辛苦你们，为大家从众多的优秀的影片当中最后甄选出能够获得金鹿奖的最佳的优秀影片还有电影人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谢谢，谢谢各位评委，我们一同回味观影。
2: 谢谢各位。小刚导演刚刚提到了初心，其实中国电影人的初心始终赤诚，竭尽全力。心月，如果在拍电影和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呢？
3: 哎呦，这个问题，在拍电影和生命之间二选一，
2: 对，
3: 一定要做出这么极端的选择吗？
2: 是啊，因为在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初期，我们确实遇到了如此对立的时刻。接下来的这个节目讲述的就是中国电影人初心的故事，而且呢，节目的原型来自新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桥》。当时呢，拍摄的设备没有那么的先进，拍摄《桥》的摄影机还是一个残次品，动力只能靠人工手摇。摄影师包杰就是这样一边构图一边摇，一下一下稳得像心跳一样。
3: 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你为什么那么问了。
2: 是，
3: 的确，其实在座的很多电影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胶片比金子还要珍贵，所以要力保每一个镜头都万无一失。
2: 说得太对了，而且片中还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工人们冒着高温，钢花四溅，火焰冲天，就在拍摄这个特殊的镜头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炽热的钢花溅了出来，一下子引燃了包杰的棉衣，而且是越烧越旺。
3: 其实现在提起这个场景都是心惊肉跳哈，但是在那个胶片弥足珍贵的年代，老一辈的电影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2: 包杰就是那样纹丝不动，一个助理拿着湿棉被捂到了他的身上，火苗又窜到了这个人的身上，第三个人又拿起灭火的东西扑了上去，一个又一个人前赴后继，直到把这个镜头拍完。最终这部中国影视上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影片，在1949年五一劳动节这天正式上映了。
3: 我想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敬业，这更像是一份信念，一份不拍好电影誓不罢休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甚至穿越了生死。
2: 是，
3: 让我们全场以敬意的掌声送给老一辈电影人们。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舞蹈回到火光中的那天，请欣赏《钢火纯真》。
4: 今年是1948年，我是一名来自东北制片厂的摄影助理。此刻我在电影《桥》的拍摄现场，下一场要拍抢修大桥的戏。为了还原当年工人们的热火朝天，咱们剧组专门来到钢厂，环境复杂，一不留神可能真会受伤。我们的演员已经排练几十次，灯光摄影都已就位。

谢谢金晨，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钢火存真，存的不仅是帧数，还有我们宝贵的初心。是啊，每一部优秀的影片

0: 都离不开初心两个字。朋友们，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空枪》，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你去向自己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2: 呢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呢种人火麒麟周身人。

0: 去边度啊？
1: 拉人！
2: 我想改名，你哋又大，就同我入埋。要几多有几多。
3: 老爷，
4: 珠光宝气，几多有份？
5: 你迟一步啊！
2: 我为你扣上手扣，我真系好遗憾。
6: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香港艱辛嘅

0: 我一定快你一步，加油。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电影《空枪》的主创登台，他们是导演韩延、编剧陈舒、主演朱一龙、韩建赐，欢迎各位。

0: 好，我们先请各位主创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从韩导先来。
1: 大家好，我是《空枪》这部电影的导演，韩延。
2: 大家好，我是《空枪》的编剧陈舒。
3: 大家晚上好，我是《空枪》的演员朱一龙。大家晚上好。
4: 大家好，我是《空枪》的演员谭健次。
0: 好，首先呢，想问一下韩导啊，刚才我们看这个短片就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在枪声响起的时候，您是想通过这个电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您先给大家先简单剧透一下。
1: 首先呢，也很感谢长春电影节，然后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推荐我们的电影。空枪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其实就是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南方一个城市，然后由朱一龙饰演的万子强这样一个普通青年，然后他因为被金钱迷惑了双眼，然后一步一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后在屡次犯罪当中呢，就露出了很多马脚，然后被谭健次饰演的警察齐洪刚给盯住，然后死死咬住，于是两个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匪追逐大战。这个电影呢现在正在热映，也希望大家走进影院多多支持我们这部电影，谢谢。
0: 问一下陈舒老师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创作的初衷，想要写这样一个就真的是集结了人性、欲望、犯罪、资本于一体的这样一个故事，并且想通过这样一个电影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内核？
2: 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在极端的环境下面，人性的那种复杂和深邃就会被极限的放大。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想要去塑造这样的一群人，在他们之间有着非常高密度的正邪的博弈，比如说齐洪刚和强哥，然后也有着非常极限的人性的拉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够去探讨关于道德和正义之间的那种冲突，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能看一看有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选择。谢谢大家。
0: 谢谢陈舒老师，欢迎一龙来到长春电影节。一龙近些年凭借在多部电影当中非常精彩的演出得到了奖项的认可，也得到了观众的喜欢。这一次在空枪当中扮演的万子强，在戏里戏外甚至在网络端都被很多人称为是疯子啊，很疯狂的一个人。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您的感受和体会是什么？
3: 这真的是我饰演的角色叫万子强，这个角色真的还挺疯狂的。导演用一个字形容他，很癫。对，他在里面他非常的有头脑，然后非常的大胆，想通过逆天，是一个想要逆天改命的一个打工仔。但一次侥幸被他自己当做了是上天的眷顾啊，然后他自己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逐渐堕入深渊。
0: 我知道一龙为这部电影其实付出了很多，而且全程要讲粤语，对吗？
3: 是。
0: 现在粤语水平怎么样？
3: 好久没讲了，肯定是有退步的。
1: 特别好。
0: 这样吧，用粤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好不好？掌声在哪里？
3: 推荐，我现在粤语水平可能还推荐不了。

0: 我觉得就是跟说一句吧，好不好？
1: 啊啊啊！
0: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红昌，多谢晒。
2: 任达华老师怎么样？他的粤语标准吗？100分，好犀利的哦。好，最后也问一下剑次啊，剑次这一次在空腔当中饰演的是一位警察，这个警察呢在电影当中跟一龙扮演的万子强有过多轮的这个交锋啊，而且永远是两个人在较量当中想先对方一步。这一次的警察确实个性非常的鲜明。
3: 是，这次扮演的是一名内地的警察，他跟我以往想象中的警察的形象有一些不同，他比较风风火火，比较我行我素，身上还带着一点江湖气，对，正义但不迂腐，对，而且他并不是一个生来就强大的警察，因为当年的那些刑侦的手段啊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他的办案环境也受到很多的阻碍，所以他只能在那些仅有的那些夹缝中去一点点的探索，然后在一次一次和万子强的交锋里面去找到升级自我的那种成长吧，对，最后预判了他的下一步，获得了胜利，对。
2: 而且这一部电影也凝结了老中青三代非常多的优秀的电影演员一起，真的在此也欢迎大家走进影院去共同支持《空腔》这一部电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3: 谢谢。
2: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本届电影节电影大使黄晓明，宣传大使此沙，为大家揭晓入围影片。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晓明。长春电影节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紫砂。谢谢，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本届的宣传大使，更荣幸和晓明哥一起揭晓本届的入围影片。晓明哥，
4: 啊，
5: 我是你的铁粉，我是从你的《神雕》《上海滩》《中国合伙人》，包括最近的《志愿军》，我都看了，
4: 那还真是。
5: 所以我还特意去打听了这个晓明哥跟长春有什么关系，哎，原来有特别特别深厚的缘分啊！您是蝉联第12、13届金鹿奖的最佳男主角。
4: 是，
5: 哇，真的太厉害了。
4: 谢谢。
5: 所以我斗胆问一下，最佳男主角有没有什么秘密传授给我呀？
4: 最佳男主角秘密就是好的剧本、好的项目、好导演啊，然后还有要对自己的行业、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心啊。但是我觉得敬畏比起我们的这个前辈来说，我们真的差得很远。你像刚刚我们的这个舞蹈，我觉得就看得我们非常的眼眶发热。共和国最早的一批电影人真的是把胶片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那个时候拍战争戏，我们看过很多战争戏，他们是没有特效，啊，没有合成，要在非常的极端的环境里去演绎的，啊，不管多么高难度的镜头，为了省胶片，都要一遍过，啊，所以他们都排练过无数次。那像我们现在拍的这个志愿军，那也同样是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拍摄，就光是在这个战场，这个现场模拟战场的这个环境里，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压抑了。那包括我们一直在急行军啊，一直一天都在跑步啊，然后不停地摔倒，腿上都是淤青。那包括拍完了白天的戏，还有晚上要泡在水里啊，因为要拍夜里的行军，那一泡就是几个小时。所以想想看，如果真的当初是真实的这种战争的环境下，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真的多么值得我们去敬畏啊！
5: 明白，敬畏。虽然我们还没拍过这种战争戏，但是小明哥您说的我还挺有感触的。之前拍《封神》、拍《捕风追影》还有《镖人》的时候，也学过一些武术、马术。就算只是学武术、马术一些动作，我们只是记动作都很难。想想这些前辈们，那是太不容易了，他们可是拿命去拼的。所以， 之后我也会对咱们的行业、咱们的表演心怀敬畏。
2: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我们长春电影节又有哪些好的电影入围呢？
5: 请看大屏幕。
1: 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群星闪耀时，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
6: 谢谢，恭喜以上入围影片，祝愿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观众朋友们，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是长光卫星型号总师陈善博。长光卫星呢，不仅研制了我国第一颗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吉林一号，而且呢，至今已将161颗卫星送入太空，为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商业遥感信息服务。那我们快请陈董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好，大家好，我是陈善博，很高兴来到长春电影节开幕式现场。
6: 陈总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实话，在接到电影节开幕式邀请的时候，您意外吗？
7: 确实是在意料之外，但是仔细一想呢，也是在情理之中。我们长光卫星的工程师们其实也是电影从业者，只不过我们拍摄的是纪实类的电影，我们拍摄的设备呢是天上的遥感卫星，而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我们脚下美丽的蓝色的星球。
6: 哇，那听您这么一说啊，没想到拍电影跟拍地球还有着这样的渊源啊。我之前知道咱们长光卫星呢也为电影《流浪地球》提供了很多现实航天视角的理念参考，而且其实长光卫星和拍电影一样，咱们都是光影的捕捉者。我听说今天陈总师来还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7: 是的，长春呢是一座被电影偏爱的城市，有30余部影片是在我们长春拍摄录制的，所以呢，今天我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由我们吉林一号高分辨遥感卫星拍摄的电影中的长春的经典景象。
6: 哇，那这份礼物太难得了，不过会不会有一点破费呀？
7: 不会，我们国家的商业遥感卫星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高分辨影像已经从之前的高不可攀变为如今的触手可及。想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买的遥感影像主要是基于国外的数据源，而如今呢，通过我们自建的遥感星座，我们已经将数据价格打下来了，从之前的每平方公里几百元已经降低到了现在的每平方公里十几元，而且全球任意地点随时可拍。
6: 看看这是多么底气十足的礼物啊。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揭开这份礼物，从太空视角看电影里的长春。
8: 抗战胜利了，咱中国人也抬起头来了。

0: 如果不是打仗，大家都安居乐业，那有多好。
1: 你给了我依靠，给了我家的感觉。

0: 哎，放心房子里了，
1: 这种感觉可能就会喜欢。
2: 我还会来的，看你
3: 很快就会见面的哦。

0: 啊，凌云，你觉得这份礼物怎么样？
1: 哎呀，我觉得这份礼物真的太珍贵了，而且呢，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份长春的文旅打卡地图。你看，我们从卫星的视角俯瞰啊，整座城市呢就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那些我们熟悉的地点在万米高空之下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景。那谢谢陈总师，也谢谢长光卫星，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快来长春看电影。

0: 前方到站和平大陆，电影《醉拳二》曾在此取景拍摄。
1: 哇，醉拳呢？

0: 前方到站南湖公园，电影《滚滚红尘》曾在此取景拍摄。
1: 那不就是林青霞演的那一部？

0: 前方到站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电影《刘三姐》曾在此取景拍摄。
1: 刘三姐还在长春取景了？

0: 往幼儿园里开。说半天，我们坐的有轨电车也是电影取景地。
1: 哪一部？
0: 查二中啊。

0: 谢谢。刚刚这个节目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场景，亲不亲切呀？谢谢。我身边也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于洋。于洋今天来还是带着任务来的，有一个角色哈，说是我们本届长春电影节的明星志愿者。哎呦，
1: 现场的各位电影人，长春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于洋。哎呦，这个说到我们长春电影节哈，那必然联系到三个字，
0: 什么？
1: 就是看电影。
0: 对。
1: 但是在我们长春看电影不止于看电影了。
0: 什么呢？
1: 现在只要是您把您的电影票的票根留好啊，那可以说就是我们长春的通票。您上午看电影，晚上就可以凭着票根去逛公园。
0: 你看这多好，这是把我们光影的热度变成了实实在在城市的温度了。
1: 没错，为了办好本届的电影节啊，那一定要服务到位啊。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不差事儿。
0: 那对。哎，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只要您逛，我们就陪您逛。哦。您要是玩，我们就陪您玩。哦。哎，今天现场我们请到了四位我们电影志愿者来到了现场。
0: 是吗？
1: 首先呢，就是刚刚歌曲当中啊唱到的这一位啊，他就是我们54路驾驶员张扬大哥，欢迎您。
0: 欢迎张扬大哥，主动站起来了哈。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来到长春呢，大家一定要去坐一次54路有轨电车。我驾驶有轨电车已经快20年了。自从长春旅游火了之后啊，对我来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游客都羡慕我，说你这个工作呀特别的幸福。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非常对。
0: 怎么幸福了呢？那
2: 于洋老师我不是跟您凡尔赛啊，长春街头确实到处都是电影级的美景，特别漂亮。我们电车沿线马上也迎来了最美的秋天的季节，大家请看。哇，
0: 这是银杏叶吗？
2: 我没骗人吧？
0: 好漂亮。
2: 所以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这儿看电影，游长春。
0: 谢谢谢谢张扬大哥。
1: 谢谢您。哎呦，哎，还有一位啊，
0: 我还发现了一个很熟悉的，但是今天是淡妆版的啊，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来，欢迎雪饼侯。
1: 欢迎我们的铁柱。哎呦呵，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俺老孙来也。喂，哎，谢谢。我是长春动物园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的 NPC 演员，我叫王铁柱，观众朋友们给我一个亲切的爱称，叫雪饼猴。长春动物公园是86版《西游记》正版授权的《西游记》主题乐园，这里边有唐僧、猪八戒、沙僧等80多个《西游记》的里边的角色。同时，我扮演的孙悟空，大家也都知道，我叫雪饼猴。从小我就有个梦想，我说我能够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我一辈子的梦。如今我的梦在北国春城得以绽放，感谢家乡人民，也欢迎祖国各地的朋友来到美丽的北国春城赏美景、吃美食。我在长春等着各位。
0: 谢谢，我们一定带足雪饼去看你。
1: 太好了。喂，那个动植物园我都去3、4次了。
0: 是吧？
1: 对对对，期待你更多的表现哈，不忘初心，
0: 加油。
1: 接下来这一位，那就是我们长影博物馆的这个小喇叭。哎呦，他那个嘴，我跟你说，能把我们长影博物馆里的光影故事啊，那是讲述的倒背如流。这位就是我们的董小萌，掌声欢迎。
4: 欢迎小萌。大家好，我是来自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董小萌。那大家来到长春呢，想要体验光影，当然是要来到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了。其实有很多人来到我们这儿啊，最主要的是想要体验情怀。大家请看，在我们屏幕上，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的老海报， 有很多我们馆内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到我们这儿，光是看到这些海报话匣子就已经打开了。是的，他们都是边走啊边去回忆往昔，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长春，到长影来看看那些年的青春回忆。
0: 特别有感觉，尤其是看到了这些老电影海报，这都在我们小的时候拥抱过我们。谢谢小萌，一定去看你，听你解说好不好？
4: 好，谢谢
0: 谢谢。
1: 这个心雨，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0: 我也有问题。
1: 之前看过露天电影吗？
0: 露天电影看过。小的时候在广场，一般都是夏天，感觉特别的美好。
1: 最近一次呢？
0: 最近啊，那好多年了。
1: 那好多年了吧？接下来这位让我俩特别的羡慕。可以说他是天天看着这个露天电影。接下来这位就是我们的刘彦斌大哥，他的这是。欢迎，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大哥。
0: 刘大哥好，这个背心也很专业呀。
5: 大家好，我是刘彦宝，是一名长春本地的电影放映员，负责给市民朋友们放露天电影。可能大家觉得呀，露天电影是过去的事儿了，其实它一直都在，我已经放了20年了。等大家来长春的时候啊，白天坐54路公交车，逛完了公园博物馆，晚上我再陪大家看一场露天电影。这个在观影的同时啊，你还能跟大家一起唠唠嗑。咱们东北人唠嗑，保证不让您的话掉地上。谢谢。
0: 走到哪儿都是姐儿，是吧？
1: 谢谢刘大哥，
0: 谢谢刘大哥。
1: 这个说实话哈，请到了四位，那我也想。我们俩用四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还有我的事儿呢。
1: 最后一句，看看咱们能有没有默契，能不能想到一块儿去，好不好？长春城里溜一溜。天上地下啥都有。光影故事讲不够。这个希望来的朋友
0: 别走。
1: 好
0: 行吧。
1: 其实你也是回到家乡了哈。
0: 是。
1: 这次对家乡的样貌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已经做足了准备，他每一天都在用最热乎的方式来欢迎每一位热爱电影的朋友。再次谢谢刚才所有朋友们的分享，也要感谢演员于洋。来，我们全场再次把长春的热情送给大家，谢谢大家。
6: 谢谢长春本地朋友精心准备的旅行攻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看好电影。接下来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来看大屏幕。
7: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麦克阿瑟将签字钢笔赠予温莱特中将。仅仅9天前，这位菲律宾美军总司令仍是辽源日军秘密战俘营中的囚徒。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仅数小时后，日军突袭菲律宾，麦克阿瑟将指挥权交给温莱特，并留下命令，绝不能投降。面对绝境，温莱特向华盛顿发出最后电报，在士兵生命与军人荣誉之间，他选择了承担一切代价，却也因此背负了美国军事史上最沉重的争议，成为他余生无法摆脱的阴影。在日军缴械投降的过程中，一场跨越国界的营救盟军战俘的联合行动正在展开。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剧组主创导演方力，欢迎方力导演来到中国长春电影节。有请方力导演先跟我们现场各位热情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8: 长春的朋友们大家好。一年前我也在这儿，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布会上，今天很高兴，电影还没拍完，但很高兴再回到长春电影节和大家见面。
6: 谢谢，欢迎欢迎方力导演来到我们的长春电影节。其实看预告片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一次被遗忘的将军是里斯本完沉默的姊妹篇，您这再一次聚焦二战的历史，那能为我们讲述一下这一次您在电影当中为我们记录了一段怎样的故事吗？
8: 其实很简单，我就是一个干活的。这个电影是我们吉林省省委宣传部也是我们国家电影局的指导下，长春电影节搭的平台让我来干活，所以我仅仅是一个纪录片挖矿的寻找历史的人。但这一次呢，我们组织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团队，是因为当年就是81年前发生在我们吉林我们东北这片土地上有一段历史从来没有人讲过，甚至有很多历史学家也完全不知道，包括苏联的历史，就是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中国的历史学家、美国的历史学家都不知道当年发生在吉林辽源和沈阳的一段三个盟国在二战最后一次联手的军事行动。这个军事行动是由美军、有中国军民、有苏联红军，而且是在斯大林元帅的指示下完成的。好，那这个历史是从来没有人挖过的，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所以并不是我想干，是我们吉林省和国家电影局指导说你该干，我就去干了。
6: 方力导演非常的谦虚哈。其实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记录时代，而方力导演一直在做的就是践行电影人的这份初心和使命。刚才听您的描述，我就觉得整个拍摄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您在筹备和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难忘的人和事儿在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8: 是太多难忘的事了。我们的团队有多少构成的？美国团队、俄罗斯团队、日本团队、菲律宾团队，还有英国团队，中国团队最大。好，因为这是一完整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就是因为温莱特将军是以他的命运为穿插，当年这12万美国军人和菲律宾人怎么被自己的国家遗忘。

0: 然后从此又被历史遗忘。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日本投降，1945年9月2号，在东京湾密苏里战列舰上，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国签字日本投降，他手里的五支钢笔，有两支钢笔送给了他后面的将军，两位将军，驻菲律宾的美军中将温奈特将军，驻马来亚新加坡的英国中将 Percival 中将，这两支钢笔。但是我们所有的全世界不知道，在9天以前他们还在哪里，他们在地狱，从地狱走向天堂，这个转历史转折点发生在中国，而这也跟我们中国，跟我们东北的军民有关，跟我们八路军有关，跟我们的苏联红军有关，这段历史是彻底被历史遗忘的。所以非常我有幸，我三生有幸，吉林省省委宣传部给我命这个题，国家电影局支持，我特别感谢长影的伙伴们能够给我铺一个平台，让我来干活，让我来挖这个历史。然后大家未来在明年这个时候成片的时候，你们能看到很多动人的，也是非常鲜为人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看到一系列的日军的暴行，在菲律宾的暴行，不亚于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巴拉望大屠杀、纳斯班柳大屠杀、班林格大屠杀、圣帕布罗教堂大屠杀、中国外交那个大屠杀，一系列18个大屠杀。
1: 其实方丽导演，您在讲这段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应该有掌声。我们也特别的期待被遗忘的将军早日和观众见面，也感谢方丽导演为这段历史所做出的努力，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金鹿奖入围影片的揭晓，让我们有请揭晓嘉宾演员刘佩琦、梁洁、蓝希雅，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刘佩琦。长春电影节的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1: 长春电影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兰西亚。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梁杰。佩琦老师好，西亚好，很荣幸能和二位老师一起揭晓入围影片。佩琦老师，您是长春电影节的老朋友，算上今天已经是第五次参加长春电影节了。还担任过第17届的评委。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影片能够获得金鹿奖的提名呢？
0: 要我说呀，能获金鹿奖提名的片子，得有点东西，是吧？烟火人间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啊，要真诚地面对生活。真诚地面对观众，啊，透着一股，实诚劲儿，是吧？以前呢，在拍《秋菊打官司》也好，《二字开店》呐，《离开雷锋日子》什么这些作品，啊，都能真正的感觉到，是咱们生活当中，啊，真会发生的事儿，嗯。
2: 佩琦老师说得好，要真诚的作品才行。那西雅这些年也塑造了很多实诚的角色，比如《山花烂漫》里的谷雨，《向阳花》里的黑妹等等，每一个角色都很有生命力。那西雅，你在挑选角色的时候，你会有哪些考量呢？
1: 哦，我要谢谢。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真，其实真就是角色的本能里的一种魅力。然后我对剧本的考量，其实演员对剧本的考量就是了解自己跟幸运。然后我很幸运在《向阳花》的时候遇到了冯小刚导演，我觉得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导演对于把黑妹这个角色交给我的信任，我才可以在镜头下。

0: 无拘无束地去表达我对角色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最幸福的事情。
1: 谢谢西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真诚和力量交给银幕，交给每一位观众，看一看哪些影片入围本届金鹿奖。
2: 请看大屏幕，
3: 《刺杀小说家二》。四度，德贤锦志，寒战1994，震耳欲聋。
4: 谢谢，恭喜以上入围影片，期待大家在本次长春电影节的收获。长春电影节至今已经走过34年的历程了，留下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回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万茜来为大家分享在她的心中长春电影节的形象。

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形象大使。我时常在想啊，长春电影节在我们心中究竟是什么形象呢？它是每次大幕拉开时亮起的那一束光，它是优秀电影的集中展映，它也是中国电影人的齐聚一堂。但它是看得见的模样，那除了有形的模样，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有声音的模样。初时常引声音，记住的是一段段朗朗上口的旋律，你听。

0: 无论山歌民歌，只要从这里唱响，就是经典歌声。后来我们又被译制片配音吸引，你再听。
1: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2: 什么事？
1: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真想不到，他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4: 不止冒险的生活，
5: 充满了浪漫，
6: 还有危险，
7: 充满活力。你觉得怎么样？
0: 是不是很有质感？深入了解以后，我才发现长春有着如此深厚的配音传统。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译兵》就是在这儿诞生的。我们看，
8: 在我决定入党那天晚上，想了有一夜，整整一夜。我觉着我呀，可以说是入党最相当不过的一个人了。就这样。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里面所有的外国面孔都在说东北话。因为在那个译制配音还在摸索的阶段，是长影的配音前辈们迈出了地域色彩十足的第一步。再后来，属于中国电影人的盛会也在这里开始了。我们听到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声音。
9: 终于迎来了中国自己的电影节，
10: 新中国电影的根就在这里，
11: 让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璀璨夺目，
12: 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关注到咱们中国这样优秀的节展。
13: 喜欢昨天的电影，更喜欢今天的电影。
14: 活着，我就可以用电影、用艺术、用党培养我的文艺武器，更好地为观众
15: 光影长存，映出新，再创辉煌。
0: 摇篮精神，薪火相传，中国电影枝繁叶茂，南腔北调，万语千言都说不尽爱长春，爱光影。于是今天我也为长春电影节准备了一份有声的礼物。我想用声音把世界电影里路的形象集结在一起，祝福长春电影节一路高歌，长青长春。
16: 我是一只来自敦煌壁画的九色神鹿，在岩壁上站了1400年，等的就是今天。我要去长春，去组成那座金鹿奖杯。
17: 还有我是一只来自1942年的小鹿，为了去长春，我特意学习了滑冰。金鹿奖杯，我来啦！
18: 哦哦，别滑了，快出发吧，快跑起来，去晚了就没有位置了。
17: 哎呀，快跑！
19: 哦，还有我是一只来自丛林的鹿，我也要去长春电影节组成奖杯。
20: 听说你在路上丢了一只鹿角，
19: 那是谣言。
20: 快出发吧，你不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有多少。
19: 还有其他的鹿吗？
17: 先走一步了，朋友们。哼，
21: 独角鹿也去了，那怎么少得了我呢？我是一只来自大唐的鹿，论牌面，你们还得叫我一声前辈。让我预言一下，今晚那座金色奖杯必然有我一席。
22: 我是一只来自魔法世界的鹿 ，Harry， 我必须去长春，金鹿奖杯需要我。
23: Expecto Patronum。
24: 都别挡着我，我是一头来自中土世界的鹿。
17: 我是一只来自东北的鹿。
25: 我看到那片花儿都开放。
22: 唱啥唱，快说词儿。
25: 我是一只来自蝴蝶泉边的鹿。
2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0: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前面那道光是不是奖杯？
17: 让我看看。
2: 我来了。
17: 我们都来了。
3: 金木奖，
4: 我们都来了。

0: 刚刚我已经替大家问过了，我说这么多鲜活的角色，难道都是万茜自己配的吗？可以明确的再跟大家说一个答案吗？
1: 是的，都是我的声音。
0: 太厉害了，掌声送给万茜。
1: 谢谢大家，我也非常荣幸可以带着众鹿们来见我们的金鹿。
0: 是，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全世界电影当中的经典的鹿的形象都汇集于此，那不如我们就把它换作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接下来的几天所有参评的剧组都能够逐鹿成功，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好看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关于爱和告别，但是充满着治愈的轻盈的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先睹为快，请看大屏幕。
2: 恭喜
3: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只要有一个观众她就会忍不住开始表演。
4: 卫星啊，刚才困浓了哦。
3: 大多数时候呢，她有两个观众，我跟我爸，
5: 也就我能欣赏你妈这种表演。
3: 但是现在有一个观众绑他了，我爸说他有四个过命的好

0: 定。
1: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拘谨了？放开一点。
0: 啊，那我的心情是嘎一嘎一的呀。
2: 我今天爸爸还想不亏欠嘛，我吃好夜饭一直来听你讲胡子响。
3: 咦，造孽出岔了。
0: 追悼会的一切都很不真实。
4: 你说人去世后就消失了吗？
5: 老话里讲啊，人过世之后会变成只虫，时常回来看看家里。
6: 有汤靠近一点，我头有点昏啊。
7: 谢谢，让我们有请《燃烧吧，爸爸》剧组主创，有请电影编剧导演刘霄阳，编剧张笑颖，特别主演于恩泰，有请三位。欢迎欢迎三位，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燃烧吧，爸爸》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刘霄阳。
9: 大家好，我是《燃烧吧，爸爸》的编剧张笑颖。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恩泰，就是这个《燃烧的爸爸》。谢谢大家的支持。
7: 欢迎三位，我们先请刘导来讲一讲这部电影主要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8: 啊，首先感谢长春电影节。那我们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关于成长、关于告别、关于爱的一部电影。那么呢，故事发生在上海，那讲的呢是文琪饰演的这个顾丽妍，她在即将大学毕业的这个档口呢，遭遇了父亲的去世。那么呢，她不得不和性格精明伶俐的母亲吴开娣一同来处理父亲的身后事。那谁知呢，父亲其实偷偷在生前安排了一个治丧委员会。那母女二人呢，就不得不面对一些荒诞的流程和事宜。那么具体是怎么个荒诞法呢？就让我们在9月5号，因为我们电影9月5号要上映了，在9月5号，来影院跟大家一起揭晓吧。谢谢。
7: 一起来期待。而且我听说，在这个故事创作的背后啊，也有一段真实的渊源，和咱们的编剧笑颖也有关系。给我们说说。
9: 这个故事其实起源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呢，就是父亲因病突然去世了，然后我跟我母亲只能一边怀念他，一边狼狈地帮他处理后事。其实说起来是有点沉重的，但是过了多年之后，我把这个事儿再叙述给导演听之后，他告诉我这会是一部饱含情感的电影，所以我们俩就努力地把剧本给做了出来，然后请到了非常优秀的演员们和制作团队们。我们这个电影虽然聚焦于亲人离开，但是我们并没有渲染悲伤，而是用轻盈的方式去解构生死，去讲亲情，去讲和解，去讲放下。
7: 谢谢，特别感谢笑颖动人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光影其实可以让生命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得以永驻，对吗？谢谢。接下来有请的是于恩泰老师哈，剧中饰演的是父亲，虽然一开场就已经去世了，但是角色是贯穿始终的。而且我还看到预告片里演您妻子的是倪虹洁老师。
10: 这部电影是来自编剧导演他们的真实的原创故事，而我和倪虹洁呢20多年前合作啊，到现在去演这部电影，我发现我们两位作为演员也得到了成长，因为我被燃烧了。原来我和倪虹洁携手呢不属于官配，在这儿呢我们成了他演吴开娣嘛，我演他的先生嘛，咱们现在就是共结连理。而且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部电影让我学会了如何及时的说告别，也让我改变了我原来的表演的观念和对电影的理解。原来真实就是来自于身边这种温情的东西，所以我的感受和导演和编剧又有点点不一样。我觉得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温馨的阳光的青春片。
7: 谢谢您说完，好多回忆都涌上了心头哈。的确， 时隔了20年，从同福客栈再到上海的弄堂，我们心里的无双还有秀才终于在荧屏当中成为真夫妻了哈！一起来期待一下，我相信大家也希望早点看到这个温暖又特别的故事，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早日和大家见面，好吗？谢谢，谢谢三位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金鹿奖的入围影片，有请揭晓嘉宾演员丛珊、沈月。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丛珊。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沈月。哇，我真的觉得很荣幸这次能跟丛珊老师同台，为大家推荐这次电影节的入围作品。我前段时间正好在重温牧马人，然后我知道很多网友也跟我一样都在重温，然后电影里面的那句老许你要老婆不要真的非常经典。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丛珊老师，您还记得当年拍摄的时候现场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吗？
0: 当然记得，那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我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大学一年级，所以我们剧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比我的工作经验丰富，包括演我们的儿子的那个方超。而且那个时候拍电影的那个胶片的片比非常的，怎么说呢，差不多是1:2、1:3，所以就是在拍摄之前我们真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为了不浪费更多的胶片。
1: 当时拍电影是用胶片吗？每一次的每一条都非常的珍贵。那我们现在呢用数码，我们的拍摄条件也会更宽容一些，但是作为演员呢，我们心里也会想着还是要好好的珍惜每一次拍摄机会，争取能够一条过。
0: 看一看这个还有哪些电影入围了这次长春电影节，
1: 请看大屏幕。
2: 飞行家，密道，女孩，我的朋友安德烈，时间敢死队，东极岛，
3: 恭喜以上所有的入围影片，也感谢今天晚上所有的推荐嘉宾。是啊，好的故事永远值得期待，好的电影也永远与观众同在。
4: 是啊，今晚我们相聚的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无数电影人梦想起航的原点。
3: 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摇篮的使命从未改变，新力量正在拔节生长。
4: 就让我们怀揣着对电影不变的赤诚，向着下一个辉煌出发。

0: 走向辉煌，再创荣光。光影书写的故事不会停止，而发生在长春的光影奇迹会永远继续。
1: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盛大启幕，冰雪风采点燃蓬勃朝气，在银装素裹的北国春城续写新的青春篇章。
2: 笑美生活，乐在长春。随着电影家融合试点在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光影与烟火交相辉映，电影之城愈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因光影重逢在长春相遇，祝愿大家在未来的几天继续爱上电影，爱上这座城。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聚在银屏上，再见。
1: 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

0: 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看见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5: 金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馆。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愚园区实景拍摄。
0: 那节目里呢，我们将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点亮光影森林。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朱老师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科普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要去看的动物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樊姐手里抱的树懒。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呢，卡皮巴拉，对吧？对，
3: 卡皮巴拉呢是这个水豚的音译，
0: 对，英文的音译。
3: 其实呢，水豚是一个很松弛的动物，什么鸭子啊、羊站在它头上，它也不生气，就坐在那个温泉底下，让那个水冲在脑袋上，然后可以泡一整天不动，
4: 很自在啊。
3: 它碰到危险呢，最主要的逃跑呢不是靠奔跑，它会跑到那个最近的水里面。然后它从水里游走，水遁，所以它叫水豚。
0: 那它呢？它比它还慢，就好神奇。
3: 树懒就是真的非常慢的一种动物了。
4: 就我咱们看到它的一直都是很温温慢慢的哈，那它有没有会有脾气爆发的时候？
3: 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树懒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脾气，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也只会稍微略快一点的去移动到树上。
0: 略

0: 会，注意这个词儿，
1: 略快，他并不会狂奔。
0: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水豚也好啊，树懒也好，很明显就带有很多很多问题哈、啊。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抱着咱们这份期待，一块来出发吧。
2: 出发了，
3: 出发，出发，出发。
4: 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头行动，一组为树懒家庭布置新家，另一组去为水豚做丰容实验。
5: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5: 我是这个树懒的饲养员，我叫钟道霞。
2: 你好，
5: 哎，你好。
3: 你饲养到它多长时间了？
5: 我的话有饲养差不多3年嘛。
0: 在咱们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树懒，就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比如说姐您看过那个动画片吗？闪电。
5: 闪电它是三指树懒，我们这个是二指树懒。他们都是树懒。
3: 它身上是还趴着一个小的，是吗？
5: 对。这个是我们的树懒的一家三口。这是乐乐，我们的树懒爸爸，妈妈是这个贝贝，然后这个扒在肚子上面的宝宝叫萌宝。
0: 哎，想起您是说了已经，饲养他们3年了。一开始您这个见到树懒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5: 第一眼见到它，丑，
0: 丑吗？
5: 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树懒也是很可爱，
0: 这感觉凶凶的，
5: 不凶，人家好可爱的。
3: 我特想问问您啊，我特想问问您，您一开始觉着它丑，现在为什么句句都说它可爱？
0: 对啊，
3: 怎么转变过来的？
5: 因为刚开始嘛，我是饲养蜥蜴，另外一位同事饲养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进去帮忙。就是我就是觉得，哎呀丑，我只是进去给它搞搞卫生，就说当一份工作。但是后来10多天的时候，那个树懒嘛，突然之间就挂在那里，把那个钩钩这样子慢慢的来，它就勾我头发，因为我没有去亲近它，它反而来亲近我的那种感觉，当时的那种心情无法
3: 一下就软了。
5: 对，所以我感觉那个动物的话，你养它用心的话，还是会很亲的。我养我儿子的时候，我发觉我还没这么精细。
0: 你比如说孩子1日3餐要怎么搭配？所以您是连这个习惯都已经用在了这树懒身上是吧？
5: 对，食物是要每天去新鲜的去给它去采摘的，天天都是新鲜的树叶。
0: 可以，
5: 因为我们这边是以野生嘛，环境的话，我们尽量维持到就是野外的那种，给它打造那一个环境。你像现在我们这以前这里嘛，这里这个展区的话，爸爸妈妈就比较温馨的。但是现在萌宝已经出生了嘛，所以我们就已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的环境。
0: 真的，这条件也太好了。
5: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
0: 给他那个新环境是吧？
5: 要不要去给他装饰一下呀？
3: 可以啊，
7: 我们去山上采点树叶，树叶既是他们的食物，又可以给他装点一下新家。
5: 他是吃这种的，这个是大叶雨榛，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叶雨榛，还有一个桑叶。我们先把这个大叶雨榛砍了，我们等一下就去砍其他的。
0: 好，
5: 对，像这种叶子的话，我们也要给它挑一下。太嫩的也不好。太嫩的它就好像那个营养还没有完全的上来。对，但是老了的呢，它就那个营养就好像又过剩了一点点，就是说没那么营养了。所以我们挑叶子挑那种，你看叶子这个，你看颜色，它这里的是不是比较深一点？这个上面的是比较浅一点。
3: 对，
5: 像这种呢，就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种。
3: 刚刚好，那你就是齐根儿。
5: 对，我们一般是这里。哦。
3: 但这些如果我们砍掉了，它还是可以再长起来的。
5: 它还是可以再发的。哦。
0: 对。
3: 这个我觉得行。行吗？
0: 行吧。
5: 可以的。小心
3: ，小心，小心，小心！他手艺不行。
0: 潘姐，我发现了，其实吧，您是掰断
3: 了。我也发现了，其实你看见我是个女的，实际上是个男的。
0: 直接掰断了。
3: 来，我帮你。
0: 来这个吧。好，来。
3: 这个刀可以，我们一人抱几根。
0: 抱一点。累，哎呀，
3: 来，
0: 走。您现在这个身体姿态，

0: 包括后边这个叶子特别像一只孔雀，从后边看特别像一只孔雀。哎呀，
1: 在动物园里吗？
0: 对。
2: 哇，这清新的气息，这么大都是给卡皮巴拉的吗？
3: 水豚，
2: 我们来了。
4: 水豚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这个动物混养在一起，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
5: 来吧 ，Hello， 我是政治饲养员，我叫薛英。Hello， 来，经过这小鸟店，让我踩一下。
2: Hello。
5: 啊，他们的名字叫大胖小胖，
4: 大胖小胖，哪一只是大胖呢？
5: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特征的。大胖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小胖的话小一点，然后他的那个鼻子上面区别很大。
4: 鼻子上有一块隆起的是大胖吗？
5: 对，哦，
6: 它是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种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
5: 对，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社群实验嘛，就是蜂笼社群是蜂笼实验，很多动物喜欢它，在一起不打架，一起吃食物，比较和平的相处，就算是走入成功的。就你看一下，你们在这实验，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动物，觉得他们爱吃什么？
2: 我觉得那个卡皮巴拉会喜欢吃这个，和可能还会吃的这个吧。
4: 油麦菜肯定会很喜欢，他已经开始自助了。天哪，
6: 这不是自助餐，
2: 这不是自助餐，免费的午餐，快过来！
5: 过来了。
6: 啊，他出来了，
2: 快，咱们得下去摆放。吃吧，伙计们。
4: 哎，你看他把整个玉米拿出来吃。
6: 这个水豚会踢这个玉米粒儿，你看它吃的。
4: 你看它现在就是水豚把玉米粒啃下来以后，就鸭子就去捡了。
6: 对，
2: 挺走的，
4: 是吧？
6: 天哪！
4: 他们是不是配合的就很好？
6: 对，丝毫不会浪费粮食。
5: 你看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蜂笼是成功的，就是我们的啊，
6: 就没有互相的争抢。
2: 好了，他不会要钻到水池里吧？
5: 他下水了，
6: 就要去沐浴啊，
4: 他要下水了耶，
6: 这也太松弛了。他是在拉粑粑吗？
5: 是，
6: 坐起来了。
4: 哦，已经浮上来了，看到了吗？绿色。自然环境中，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因为它是消化过的这个植物。
6: 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只吧。
2: 好啊，哎，咱们看看它怎么样。
5: 哦，它出来了。
2: 哦，哎，出来了。
4: 它是要去？
6: 它也要去泡澡了？是吗？
4: 哇，是不是还蛮灵活的？
6: 对啊，
2: 厉害。
6: 哎，水豚真的社交能力好强啊，
4: 很包容他身边这些很吵闹的这种他的室友，
6: 社交达人。我们可以先去见大胖的兄弟们啊，二胖和三胖。
2: 太好了，
7: 走了，小姐。
8: 好，走进去的话要消一下毒。
7: 不一样了，
6: 找我了。
8: 这就是我们舒兰的新家了。
7: 新家了，
8: 是的，
7: 一家三口住的地方了，是吧？
8: 这里给他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玩具，就等一下给他装上去。
9: 这种是吧？要放到这里。
7: 番茄已经上手了。
9: 盘子是不是要让它平衡？
7: 平衡啊，剪三根一样长的，是不是就行？
9: 还可以吧，
7: 可以做一个双层的小吊篮，
9: 很有情调吗？
8: 很有感觉的。
9: 两种孩儿们的粮食，麻烦您再给我一个同样的数。
8: 好的。
7: 我呀，就别给他们费劲了，我直接啊给他们弄成小小条。哎，我给他们做一个果盘。小姐，树懒的那个手是不是那个爪是不是也是特别有力的？
8: 它的整个身体重量都是靠那个爪子。
7: 爪子是吧？

0: 那会不会我们这个一扒了之后，把我们那个都就直接就全给直接扒拉掉了？
1: 哪里？人家很温柔的。
0: 真的吗？
1: 对，它都是慢慢的，不会那么粗鲁。那我们把它爱吃的拿上来。
2: 好的。
1: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我反正也是，对啊，我觉得我刚才这番茄也是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吧？嗯，是真的，不甜的，不甜的。树懒它有比较爱吃的，
0: 爱吃这个，
1: 那个是它最不爱吃的，
0: 西红柿。
1: 这个葡萄，这个，呀，因为树懒它最喜欢吃的带一点微毒的，这个像独角生的它也带一点，然后它是有一点微毒素，有的爱吃，
3: 有的不爱吃，但这些都要喂给它吗？对呀。
0: 因为我们这都是搭配好的，营养均衡嘛。你不能说，你像那个提子，它糖分太高，你就不能给太多。胡萝卜它最不爱吃的，但是它胡萝卜素嘛要补充的。
4: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爱吃胡萝卜，然后家长就说吃得吃啊，不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得吃，感觉这真的是跟家长一样的。
1: 我们就是带小孩儿。
0: 我们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上，
1: 小心手啊！它不是爱吃这个吗？塞，
0: 把它塞进去。哎呀呀呀！掉没事，我掉到地上的，我们就不要了啊！
1: 对，
0: 天哪！这个
1: 要重新清洗过了才能喂给它。哇，
0: 霞姐啊，您不是饲养员，您是保育员。哇，
1: 谢谢。
0: 是不是啊？您完全是保育员的一个状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林。我们的二胖三胖在这后面，这个是它的一个下水喜欢玩的地方。
6: 这个是淋浴的吗？
5: 是的，水豚很会享受的。
6: 你喜欢淋浴，喜欢给人给它按摩，还会按摩？
5: 是的，
6: 还会按摩。
5: 是泰式的还是中式的？按得好的话，他就自己直接躺平了哟。那我应该按的还可以哦，我们按摩吧。好，在这边。
6: Happy Brother，
7: 来试一下，你看这个按摩有没有什么技巧？
6: 对，有没有什么手法？
5: 按摩的时候按到它的颈部，如果松弛了，它就会觉得很舒服。我给你试试啊。那你们谁是最好的按摩师哦？
6: 走了，他说我要换个技师。
7: 搞错了，再来。
0: 那我给你来。
6: 咱们俩按他怎么样？
5: 它真的好厚实啊，它的这种。80到100斤吧。
6: 他们喜欢手法重一点还是轻？
5: 重一点哦。
6: 重一点。嗯。大胖，行吗？卡皮巴拉真可爱，咱们也要可以，加油！
4: 按的挺好的。重一点哦，
5: 觉得按的很舒服，它挺会享受的。
6: 应该给他放一个那个 SPA 的音乐。
4: 再给他弄点香薰是吧？

0: 一会儿记得扫码支付一下啊。
1: 100。骗你的，骗你的。
2: 哇，这次按的好成功哦，你这次按的非常成功，他慢慢躺下了哟。
0: 是吗？天哪，我是被给水豚认可过的说法。
3: 他真的虽然是素食主义者，真的还挺肥的，那肉特敦实。刚开始我还特别害怕弄疼他，后来慢慢的，哎，他就开始享受，一点一点的，先蹲下，后来呢是躺下，我就觉得哇，他是也是在逐渐的信任我的过程，就像我跟我家的猫猫一样，就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相似，都是彼此逐渐信任的一种过程。

0: 现在我们的湖南下雨下得很大，我们也会给它搭棚子，防止它过多的淋雨。
1: 一块给它搭棚子吧，
2: 动手的这个体验快乐。二胖，你先在这泡着，一会儿回来找你哦。
3: 哦，你看那个，哎呀，这个小宝宝趴在他身上，
4: 他完全不动，
3: 好舒服啊，
4: 完全不动。
5: 他是今天搬新家，比较好奇，看一看，探索一下。
3: 之前在那儿的时候，他懒得动的样子，完了现在你看，他有吃的了，其实这个速度也不算太慢，
4: 对，就加速了，嗯。
3: 我刚才忍不住拍了一下，给我闺女发去了一个。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但是因为长大了，就很少有这样的很依偎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通过一个照片，对方是能够明白你的需要的，他也会喜欢这样的感觉。
6: 小姐，我来啦。哇，
4: 您好，您好，您好。
6: 你好，我们今天来给那个树兰一家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4: 这么年轻的兽医啊，真的是棒棒的，好吧？
6: 你好，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4: 我们看一看，好吧？
6: 好吧，
4: 咱们也看一看，走。哇，我们又来了，这次终于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了。
6: 请问哪位老师愿意帮我记录一下他们的体检时间？
4: 可以。
6: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先翻看一下他的毛发，都比较顺，比较的有光泽。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手电，因为他太小了，我们就不打那个手电给他找了。就从头这量到他的屁股这。
7: 50。
5: 来，萌宝，
7: 20、23。
6: 好，我们就来进行下一项吧。
4: 你看看，爸爸在看呢。
6: 爸爸很好奇，心跳很有力，也很清晰。
8: 有吗？
3: 他的那个心跳不是像人那种蹦蹦蹦那样，他是。就是弱的，
4: 很弱很慢。
5: 今天是很热闹的一天，温他的新居嘛。今天我们摆了那个大宴席，是吧，贝贝？
3: 那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在这儿待着了。
5: 就是天气太热的话，也会给他转到里面去，因为太热了嘛。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对，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对的。
4: 就是您对于他们这一家三口的健康好像特别特别关注。
5: 是的，因为那是前年嘛，23年10月份出生了一只，我那天正好休息，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当妈妈了，我当时好开心。没想到后来到了11个月的时候，他就是先天晚上吃食都还是正常的，什么都是正常的，跟我们互动啊都是很正常的。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在地上了。我们的动物就是有那个死亡的话，我们兽医都会有一个就是尸检，但是我们的那个树懒宝宝是尸检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也就是说是一个意外。但是就是意外还是会那个啥，因为自己养了嘛，自己带的崽子，自己心还是很心痛的。不好意思，
3: 太理解你了。
5: 贝贝，我们萌宝呀，我们今天吃的嘴巴有一点点脏哦。
3: 就是你看得出来，那个大姐她就是很用心的，是真真实实的拿她当自己的孩子那么去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真诚的东西是很感动的。我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也不能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因为他确实在他心里不是一件可以过去的事情。
0: 这里就是我们给水豚搭建淋雨棚和遮阳棚的地方，还有一半没有做完。
2: 这是图纸吗？
0: 是的，
8: 就是用竹子来拼起来遮雨棚哈。我们需要把屋顶盖起来哈。
9: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螺钉给它钉上去就行了。
0: 对，
9: 是不是要先给它钻一个孔？这个孔的大小合适，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螺丝钉给打进去，就很顺利，对不对？
2: 棒！那咱们上面的怎么办呢？
9: 上面的我过去。
8: 来吧，
9: 我们要不要换一块吧？
8: 换一个。
9: 这一块它的有点弯曲了，
8: 它受伤了。
2: 再来一个，
8: 再试一下。
2: 好，再来一个。
0: 各位嘉宾，现在已经有两只水豚在那里游泳，我们过去观看一下好不好？哦，
8: 另外一只终于下水了，
2: 终于下水了，我们可以看它游泳了。
8: 好，走。
2: 二胖三胖，我们来了。哇哦，他们游泳还是挺可爱的。咱们坐这儿吧。
8: Hello。嗯，二胖三胖，
2: 二胖三胖，他们怎么不游泳啊？飞进画面。

0: 哎，您好，您好，
1: 哈喽。
2: 我以为你们仨在这儿泡脚呢。
3: 差不多了，我们也。
0: 你们怎么样？我们已经很忙碌。
1: 绝对过了瘾了。
0: 有摸到舒懒吗？
4: 有，就特可爱。
0: 他挺好，
5: 可爱，对。哎，
1: 他怎么不动了？
5: 他
0: 就是这样，突然卡顿。
5: 愣神呢。

0: 我们下面去没做完的那个雨棚，我们去继续把它做完，好不好？做好我们的。
1: 好嘞，哇，你们这工程够大的呀！
0: 这里还刚我们前期做了一下，还有一半。
1: 好专业呀！
2: 其实到了这一步呢，就已经非常简单了。第一步呢，给这里打一个孔；第二步，把那个螺栓拧上去。
1: 我也来一个。
3: 来一个，来一个。
4: 我天！
3: 来，小宝，小心。
4: 这个。
3: 来。
4: 小心别钻到手，好。
3: 好，向前压，打通了，打通。哎，好了，
1: 可以了。
4: 好，
1: 给我，我给你画。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回行，好了，棒棒的，成功了。
5: 希望我们的水豚能够开开心心的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下雨的时候能为它遮风挡雨。辛苦大家了。
2: 大家今天和我们的这个主角动物相处下来啊，肯定有对他们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把感受呢落实到这个客户板上，然后传递给之后更多来见到他们的游客们，好不好？
3: 好，姐您来写，我来粘啊。中南美热带森林里，然后第二个信息，范姐您觉得咱们写什么合适？
1: 就是我爱吃，
2: 爱吃
1: 长豆角。
3: 哎，可以。
2: 这一块板会不会写的太多内容了？
5: 太多了，
3: 万会写文章是吧？挥毫泼墨。
5: 我们这边就是小宝在创作水豚的漫画。
2: 水豚顶个球，
3: 您再写一个。
1: 跟我接近的时候，就是不要与我接近，安静的看着，
3: 安静的看着我就好，对不对？
2: 好，
3: 把板子装上了，我再把这个也装上。
2: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现场的这些材料呢去做一些小装饰，让这个客户板变得更加的好看。
4: 贴
2: 树篮子的已经在验收了。
3: 小宝画了好多水豚在上面，
4: 有的在泡温泉，有的在这里趴着。
1: 我这就是特别直接。
3: 范姐写的这个特别适合树篮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嘛，
5: 很清楚。
4: 走的，我把我画留在这里。
5: 我感觉水豚还是一个我们看似很佛系、很淡定的样子，但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数。
2: 对，他的活动会更听凭自己的感觉来，他的吃东西的感觉来了，他就过来吃两口；然后他想泡澡了，这个感觉来了。才去跑，
3: 这么随性吗？
2: 如果他不想，你也很难控制他。我们觉得
5: 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真实体现。
1: 我看见树懒母亲跟孩子的那种样子，
3: 他们是抱
1: 着，他是无缝隙的，不管他爬到哪个位置，那个孩子紧贴于妈妈的腹，他就像长在他身上的那个肉，你看得见，但是分隔不开的那种感觉。很柔软，
3: 对，
2: 因为树懒它是一个树栖的动物，而且是一个倒挂型树栖的动物，它的生命呢可以说都是维系在它这个抱卧在树上这个动作的，所以这个小树懒出生的时候有这个很强的去抱卧母亲的本能，然后它也在不停地锻炼自己这个抱卧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它和母亲的这个拥抱呢也是他今后一生中和这个树抱握的这个起点，
4: 感觉就像树上的精灵。
3: 他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慢，
1: 他也有激动的时候，但是他的常态是慢的。那我也觉得我们不要用人的那种分析那种去体会他，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生命，我们也是我们这样的生命。
3: 对，
1: 但是你在应该拼搏的时候还是要去拼搏的，因为给你拼搏就是给你垫底气。那你垫到后来你一点点的成熟了，心里哎有了支撑了以后，那用在你之后的年龄的时候，你可以有回忆，你可以沉得下心来对待一切。这就是底气嘛。
3: 我突然间想起了帆姐在话剧舞台上的表现，比如说像蔡文姬这样的大戏，一个人在台上台下都是以你自己的节奏和呼吸去掌控的，那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真的是有底气？
1: 就是这样的大戏，其实它的台词量很大，心里其实也有一点慌的，但是你要面对观众的时候不可能去慌，因为一慌就错词儿。我错过，我在舞台上错过，你必须迅速的把自己的那种分散的注意力迅速的抓回来，就是要特别强大的内心。
3: 这个节目的最后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的配音，来，我们一人发一个本子吧，好不好？来，先确定一下角色哈。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主要的动物，一个是树懒，一个是水豚。为了凸显出树懒和水豚的，比如说慢呀，我们找点快的动物，
2: 干脆就找最快的哺乳动物吧。
3: 最快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2: 就是猎豹。
3: 猎豹，最快的猎豹和最慢的树懒。
4: 我觉得速度很快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当这个里面的猎豹？
3: 那我们假设一个情境，水豚和树懒到医院去看病。
6: 来，这是一急事儿啊。
4: 我是孙思成。
7: 我是石笑哥。
3: 我是龚岩。
1: 我是徐帆。
3: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4: 树懒医生，我太焦虑了。
1: 你咋啦？
4: 速度快，看我力度也快，好几次抓不到路，是你压力一天天的，这么形容。咋啦？不是，医生，你说话这么慢，我压力更大了。
1: 放轻松。你看，就算我慢慢爬，也能找到属于我的树叶。慢慢来，会很快的。
4: 神医呀，我悟了。但是能不能让它下来？我压力倒挺小，但是嘛，颈椎疼了。
3: 这很难，要不然我带您去看看卡皮主任怎么样？

0: 愧是主人，他情绪好稳定，好松弛啊。
1: 知道你的情况，但我要劝告你慢下来生活，不要着急。道生是旷野，深呼吸，感受当下。
2: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这种状态，我也觉得松弛下来了。神医啊神医，我继续平平慢生活。
3: 哎，食堂放饭了。
2: 说好的慢生活呢？

0: 当你看完树懒之后，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之后，你发现他可能就是有那种定性，他会对于自己周遭世界有一种自己的节奏。
1: 他的状态特别吸引我。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他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和议论。就像我们在舞台上，你不能受到观众的影响，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你都要在舞台上像钉子一样的稳定地钉在那里。
2: 喜欢一个动物，那么就要真正的去喜欢它，去了解它，去看它的体型，去看它的生活时态，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3: 只要心里的自我足够强大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像水豚一样包容身边的一切，可能也更容易交到朋友。
4: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片草坪，你的心态就是这个生态，你只有让自己的心态很平和很健康的时候，这个生态园才能长出美丽的花，让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看似很佛系，觉得那是它的更高层面的一种智慧，就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相遇相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这个花束来再往里边点挪。
1: 好嘞。哎，
0: 靠里边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你一战成名，今后你的小孩你做主啦。
2: 那必须的，而且以后穿不穿秋裤也是我说了算。
0: 牛。所以说无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你一个单亲妈妈更要好好抗争。哎，挂窗帘的师傅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看感觉怎么样？
2: 老有腔调了，
0: 大妮。

0: 肤品，天下无双。
1: Hello， 明珠。
2: 哎，李医生，
3: 我给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婚礼现场啊。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你大伯的寿宴可以做参考，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你堂哥。
2: 可以啊，你转给他呗。我现在主要也失去了主办权，你给他看。
0: 啊，我好朋友是婚庆公司的老板，让他给你打折。
3: Hello，
4: 李医生，久仰大名。
1: 这就是我好朋友大妮。
2: 哎，你要是将来生孩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3: 你们医生都这么聊天，那还好你不是肿瘤科的。
2: 肿瘤科我也有认识的，需要我推给你？
3: 没需要，我没有这需要，这辈子都不会有。
1: 谢谢啊。
2: 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嘛。
3: 你哪里认识的这么些个人啊？
0: 他人挺好的，你是不认识他。
3: 哦，哎，那李医生这样吧，我给你大伯的寿宴打折，你别让我找你看病，好吧？
5: 好啊，俗话说求医不如求己嘛。
2: 你让明珠拉个群，回头我把防癌大全100万给你发过去。
0: 挂了啊，李医生。
3: 无语，直男，纯纯的无语。小伙子，看看哪个喜欢哪个。
6: 我能看一下这个吗？
3: 哎，可以啊，等一下啊。你看看这浮豆，水头多好，漂亮吧？你还在上学吧？这三颗豆子，寓意连中三元，清华北大随便考，怎么样？
6: 是挺好的。
3: 挺好吧？今天我们搞特价，800块。要不要带一个？
6: 哎，阿姨，我能看这玉镯吗？
3: 这玉镯子太贵，你们学生买不起。
6: 多贵啊，阿姨？
3: 打完折38000。叫我阿姨，我有那么老吗？叫姐姐。
6: 姐，不贵不贵，我妈想要，我爸付钱，我就是个跑腿的，你懂吧？
3: 哦，懂，懂了。哎呀。小伙子，你妈妈真是好福气啊！你是识货的，你看这个玉镯子，半山半水，漂亮吧？咱就说你这个，你妈一戴，话都不要讲，身价就摆在那儿了，是吧？
6: 零头抹掉，30000，可以吧？
3: 你这砍的也太多了吧？这哪有你这么砍价的？
6: 姐，你们这行我们都懂，30000肯定赚的呀。对吧？
3: 行吧，看在你对你妈一片孝心的份上，拿走吧。
6: 买玉镯送福豆，没问题吧，姐？
3: 有问题，小伙子，没你这么砍价的啊！你上网上去看一看，我们网上的价格和实体店的价格是一样的，真没得钱赚啊！
6: 先算
3: 了。哎，行了。交钱吧，你也太会砍价了！哎呦，真的遇到你真是的。
6: 姐，我今天不买。
3: 你这小孩跑过来逗我开心是吧？
6: 您先别急，咱们这叫订货。咱俩今天把价格商量好了，我也付1000块定金，下个礼拜我再过来拿货。
3: 肯定不行啊，我们没这么操作过呀，哪有这样的呀？
6: 姐，我知道你也只是一个员工，你也不容易，你就偷偷帮我把这个玉镯藏到旁边，你别让别人买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要是不来买，这1000块归你；我要是来了，这就叫做保证金，这1000块啊还归你。
7: 娇娇睡了。
0: 嗯，你女儿今天这个作文写的呀，真是绝了。
7: 她写什么了？
8: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愿化作一滩烂泥，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要摆烂。这人生态度简直跟你是一毛一样。
7: 挺有才华的嘛，你得允许孩子自我表达。当然，我不赞同这样，我替他道个歉。夏姐姐，对不起，夏姐姐。
8: 哎，你就别蹭，睡觉。
7: 说个事儿，你别生气行吗？
0: 说，我不生气。
7: 你已经生气了。
0: 说不说？
7: 酒没送出去。
0: 为什么？那酒那么难搞，你为什么不送呢？
7: 我不是不送，那你说光天化日在公司给领导送礼，那不是逼领导犯错误吗？
0: 让你光天化日在公司送了吗？我让你找机会送，找机会，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呀？难怪你女儿也想做烂泥呢。
7: 哎呦，我明白，这但是，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0: 相信你。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7: 不是你拿我跟你弟弟比，这骂得太脏了吧？
0: 我说的不对吗？许之东起码能走上层路线，他会找我妈。你呢？见了领导就躲着走，给领导送个礼，比下毒药还难。
7: 那你，哎，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明天就找你弟弟去。哎，我让他给我签个借条，那10万块钱里边还有我一半。
0: 张浩，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追我的时候你怎么表态的？你不是说我爸妈就是你爸妈，我弟弟就是你弟弟吗？你鼓动我生二胎的时候，你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你现在追着我手足要算账是不是？你还是不是男人呢？啊？
3: 治不了你。
7: 我错了，你别动了胎气好不好？我错了，睡觉。
4: 哎，张师傅，哎，来，小心小心小心啊！
9: 好，来，
4: 哎，胡老师早，
10: 早，搬东西很辛苦啊，
4: 钱难挣，屎难吃。胡老师，耽误你2分钟。
10: 嗯。
4: 你看啊，现在我们沈家大牌在食堂卖得这么好，同学们来食堂的热情那是空前高涨。
10: 嗯。
4: 所以，能不能把账先结一下？
10: 合同上不是说一个月结一次吗？
4: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做人要有合约精神呢。
10: 啊，
4: 但我爸也困难，最近买原料把家底都掏空了。
10: 哎呦，那这个事情我得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4: 哎呀，没事儿，实在不行学校不给钱也就算了。我爸说了，他准备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子，同学们在食堂买不到就去摊上买，还有现金流，懂吧？
10: 学校不让摆摊的呀，
4: 他在校门口摆呀，
10: 那同学也出不去的呀。
4: 还有晾衣杆递进来，
10: 那不乱套了吗？
4: 我也着急啊，胡老师。
10: 嗯。
4: 所以你看，能不能找潘校长说说，通融通融，把账先结了，我爸也安心，咱们也开心，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10: 那个，我现在就去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4: 靠你了，
10: 等我消息吧。
4: 等你消息啊，胡老师。
10: 啊。
4: 啥决定都做不掉。

0: 杜斌，沈明辉，姐，小伙子，你还真来了！哎呀，我都给你留着呢，看看，还有这对镯子，我给你开票去啊！
1: 好嘞。

0: 哦，我们再来个小炒，
1: 对，
0: 啊，黄羊。

0: sounds feel nice.
1: 他说你看人家别人家都有那个祖传的东西，咱家没有，他非得安排。
0: 孝顺
2: 孝顺
1: 孝顺啥，一天都快把我气死了。
2: 我们再加两
0: 个，哎，加个汤，
1: 我们再给你送一次。
3: 快进来。
4: 我不进来了，我马上回学校。我知道你今天不上班，我又怕吵着你睡觉，我没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抢了沈家把牌，你饿了可以加餐。嗯、
0: 沈明珠是我嫂子，我想吃多少都有。
4: 哎，沈家现在产能供不上，所有都供给我们学校食堂了，你在外边买不到的。
0: 我说有就有。
4: 哼，咱们要实事求是嘛。
0: 行行，实事求是。那我今天不想吃大排，太油腻了。啊，
4: 那你今天想吃什么呀？
0: 我想吃。你学校门口不是有家卖绿豆糕的吗？你就帮我排队买一盒。
4: 哎呦，现在来不及了，我晚上给你送过来行吗？
0: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4: 我下午有课，真的来不及。
0: 我都要现在吃，行还是不行？
4: 不行。我下午真的有课。
0: 行，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出去。

0: 你走还真走。
1: 同学们啊，你们拿到了这个题之后呢，你们就要开始审题，就要想这题里边隐藏了一些什么条件。就比如说匀速直线运动啊，那就意味着它所受和外力为零；平抛运动呢，那就意味着竖直方向速度大小不变。不对，不是竖直方向，是水平方向速度大小不变。那同学们，你们可以开始审题了。审题之后就开始作答吧。啊。

0: 反正我告诉你，郁金香，怎么算，钱都是不够。嗯，
1: 你够不够？哎，我跟你讲，那20万是坚决不能动的，就那个彩礼钱是死的，不能动的，搁在那儿啊。
0: 晓得的，晓得的，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对吧？钱少买便宜的就完了吧。
1: 哎，许大成啊，还买便宜的，你儿子结婚呀？
2: 你买便宜的，你凑合呀！
1: 我现在关键我在想，这10万块钱怎么还嘞？哎，这个知夏借钱给知东是帮他交彩礼钱啊，对不对啊？但这个钱应该是知东来还，怎么会叫我们还呢？
2: 因为我发现许大成，你讲的这个，哎，怎么能让他还？你见过你儿子的回头钱没有？自从他工作到现在，你见过没有？
1: 他还拿什么还？哦，一结婚，哎，有钱嘞，哦，10万块钱一下子拿出来了。你以为结婚就可以干啥？可以发家致富，可以当富翁？
0: 哎，那你讲怎么办了？
1: 我现在就一点要求啊。

0: 让你儿子给大丫头写个欠条。
1: 哎，你有毛病吧？一家人亲姐弟，你还写欠条？你不笑话？哎呦，
0: 不是许大成，你这我跟你你就是不明白，钱还不还是一回事，写不写欠条是另外一回事。你咱们得给大丫头一个交代呀。另外，你得让你儿子有个压力，你晓得吧？
1: 哎，这样讲起来有道理的，叫你小子写。
0: 对的呀。
1: 哎，就是应该给他点压力的。
2: 明珠，
3: 哎，陛下姐，我给你点的橙汁，菜也点好了
2: 啊。这个给你，陛下姐。
3: 什么呀？
2: 上次你帮我们宾馆写的那篇《百年难西》，那篇软文效果特别好，现在好多婚宴都在我们宾馆办，就连李医生他大伯的寿宴也在我们宾馆办。领导一高兴，特批了5000块钱宣传费，说要再来一篇。
3: 你们领导真够抠的，5000块钱远远不够。
2: 不够啊，
3: 不过你们领导请你来跟我谈，不给钱也行。不逗你了。
4: 你好，小炒黄牛肉，请慢用。
3: 哎，谢谢。
2: 谢谢。
3: 菜上了，咱们先吃吧。
2: 啊，
3: 我点了那个木瓜炖雪蛤，咱们两个都得补一补。
2: 啊，我给你带了我们家的大排，这个晚上拿回去一热就能吃。你不知道，我弟把这个大排卖到他们学校食堂了，卖得特别好。
3: 我听说了，你弟弟真厉害，真的。
2: 你弟弟也挺孝顺的。
3: 孝顺个屁，结个婚把我爸妈的老底都掏空了，还管我借了10万块钱，也不知道会不会还。你放心啊，许志东不会跟你借钱的，他只会肯姓许的。
2: 啊，你也去的。
5: 志东，
6: 嗯，
5: 网上喜糖礼盒超多，真没必要去大市场买。
6: 呵呵，你真以为我妈是去给我买喜糖的？她是为了去偶遇我那个姐姐。
5: 那我们结婚，姐姐来不来？
6: 拆盲盒呗。哎，你尝尝她这个脆皮鸭，还挺好吃。
5: 那你回去给你爸妈打包一份。
6: 两份，给叔叔阿姨也带一份，他们真的对我挺好的。谢谢。
7: 好茶，嘿，这许家人送来这个茶不错呀。
8: 一喝茶就把你收买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找人打听了，玉家村根本就没有说暖房酒当天送彩礼这么一说。
7: 哎，这件事我知道。
8: 你知道？你知道你还替他们打掩护？
7: 行了，女儿有多喜欢之东，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那志东也是个老实孩子，跟我一样。两家人谈婚论嫁总得有个过程，你都拉下脸皮来，弄得都不愉快啊，那不是给孩子们添乱吗？
8: 好好好，好人都让你做了，显得我满脑子算计是吧？关键是他们家弄的这个说辞，哎，我一直在琢磨，他们家是不是没钱呢？
7: 啊，不至于吧，都答应好了的，早晚而已啊。
8: 我跟你说，我看那未来的婆婆可不简单，我是真害怕孩子嫁过去吃亏呀。
9: 爸妈，给你们带的脆皮鸭
10: 还热着呢啊，趁热吃。
1: 哎呀，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晓得吃啊吃啊吃的呀？
9: 就是纯粹孝敬你们的。
0: 许志东
9: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哦。你姐姐给你的10万块钱，你准备怎么还呀？
9: 怎么还？分期还。
1: 啊，那你写一个欠条吧。
9: 没必要吧，我也不会赖账。
0: 你就写一个。
9: 嗯。

0: 条一定要写，对吧？亲兄弟明算账嘞。哎，你就写吧，写完之后你姐姐也不会太跟你较真的。但是你爸爸讲的对啊，你爸爸讲的对，你姐姐已经有小家庭了，人有人家的生活，我们娘家人要自觉一点，不要搞得像人家该我们的一样了。
1: 好，上高度了，我现在就写。
2: 这个欠条啊，你回头给大丫头送过去，好好的谢谢她。
0: 哦，晓得嘞，晓得嘞。哦，
3: 嗯，好的。哎呀，下周要到广州出趟差啊。
4: 跟谁一块去啊？
3: 啊，公司好多人呢。
4: 我会把药给你准备好，按时吃啊。
3: 嗯，
4: 记得啊，一定不能喝酒啊。
3: 嗯，谢谢方太太啊。
5: 嗯，爸妈。
3: 哎，我明珠来了。
4: 来来，明珠。
5: 哎。
4: 快快快！
3: 快走快走快走！
4: 明珠啊，那个青菜那盘是你的啊，全吃了，对宝宝眼睛好。
3: 哎呀，自己家就让自在点，随便随便啊。
5: 我上班去了，
3: 不吃饭？
4: 吃早餐再走啊？
5: 不吃了。
4: 哎哎哎，怎么最近不见那个小胡老师来送你啊？
5: 谁要他送啊？骑个破电动车，开起来飞沙走石的，我妆都花掉了。
4: 吵架了？
5: 他不配。
3: 好好说话。
5: 没吵架，我就觉得这个人像个木头一样，太闷了。追我的人那么多，我干嘛跟个木头人在一块儿？
4: 我跟你说，我觉得小胡老师蛮不错的。
3: 是啊，
4: 除了有学问，人家还会换灯泡、安 WiFi， 真的不错的。
5: 电工都会。
3: 美琴啊。追你的人是不少，但是像小胡这样既稳重又踏实的人能有几个？别嘚瑟啊！
4: 对呀，
5: 就是，错过就可惜了。
3: 嗯，
4: 对吧？你看，明珠爸爸都觉得他不错的，
5: 爱怎么说怎么说，别管我。
4: 切，都是让你给惯的。
3: 往里的，吃饭。
4: 给。

0: 什么？美琪把胡高甩了？
1: 嗯，应该是。但我觉得美琪心里压根没放下，就是嘴硬，等着胡高来挽回呢。
0: 那胡高挽回了吗？
1: 好像没有。
0: 干得漂亮。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是啊，你天天说胡刚胡刚的，我都听成熟人了。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还没正式分手呢，你别搅进去啊。
0: 那放没放下是美琪的事儿，人家胡刚又没挽回，我就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趁虚而入。人家胡刚这么大人了，他自己会选。
1: 他选你啊？
0: 你看着吧，美琪，我先下班了，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哎，美琪，晚上有空吗？我同学在古城开了间画廊，喊我去捧场，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1: 行啊，但是我不能太晚回家哦。
2: 不会太晚的，就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画，简单吃点东西。
1: 行。哎，那我们从南州中学走吧。那有家店卖绿豆糕，特别好吃。
2: 可以啊，刚好去尝尝。
1: 行，开我车。
2: 没问题。
1: 就这家。
2: 好的，我去排队。
1: 行。

0: Steven，
1: 哎，
0: 谢谢你帮我排队啊。
1: 应该的 ，My pleasure。
0: 他们家其他的也不错，要不买点给你朋友尝尝？
2: 没办法了，只能知难而退了。

0: 沈家花生米，沈家豆腐干，请试吃。
1: 陆家高考秘籍，请试读。哎，一起努力，争取上同一所大学。

0: 帮我传给他。
1: 哎，相中我你赚大了。简明辉，
2: 到。
1: 这画的是谁呀？
2: 报告孙老师，是我。
1: 把自己画的还挺帅，是吧？
2: 谢谢孙老师。
1: 哎哎哎，这个哀是谁呀？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看你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陪你问奶奶收拾吧，回家。
3: 孙老师，
1: 干啥？
3: 这个，哎，是我。
4: 陆冰啊，你为什么复读一年呀？不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吗？你是咱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沈明辉他就是个学渣。
3: 老师，沈明辉也有很多优点的，我们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
4: 好好好，咱们不贴标签，咱们实事求是行不行？沈明辉上了五年高中，这是不是事实？沈明辉满脑子想的就是做生意赚钱，根本就没想到学习，这是不是事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寒窗苦读十几年了，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3: 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
4: 不行，你明天让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
1: 你爸爸明天可以不来学校，
4: 但是你必须要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在高考之前离那个沈明辉八丈远，行不行啊？沈明辉，
2: 孙老师，
4: 你乒乒乓乓的在这干嘛呢？
2: 下节体育
4: 还拍
2: 体育课，我热身怎么了？
4: 体育课不上了，体育课老师生病了，下节课数学课。
2: 哦，
4: 沈明辉，我告诉你啊，你自己不想学别影响别人，你要是不想念了，你请假我随时同意。
2: 我学，
4: 想学就进去。
1: 陆明，你可是答应老师了啊，进去吧。
5: 什么？投诉孙老师占用了体育课？
6: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老师们，高考可是越来越近了。
5: 我希望啊，大家都卯足了劲儿，
6: 把我们每一个同学呀，都拖到最佳状态，啊。吴刚老师，你代表年轻老师表表态吧。
7: 哦，那个我代表不了别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这一届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物理呢，在这个时候是好提分的，所以我愿意勇挑重担，自家压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呢，我来干。
6: 嗯，好。既然这个胡刚老师啊主动请缨，那就临危上阵啊。啊，是这样啊。孙老师呢，因为一些情况啊，不能再继续担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了，那就辛苦胡刚老师了。
7: 我。好的，校长。 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呢，作为你们高三二班的末代班主任，我压力非常大。但是，从我们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压力是产生动力的必要条件。比如蒸汽机，只有当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它才会产生相应的动能。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跟同学们一起加油努力，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然后就是上个月月考后十名的同学，我会挨个的约见各位的家长。哎，放心啊，不是为了告状，我是希望我们老师、同学、家长，我们三方合力拧成一股绳啊！我们要努力做最后的冲刺。
2: 胡老师，
7: 你说，
2: 那我要请家长吗？
7: 你说呢？明辉爸爸，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沈明辉的物理试卷。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透过明辉的试卷就可以看出来，明辉这孩子聪明是真聪明，可是他不用功是真不用功啊，
8: 他就是欠揍。
7: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沈明辉要是现在发力，其实还是有势能的。他只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看啊，数学。
9: 哎爸。
10: 哎，那你。
9: 听说人家学校给明辉喜当爹呀？
10: 不，快踹一下。
9: 去把他们班主任微信要过来。
10: 为什么？
9: 你到时候对人客气点，说明人未来是你女婿呢。
10: 哦，爸爸晓得了。嘿嘿嘿，
7: 提分非常快。那个明辉爸爸，您有什么问题吗？
8: 啊，小胡老师啊，你在这个地方教书几年了？
7: 我在这儿教三年了，我也是南州中学毕业的。
8: 哦，是吧？
7: 啊，
8: 哎呀，真是年轻有为啊！
7: 哎呦，没有，
8: 真好。哎，小胡老师，我加你个微信吧。
7: 可以啊，
8: 以后方便沟通。
7: 对，
8: 哎，
7: 可以。
8: 哎，我扫你。
7: 哎，好了，马上来。
8: 哎，好嘞。小胡老师
7: 啊，
8: 你有没有对象啊？
7: 我没有啊。哦，那个，明辉爸爸，您再看一下，这是明辉的作业。其实咱们透过他的作业，也可以发现一些明辉的优点。他其实知识点都懂，他就是老粗心大意。
8: 这个孩子啊，太不像话了。他姐姐当年。

0: 学习比他可好多了，是吧？哎，对。哎，小胡老师，你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他姐呀？哦不，那个什么，我……哎，小柯老师，小柯老师，不，你坐，不是他姐，是他姐的一个老姊妹。
1: 老姊妹？
0: 就是我闺女。
2: 你闺女？
0: 其实我不是明慧的爸爸。
2: 啊！这臭小子，你说这孩子不教育哪行啊？啊！还敢在外边认爹？他妈胆儿太大了！你等沈明慧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3: 姐，
4: 爸这次肯定要把我腿打断了。
3: 你不是商业奇才吗？不是要考北大吗？腿打断了怎么去北京啊？
2: 那是他们思想不够超前，格局不够大。那什么叫做“陈大逝者不拘小节”？那我叫倪德宝去，我是为了我自己吗？哦，那我不是为了他老沈吗？你说他老人家每天都忙得要死了，那我怎么了？你还是给爸减负了？肯定的呀，姐，你的思想就很超前，你格局还那么大。
4: 你要不帮我发两条微信给爸，说两句好话呗？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爸，明辉现在在我这儿呢，他就是怕你回去打他。
5: 明辉，
4: 那是建戚家的传家宝。明珠啊，最近来我宫号咨询那个南希婚宴的新人特别多，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搞一个粉丝折扣什么的？啊，
5: 我明天上班跟领导商量一下。
4: 哎，你怎么了？少气无力的，不舒服吗？
5: 我弟把我婆婆给我的玉镯摔了。
4: 啊，那个明珠，你等一下，我就在你家附近，我现在就过去啊。

0: 这怎么办啊？这都摔成这样了。
1: 办法就是把肇事者拖出去暴打一顿。
2: 姐，我错了，我现在就去对门找建奇妈，我负荆请罪，愿打愿挨。
0: 哎，回来！要打也是自己妈打。
3: 哦，我妈认识一个就是加工玉器的老师傅，他哪能修复？我拿回去，让我妈问问他。
0: 哎，不是，夏姐，你让你妈妈把她微信推给我。
3: 哎呀，别费这个劲了，人家不认你，人家认我妈。
2: 要是能修好，你妈就是我亲妈。
3: 我不是你阿姨吗？
2: 姐，你是我亲姐。
4: 小兔崽子，我砸死你！
2: 妈，你真砸呀？
4: 你真是个奇才，是名讳。白天你找人冒充你爹，晚上你把你姐姐镯子给碎了。
2: 我会赔的，妈。
4: 你赔不赔？你赔？那人家是祖传的，十几万你怎么赔你？啊？沈明辉，你给我站住！你跑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啊你？有些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邻里邻居的，我告诉你，我不点名了啊！一天招猫逗狗，我就不说你了，啊？还跑去给我儿子当爹？我告诉你啊，谁下次再给我儿子当爹，我就把他跟那个大妮家那个猫一样，我给他阉了。告诉你，
5: 小姐这是在骂你？
6: 怎么可能是骂我呢？我有两个女儿还忙不过来呢，我还给别人当爹去？
4: 你给我站住！我打死你！
5: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了。
7: 请验证指纹，开锁失败。
8: 这怎么还反锁上了？明珠啊！
0: 哎妈，我睡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吗？
8: 是这样，明天啊，爸爸出差回来，晚上家里一起吃个饭。你早点回来啊，下午。
0: 哦，好嘞，你也早点休息。
8: 啊，你睡吧。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
2: 一模一样嘞，
1: 蛮难的嘞。
3: 那为了明珠，再难也要干呀。
4: 还有最后一件小事啊，我呢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我归西的时候，
5: 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答应
4: 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啊。
1: 小手术，小手术，我一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

我这，我不知道，我明天我拿着去。

0: 问问人家。
1: 哎，电视台那个栏目，那个不是有金镶玉吗？那要黄金，把它勾上，哎，倒不好比这个还好看。
2: 这是明珠婆家的祖传之宝，你弄个金子镶上去，然后让明珠带回去，她婆家看到肯定不乐意的呀。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
0: 哎呦，一模一样嘞！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嘞。
1: 那为了明珠，那再难也要干呀。
0: 啊，看，这哎呦，
3: 金师傅，你老看一看，能不能修来？
4: 让我先看看啊。
3: 要修的严丝合缝那种哦。
4: 让我看了以后再说嘛。
3: 好嘞，好嘞。来来，
2: 好，好了吗？不是，修好了吗？
3: 修好了，我一大早上我就去了。我呀，就怕婆婆哈，她看见你妹妹手腕子是空的，到时候起疑心了。你慢
2: 一点，
3: 你不要抢了，慢一点喽，慢一点，慢一点。
2: 果然是当婆婆的人了啊，有经验。
3: 啊，
2: 哎呦，哎呦呦呦呦。这师傅修的可真好呀！
3: 对的，老师傅嘛。哎，修好了以后，我就在光底下这么一看，找那个地方，哎，一点找不到的。
2: 你别说，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简直修的是天衣无缝的嘛。
3: 对的，对的，慢一点。
2: 我得赶紧去给明珠送过去。
3: 我给你包一下，你慢一点，你慢一点来。
2: 我还能把他打了不成？
3: 你小心一点点喽。你修好了，
2: 来来来，我来。
3: 修好了啊，你不要着急啊。
2: 好了啊，
3: 哎，等一下，
2: 干嘛？还要管我要维修费啊？明珠可是您亲女儿，破费一下怎么了？
3: 不是嘞，咦？
2: 什么？
3: 哎，我跟你爸爸要他写的哦，但是那个利息是他自己啊自己写的，没有人要求了。你看你弟弟，是不是越来越懂事了呀？
2: 有点男人样子了。
3: 对的，大丫头啊，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呢，我们，哎，也检讨了，啊，手心手背全是肉，我们应该一碗水端平哈。当老爸老妈的，对吧？就不能倚老卖老，更不能劫富济贫，啊！你看，你看你现在也是有自己家庭的人了，你跟张浩有自己的小日子啊，娇娇呢也需要抚养，现在有二胎了。我们，对了，能顺产吧？你是大龄嘞。
2: 我知道我是大龄，啊，知道。
3: 哦，好，那个借条收好了啊。
2: 许志东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啊？
3: 还，哎，
2: 行了，知道了，你帮我收好，走了。

0: 哎呦！
1: 明珠，镯子修的那叫一个完美，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啊。
2: 谢谢啊，芝夏姐，我今天要回我婆婆家吃饭，刚刚我还在发愁呢。
3: 等我一下啊。明珠啊。
4: 妈，哎，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我刚去做完 SPA，我一看这下班时间快到了，让司机拐了个弯把你接上，咱们一起回家。
4: 哦，不，我这工作还没做完呢，您先回去休息，我待会儿走路回家很方便的。
3: 走什么路啊？我来都来了，我等你啊，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理解？
4: 那这样，我给你2楼开个包房，你先休息一下。
3: 我不去，我就坐这儿。我们家老冯可是南溪宾馆的大客户，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我等你
4: 啊，
3: 给我倒杯茶。
4: 好的。

0: 完了，我婆婆来了。
1: 张姐，你在看玉呢？
2: 啊！
1: 哎呦，你不要瞎看瞎买了，我告诉你，现在假货多得很。
2: 哦。
1: 要买就得买好的。我给你看看我家的那只啊，明珠。啊，来来来，给张阿姨看看你的镯子。快来！
3: 哎、
1: 等一下啊。
3: 哪来的水呀、啊？大堂经理。
1: 哎，
3: 大堂经理。
1: 我跟你说吧，现在南溪宾馆都不行了，那客人们大呼小叫的。一点素质都没有，
3: 这怎么一摊子水呀、啊？我可是个孕妇啊，要把我摔出个好歹，你们可得赔的。
4: 我谢谢你妈妈，
5: 对不起啊，您消消气。
3: 哎呀，
5: 消气，
3: 气死我了！
1: 好，我们家那个儿媳妇在这上班，我们说换个地方，人家还不愿意。嘿，没办法，小户人家的丫头说不通。来来来，
4: 啊，
1: 给你看看啊，来来，看看看。看见了吧，这才是好货呢，高冰都起赢了，
6: 长了好多哟，
7: 大碗好多、
8: 哎、来了，
7: 来去吧，明珠来了，
5: 快来明珠姐啊，爸爸
7: 来，快来快来
1: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爸爸从广州专门带了鹅翅
5: 啊，
1: 哎呦，这个
7: 特别好吃，
1: 可有名了啊，一人一只、
5: 哎、谢谢了、哎我不要，别给我夹，我又不是没长手。
1: 你这个孩子真是，
7: 妈妈高兴你替你服务一下。这
1: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5: 哎，我就是。
7: 哎呀，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7: 这次到广州开这个订货会啊，接了好几个大单，下半年可能要忙了，家里的事儿拜托大家啊。
1: 好啊，要我说吧，咱们就该请个职业经理人。让他来管公司，你都这把年纪了，是吧？应该回家来养养花啊，啊，带带孙子，享享福了。
7: 哎呦，养孙子是要花钱的哟。
5: 这样吧，老冯，你退休，我来继承家业。
1: 你好好从一线干起吧，啊，积累够经验再回来帮爸爸。
7: 对，
5: 看不起谁呢？
7: 哎，对了，明珠
5: 啊，
7: 孩子几周了？
5: 啊。已经快14周了，哎呦，你好专业呀，老冯。一般男的不都是问怀孕几个月吗？
1: 那是老冯，你以为是谁呀？你爸这人啊，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
7: 嗯嗯。
1: 那时候我们在纺织厂的时候，他是从车间一直做到总经办，那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要不后来咱们开公司就水到渠成啊。
5: 那时候见戚就老说爸爸很厉害，干什么成什么。
7: 没有没有，稍等一下啊。
1: 毛姐，汤好了吗？
3: 哎，好了好了，
1: 好好好，来来来。
5: 这个好吃，
1: 好吃吧？
5: 好吃。
7: 哎，明珠啊，
5: 哎，
7: 听说家里鱼胶没有了，买了些鱼胶，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看，
5: 啊，谢谢爸。
1: 明珠啊，这鱼胶可是好东西。啊，你得接着吃。
5: 嗯，
7: 买了几个奶瓶，看哪个合适。
5: 还有奶瓶 啊，
7: 买了好几个。
1: 老冯，你可以啊，到底是要当爷爷的人了，心这么细，奶瓓你都买了。
7: 好几个时期的。
1: 哎，明珠，这个奶瓓我可知道。我跟你说啊，是新产品，不怕烫，不怕摔。
5: 哦，是吗？
7: 我不太懂。
1: 太好了。
5: 老冯，我都要吃醋了啊。
7: 哎呀，少不了你，我的大小姐。那。
5: 你
1: 妈妈，你看他都激动的。
7: 哎呀，
1: 真是好啊！你看看明珠嘛，有祖传的镯子，美琪现在有了新手链，这叫两全其美。
7: 哎呀，也少不了你的，冯太太。来，这个是珍珠手链。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9: 明珠，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1: 看看看看
5: 看我的。
1: 哎呦，真好看。
7: 哎呀，今年咱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挺难的。多亏了你啊，冯太太，谢谢。
1: 哎呀，你看你说的，这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谢谢啊。哎呀，好了好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
7: 对，
1: 咱们那个吃吧吃吧吃吧，
5: 我们拍张照片吧。
7: 好啊
1: 好啊好啊。来来来，
5: 看我看我啊。3、2、1，耶！

0: 二丫头们，
1: 干啥呢？
2: 就跟你说这家人邪门。嘚嘚嗖嗖的，还把明珠那个镯子给修好了，修的天衣无缝。哎，博物馆应该请他们去修文物去，多浪费呀！啊，浪费财嘛。
1: 行了，这不是帮明珠忙吗？你说那些酸话有啥用啊？
2: 对他们有本事，他们能帮明珠，我啥也帮不上，我啥都不是，我就知道给你生个残次品，行了吧？
1: 那咋的？那残次品没我关系是咋的？
2: 是没你关系。
1: 哎呦，你是不是虎？
3: 哎，先生，
2: 侬哎，
3: 你在哪里啊？
2: 楼上嘞。
1: 哎呦，
2: 叫干嘛？哈
1: 哈，漂亮啊！哎，像这些东西不是应该女方家里提供的吗？
2: 我们男方床上也要有用品嘞，对吧？现在再说，不同嘞。男女都一样嘞，
1: 一样个屁，一样我们男方还为什么要付彩礼钱呢？你看张浩娶咱们大丫头的时候，我们连彩礼提都没提。
2: 张浩家有独立住房，我们家有吗？我们没有嘞。
1: 穷人。哎呀，不过碧晨她妈妈也讲过了，我们把这个钱给过去呢，她会给到他们小两口的。这两口子啊，不是能上路的。
2: 是的。对，毕生爸爸妈妈做事情上路了，
1: 上路，上路。
2: 对了，
1: 哎哎，你干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在这都弄脏了，
2: 脏了，你的手也脏了。
4: 这是我给晨晨做的定情信。
2: 哟，真好。
4: 那天我俩不是去买戒指吗？人家晨晨没选钻的，选了对这个金的。其实我当时就看出来，晨晨喜欢那六爪的钻戒。就是想给我省钱，我这经济条件不行，那我就多上点心呗。
1: 哎呀，你看看，碧晨是个好姑娘，
2: 对，真是好孩子嘞。
4: 妈，
2: 哎，
4: 碧晨爸妈说想找个时间来家里坐坐，把婚宴的时间再跟你们商量一下。
2: 要来坐坐呀？哦，坐坐，坐坐。
1: 看我干什么了？你回答儿子呀？
2: 没问题嘞，
1: 没问题，我们欢迎。
4: 行，
2: 对了，
4: 那我跟碧晨说。
1: 哎
2: 哎，好，说。
1: 哎，好了好了，好，烧饭了，烧饭了。
2: 好啊，好啊，好啊。

0: 不客气，来，你也尝一点。
1: 加膜啊！哎呀，你看你这身体，一看就特别硬朗。不客气。
2: 没说，没说。
1: 杨嫂，哎呀，你说你这状态，对呀、啊，你也太那什么了啊！你这
3: 太红了，鞋子红的也不好。
4: 叔，哎，好久没见，
3: 警察来了。哎，警察还是有点本事啊。走，
2: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警察，你听我讲，你信一到了就行了，这个钱你设到。年轻人花钱的地方都不是。哎，小谭，
2: 我没有地方，
5: 你听我讲，我不
2: 听
5: 你
2: 说。
5: 你
2: 忙
0: 去。爸，这景哲一片心，哪能不收呢？
2: 不是，对，
0: 我替您收下了。
2: 今天得过生日。哎。
0: 静哲呀，你看啊，这边啊都是长辈，你坐这儿也不合适。那边还有个空位，你去那边坐吧。啊，
2: 好。
0: 哎，那个都是小辈儿，你别多想啊，
1: 千万别多想。哎，
6: 哎呀，小宝贝儿来了，来，祝爷爷生日快乐。
2: 佳怡。
7: 妈妈，
8: 哎呦，我上个厕所，你妈，哎呦！
7: 明天请晨晨爸妈来家里，好不好？
8: 哎呦，这什么急呀、啊？

0: 你那些家具什么都没买齐呢，再过几天。
1: 还要过几天啊？妈，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我的彩礼钱？
0: 这孩子，
1: 哎呦，真下四手。
0: 哎呦，怎么回事啊？我这年期都干净了。
2: 我爸生日快乐！
3: 爸，生日快乐！啊，
2: 谢谢啊！
3: 爸，来。您多吃点啊，
2: 好，
3: 多吃点，多吃点，
2: 好，
4: 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说两句啊？
2: 行啊，那我就听你的，说两句。哎，等一下可别生气啊！
4: 我生什么气？哎，
3: 大家都等一等啊，听我爸来讲两句啊。
2: 这个我说两句，感谢各位亲朋。抽出宝贵时间来为我李某人庆生，非常感谢，谢谢啊！好，哎呀，这个时光不再，转眼就活了70年了啊！这个一路上走过来，那是风风雨雨。要说人生没有点遗憾，那是假话。但是我今天呢？看见我的晚辈啊，我很知足。此生最让我骄傲的，那就是我的侄儿景哲啊。这个人品高贵啊，对我那更是好的没得话讲。
3: 爸，您这亲儿子在这儿，您说您光夸景哲，您这什么意思呀？
2: 这两年呢，我攒了一点薄钱，我想着呢，人生走到现在啊，该吃的，该穿的，该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哈，也都享受过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钱呢，全都捐给了儿童之家了。虽然不多，我的一点心意。
4: 哎，不是爸，这事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呢？
2: 听我把话说完，啊。景哲啊，来，
4: 哎，我不算，
2: 还有最后一件小事啊，我呢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我归西了之后，
4: 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擦点什么呀？
2: 景哲呀，
0: 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一并都捐了，让真正有资格的人物尽其用，这也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啊！别，景哲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上个月把你自己那个房子卖了是为什么？
4: 不讲，我们不讲，请回头再讲好不好？
2: 二期是吧？我都知道了，就是不晓得还要花费多少金钱、多少精力啊！
4: 我等会儿，什么二期？什么二期？打什么哑谜你们啊？什么二期啊？
2: 肝癌二期。景哲呢？是为了给我治病，才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啊！
4: 来，大宝，你现在不能喝酒，
0: 等
4: 你相信我，
2: 最后一杯，啊，
4: 你什么意思？哎，你这葫芦卖的什么药？问你的时候，你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的不说话。我告诉你，今天
0: 你费什么劲？跟我们去推下
5: 去。你怎么又来了？你我出了事儿，你没看见呢？
3: 哎，我哪儿都有你呀！我告诉你，下次我投诉你啊！啊！
2: 姑娘，
3: 哎，
2: 来，这个烫干丝啊，我吃了你们家20年了，从来没试过水准。
6: 你喜欢就好。这个是李医生特地嘱咐我们为你准备的。哦，
2: 好，那这样啊，麻烦你啊，把警车带去啊，把我那个蛋糕啊给推过来，好不好？
6: 好，没问题，
2: 谢谢，
6: 你放心啊。
0: 大哥，警车说的是真的吗？
6: 李医生，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讲啊？

0: 走啊。
1: 你不是说拿蛋糕吗？
2: 你真傻呀、啊、你现在把蛋糕推回去岂不是又羊入虎口？你没看出来你大伯是在解救你吗？
1: 你说这人生真是精彩啊，好事坏事就像连环套一样的，每一步都把人套了。
2: 没想到你的故事也挺精彩的。
1: 今天这完全超出我预期了，我原本没想这么精彩，我就想平平淡淡的过，今天这下子老天是纯心想让我招架不住。
2: 是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了，也没给咱们一点预告。哎，这像不像你去主持，然后突然告诉你换节目了，让主持人即兴来一段？
1: 我刚能来到梦。
2: 那怎么办呀？即使没准备，那也得把词儿说完啊。
3: 哎呀，怎么样，大姐？
4: 哎呦，难怪你肚子疼得厉害啊，还有流血现象，这节育环都挡在肉里面了。啊？
3: 哎呦。哎呦，搞忘了这件事情，搞忘了。
4: 你们这些女的呀、哎、对谁都负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哎呀，这绝经两年以上，取环难上加难。哦
3: 呦，那周大姐，我这个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去医院取环。啊，
3: 我还到医院去啊？周大姐，我这个手术是大手术小手术？哎，
4: 小手术。
3: 小手术立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你医院里乌泱乌泱全是人，你要排队，行行都是排呀，你这好麻烦，关键是还贵嘞，是吧？周大姐，这个环你能取吧？
4: 能取倒是能取啊，就是吧，好多人都不敢。
3: 我敢，大姐，真的我敢。哎呦，你不知道我家的事情。我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呀，家里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你说我一去医院，一耽误就是一天呢。我敢，我真的，大姐，我敢。
4: 你敢我就敢。嗯嗯。以前我在乡下当接生婆，那徒手揪出来多少个娃娃？一个小小的节育环算什么呀？
3: 真的呀。动手吧，
4: 来。
3: 周大姐，你怎么还不开始啊？
4: 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啊，要消毒，要对你负责任的。
3: 谢谢大姐，反正是您抓紧时间呗，要不然我赶不回去给他们烧饭嘞。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给人家烧饭呢？啊，咱们开始吧。啊，
3: 好。
4: 哎，腿分开。哎，别紧张啊，马上就好。哎，会有一点疼。
3: 我这人是最不怕疼了。
4: 哎，别动别动，别紧张啊。哎啊，是啊。
3: 妈呀，啊，
4: 好了，环拿出来了啊。哎，你等一下啊，你这旁边好像长了一块小结石，你再忍一下啊，我给你揪出来。
3: 你就啊。
4: 完了完了，出血了。好好，哎，你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我打120。
5: 阿姨你醒醒，你不能睡的。阿姨我是医生。阿姨，我们现在去医院啊。阿姨，很快就到了。
6: 啊，哎呀，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呢。
1: 让我回去吧，我也不是办法。蛋糕呢？蛋糕是真的吧？
2: 蛋糕当然是真的。走吧。
1: 我接个电话。
2: 哎，我也接个电话。
1: 喂。
2: 喂，志夏姐。
1: 值班医生呢？啊？
2: 送什么医院了吗？
1: 我之前不是说
2: 我先打不过谁吗？我马上就过来啊。
1: 我得去趟医院。
2: 啊，那我能不能搭你顺风车？我也要去医院。

0: 抽屉里有新袜子，你拿过来。我妈睡觉爱穿袜子。你先把东西送过来，再去接娇娇，不行吗？我下去拿，我下去拿。
1: 血浆到了，
2: 剩下的到哪了？
1: 还有20分钟，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0: 好，快点啊！
3: 嗯，不不，抽我的。
0: 还有我
4: 啊，我也行。
1: 你们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0: 我们是他的子女，
1: 直系亲属，输血有风险，血型也不一定匹配。
5: 哎，护士，我是他老伴儿，我们俩血型是一样的，我可以吗？
1: 行，跟我走吧。
5: 啊，好。哎呀，你们别跟着，守着你妈。
4: 别太担心了，没事的。走。
6: 这一天，这一刻，我意识到我跟这家人就是血脉相亲。躲不掉的。
7: 你好。
8: 你好。
7: 闺女不是说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怎么还没回来啊？
8: 估计这两天忙，不说有什么宴会啥的吗？
7: 我估计是。
8: 妈，
7: 哎，
8: 妈，姐说她今天晚点回来吃。
7: 什么？
8: 她那 DNA 妈在医院抢救呢。
7: 啊？咋了？
8: 说是大出血了，很危险啊。
5: 啥玩意儿？大出血？
7: 出车祸了？
8: 没有。那个，取什么环？
7: 哦，行了，知道了。
8: 那我上去了。
7: 嗯。
5: 取环？
0: 李医生，怎么样？
5: 救过来了。李医生啊，太谢谢你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啊。
9: 客气客气，
0: 妈，
9: 应该的应该的。
0: 妈，
9: 哦，哎，稍微轻一点，就安慰些。
0: 啊，知道了知道。
5: 谢谢。要住几天医院？
9: 得看他恢复情况，估计得一周。叔叔，你赶紧跟着去。
0: 谢谢啊，李医生。
5: 谢谢谢谢谢谢。
0: 妈，
5: 妈，香。哎，李医生，我老婆出院的时候，我请你喝酒啊。
9: 好好好，叔叔好，回头见回头见。
5: 谢谢啊，
9: 叔叔，你赶紧过去，赶紧过去。
10: 这个郁金香就是
6: 啊。
11: 哎，你说我就纳闷，这许大成和他老婆都多大岁数了，那咋还什么摘环还大出血？哎呦我的妈呀，这女的也太麻烦了。
7: 女的是麻烦，只要沾上你们男的都麻烦。怀孕大出血，做流产大出血，摘环大出血，生个孩子更大出血，反正你们就没好事。
11: 你这哪来的气儿？你说你啊，我这不是不懂，向你请教吗？
7: 什么请教？你们男人当爹当多容易啊，女人呢，每次都过鬼门关。
11: 你哪来这么大火啊？
12: 妈妈，
11: 哎呀，
12: 我回来了。
11: 哎呀，我闺女回来了。
12: 快
11: 快快快快，赶紧吃饭！你妈还先给你煲的鸡汤呢。
12: 我都饿死了，妈，有鸡汤啊！
7: 啊！
11: 哎呀，你看还热乎的呢。
12: 哎呀，
7: 你别吃那剩的，这是给你留的。
11: 啊！
7: 还以为那姓玉的得留你吃大餐呢，
12: 哪有家里的饭香啊？
7: 不是，咋样了？现在
13: 刚过危险期，李医生说得住院观察。还需要持续治疗，
11: 有那么严重啊？
7: 那谁留医院照顾他呀？
13: 今晚是知冬，明天是知夏，反正他们俩轮班。
7: 他儿子懂啥呀？你说那个闺女不是怀着二胎呢吗？他那个丈夫呢？啥都不管呢？
11: 是那许大成呢？那是有点不靠谱。
7: 报应，生孩子不养。
11: 你这干啥去？你拿鸡干啥？我那里边有放的鸡，已经都煨好汤了。你
7: 怎么那么多废话？那不是给闺女的吗？这是给那冤家的，上辈子肯定欠他的，这辈子就还不完了。
12: 妈，你真是人美心善。
7: 说什么？
12: 人美心善。
7: 我大脑穿刺，我人美心善。

0: 池东，你在医院陪夜吗？我给你送点吃的来。
1: 不，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两天我真的吓坏了，我差点就没妈了。这些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明威，你过来吧。
1: 来吧。
0: 啊，你过去吧。
2: 到底是先补数学，还是先补物理啊？两位老师，要不然你们 PK 一下呗？
1: 你看，他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0: 哼。
1: 你先补物理，我先去食堂吃个饭。干嘛？
2: 孙老师，上次我跟校长告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1: 不是，你还知道啊？啊，我告诉你啊，孙老师也年轻过，但是你办的这……
2: 我懂。这不特意来找你赔罪了吗？
1: 老师三高你忘了？
2: 我知道啊，这我自己卤的，我特意选的瘦肉，少油少糖。啊，
1: 谢谢了啊，你先补物理吧。哎，我去食堂吃饭了啊。
0: 你先吃。
2: 孙老师慢走。
1: 好嘞。
0: 哎，明威，把那小板凳端过来吧。你先把昨天那个模拟考的试卷拿给我看去。
3: 哎，大盘卖完了，别排了啊！啊，
1: 这么快就卖没了？哎，二两米饭。哎，那个是什么菜？
4: 啊，茄子，烧茄子。
1: 啊，那不要不要。啊，这个番茄鸡蛋来一份。
4: 好嘞。
1: 你没有藕吗？
4: 有啊，这边
1: 啊，对对，来份藕。啊，我还有块大排够了。好，谢谢谢谢。我说啊，啊，你们啊，每天可以多订一些大排，
3: 是不是？对对对，
1: 哎，是，学什么特别爱吃？
3: 对，是。
0: 你看 ，L 二剪断 ，F 二。消失，那小球是不是会摆下来？摆下来，那 L 一的拉力是不是会产生变化？
5: 嗯，
0: 我们已知这个条件之后，那下面这道题是不是就很好选了？选哪个？沈明辉。不是不是求神拜佛，你很聪明，你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用在学习上？陆斌他学习成绩好啊，那你更应该奋发图强，赶上他的脚步，对不对？

0: 吴老师，
1: 嗯，
0: 你学习成绩这么好，
1: 嗯，
0: 那你为啥打光棍啊？小点声，你也别管这 L 二 L 一会不会变了，风妹姐会不会变？
2: 看题，选哪个
0: ？C。
3: 哎呀，
4: 妈，感觉你今天气色好了很多。
3: 哎、行，
4: 行吧，再高点吧。
3: 行行，儿子、哦，可以了。
4: 哎呀，
3: 哎呦，哎呦，辛苦我儿子了哎。
4: 把手擦一下，一会儿姐来了就吃饭了，
3: 哎、嗯。哎，哎。
5: 知道啊，
4: 姐，
5: 赶紧、哎、赶紧回去休息。
4: 我应该是上班，来不及了。
5: 中午时间还早，能睡半个小时。
3: 对，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单位眯一会儿。
4: 别操心啊，我们那个班清闲。
3: 好、啊、好、
4: 啊，姐水你倒一下啊。
5: 哎，慢点啊。
4: 哎，
3: 对，慢一点啊。
5: 您这个好大儿，真是懂事多了。
3: 嗯，那是，我儿子。
5: 嗯。呢？
3: 哎。
5: 这是我爸给您炖的鱼汤，一点味精都没放，您闻闻。
3: 嗯，哎呦，
5: 多少喝点补充营养的啊。
3: 嗯嗯哼。明珠啊，你来了。
6: 我妈熬了点鸡汤，这个挺补的。啊，
3: 你妈妈，你妈妈给我送鸡汤啊。
6: 啊，
3: 哎呦，你妈妈人怎么这么好啊？哎呦，我谢谢她，回去替我谢谢她。
6: 好，啊，我给您盛一碗。
3: 哎，盛。

0: 我刚才给我妈盛鱼汤，她都嫌油。
1: 啊，还有个鸡腿，也把它吃了，好不好？
2: 哎，好。

0: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腿儿，我真少，真少。
1: 这次被门关怎么也早啊！明珠啊，嗯，我看你都没怎么显怀啊。
2: 有货的。
1: 哎呦，还真是。今天谢谢你啊，你一来，玉女士百病全消。
3: 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其实我妈这个人啊，挺不容易的。她刚才一点都没有夸张，她确实是没有吃过鸡腿。以前家里穷，吃不起。后来有了我和志东，她就得顾着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渐渐习惯了。
1: 有了肌肉记忆，觉得自己就喜欢啃个脖子、啃个爪子。我妈也一样，从小到大，鸡腿都是我跟我弟一人一个。是啊，同一个世界，同一款妈妈。哎，对了，
2: 妈，
1: 今天蛮奇怪的，你妈居然给我妈煲汤了。
2: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没有我妈，我都不敢生下这个孩子，更不敢做单亲妈妈。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那我们怎么感谢他？
2: 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3: 胡刚老师是吗？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明天见。
2: 怎么了，碧晨啊？怎么了？
1: 没事，着凉了。
4: 碧晨啊，可能怀孕了。所以我就想彩礼的钱，
1: 您疯了吧您啊！
5: 我一跳，你干什么？
1: 这种邪念您是从哪儿来的？

0: 哎，老沈啊，我就在琢磨着，你说人胡老师每天中午给明辉补课，咱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是
1: 吧？我都送大牌了吗？
2: 大牌算啥呀？
0: 那点
2: 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1: 啊，姐，我给你盛饭去。
3: 好。
2: 饿了吧？
3: 嗯。
0: 来，赶紧。
4: 汤和肉全都吃光了。那个郁金香说：“谢谢你啊。”
0: 他别谢谢我，我谢谢他。我少给我整那幺蛾子，考验我们良心呢。哎，
2: 你妈就这样，好事都做了，就是这嘴上不饶人，不讨喜。
0: 我是不讨喜，谁讨喜你们都找谁去。
2: 你看你，
1: 姐，
3: 哎，
1: 我跟你说。今天胡刚啊一直跟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啊，我一提冯美琪立刻就安静了，那心都碎了。
3: 你有脑子啊你，你干嘛提冯美琪？
1: 那没办法呀，我不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就一直跟我讲大道理。哎，
0: 不是你这孩子，人对你那么好，你得感谢人家才行啊。
2: 不识好歹，
0: 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4: 以后不许提啊。
0: 哎，猪啊，你们酒店不是有员工价的那个餐券吗？还是那个餐卡吗？嗯，咱买几张送给胡老师行吗？
4: 但是胡刚是单身哎，他要那餐饮卡请谁去吃啊？
1: 请他未来老丈人。
2: 嗯，倪德宝。
4: 倪德宝
1: 啊？
2: 倪德宝，
1: 那倪德宝啊，已经帮大妮姐要了胡老师的微信了。
0: 倪德宝怎么这么不靠谱啊？那卡肯定不能买啊，买了都给倪德宝吃了。
2: 倪德宝不一定带哪个女的去吃，你以后少跟倪德宝打连连啊，学不好。
0: 那干脆就那个送红包吧，
4: 你说？
2: 嗯，送红包行。
4: 行，我去取点钱。
5: 送红包？
4: 嗯。
5: 你们这是感谢胡老师还是拉胡老师下水啊？
4: 那我们怎么感谢他？
5: 你们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4: 啥大礼啊？
0: 武汉。

0: 胡刚老师是吗？
1: 我是。
0: 你好，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
1: 哦，谢谢谢
0: 明天
1: 谢，
0: 见。

0: 感觉怎么样？
1: 除了这衣服，一点都不像冯美琪。
0: 你懂个屁！霍老师你好，我叫安妮。
2: 哎，做错了吧？人家胡老师已经在一个坑里跌倒一次了，你这不能换个风格啊？
0: 我跟你说，男人永远都在一个坑里反复摔跤，你看我爸就知道了。
3: 妈，你进来！
1: 哎呀，你干嘛呀？妈，
3: 你干活呢？
1: 你看，怀孕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现在不能要小孩吗？
1: 意外吗？反正都是要结婚的。
3: 许志东知道这事儿吗？
1: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现在跟他说。
3: 现在不能跟他说，咱们先去医院。

0: 去看看志东妈，探探他们的口风。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你不怀孕，你道路千万条；你怀了孕，你走投无路，明白吗？他们家又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许志东，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明白吗？一点脑子都没有。
2: 妈，
3: 哎呦，儿子，
2: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了没？
3: 好多了。
2: 那就好。这老许同志啊，一大早上去了水库，钓了鱼，熬了汤，表现不错啊。喝点不？
3: 不喝。你这死爸爸，如果真这么疼我的话，我至于换血吗？
2: 又来了，
4: 阿姨。
2: 晨晨。阿姨，
3: 哎呦，魏晨呐，哎呦，
2: 志东，给我，
0: 哎，于大姐，
3: 哎呦，您来，你谁啊？志东啊，快给我
0: 怎么样？好些了没？
3: 哎呦，好多了，
0: 不用起来，不用起来，
3: 哎、
0: 不用起来，躺着就行了。
3: 是麻烦麻烦，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点，慢点，
3: 哎呦，别气了，
0: 行吗？这
3: 哎呦，真是麻烦喽。
0: 哎呀，麻烦什么？你说
3: 来
0: 什么话？
3: 我哎呦。哎呦，魏晨，
4: 哎呀，阿姨，
3: 哎呦，好乖啊，哎呦。我这一病啊，就躺在这儿，你看你们的婚事也耽误了，你不怨我吧？
4: 阿姨怎么会呢？你千万别这么说。
0: 就是，不会不会。
3: 哎呀，别站着了，快坐坐坐。
0: 好，你躺舒服。
3: 哎呦，哎呦，我这是鬼门关走这么一遭。
0: 玉大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结婚呀是两家人的事儿，我不是也得出点力吗？
3: 哎呀，是。
0: 你看啊，我找人啊给算了一下。你看，就这个月的26号，特别适合结婚，日子好得不得了。咱们呀，干脆就把两个孩子的婚事提到这一天给办了。
3: 啊，这月的26。
0: 嗯，好日子，好日子。
3: 嗯，好好好。日子日子是好日子。哎呀，可是我，你看我就是。这医院躺着，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好呢，是不是太仓促了？
0: 玉大姐，理解，特别理解。但是你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个孩子也都不小了，那碧晨同学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4: 嗯，
0: 咱们这当父母的，赶紧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咱们就完成任务了，是不是？
3: 哎哎，是是是。
0: 婚礼呀，咱们也简单操办。
3: 哎，
0: 就还按照之前说的，彩礼20万，弄个小房子就行了。
2: 阿姨，这个放心，之前我妈都说好了。
0: 嗯，
3: 对对对，都说好了，全都说好了。哎呀，这个，哎呀，志东啊，就你爸给我弄的汤，我赶紧趁热喝，要不都凉了。
4: 阿姨，我来给你盛。
3: 哎哎。嗯。怎么了，碧晨啊？怎么了，
2: 晨晨？
0: 没事儿，他可能晚上睡觉蹬被子着凉了。
3: 哦，哎呦，这天儿还是吧，得保点暖呢。哎呦，碧晨啊，你好点没有啊？
4: 没事了，阿姨，
0: 没事。于大姐，那这样，那你啊就慢慢休息。
3: 哎哎。
0: 我带着碧晨就先回去了。
4: 啊，
0: 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4: 先走了，
0: 走了，走了。
2: 好，我送
0: 了
2: 啊。
3: 好，好，好，等等，我出了院，家里去坐哈。

0: 还难说吧？
1: 早先
0: 别早餐都吐出去，我一会儿去给你买杯热奶茶。
1: 不要，健康。
0: 奶茶公主说奶茶不健康，是怀孕了吧？
1: 走。
0: 我开玩笑的。
2: 志东，哎，不用送我们了，走吧。
1: 哦，我走了。回屋了。
3: 阿姨再见。
2: 送走了。
0: 嗯。哎呀，晨晨，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啊。
2: 碧晨的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0: 比我好。啊，
2: 就他最近吃啊喝呀、啊，还都正常吧？哎呀
0: 妈，你别担心了。刚才晨晨说了，他就是胃不舒服。我说给他买奶茶，他都不喝。
2: 真棒，哎，儿子。
0: 妈。你想什么呢？我跟晨晨平时还挺注意的。

0: 大妮姐，你怎么在这儿？
1: 快滚！
0: 你穿成这样干嘛？
1: 哎，干嘛干嘛去？
0: 我最近没惹事儿啊。

0: 胡老师，请你吃好吃的。
1: 你
0: 拿着呀。
1: 天天跑不耽误工作吧？
0: 明天见。
1: 那昨天的饭盒。

0: 大家好，我是行政办的张浩。
1: 我是行政办的张浩。
0: 我竞聘的岗位是人力资源部主任。入职电缆集团12年来，我一直从事行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每年的校招和行业内的大型招聘会，我都是牵头人。
2: 哎呀，真是服了。于大姐，哎，还是女儿好哈、啊。
3: 是是，女儿照顾得好，这马上要出院了，哎，
2: 难得呀，给我精心表扬。
3: 轻点儿，你
2: 怎么着？表扬的话我非得摆在嘴上。
4: 那摆在哪里呀、啊？摆在红包上。
2: 来来，手机拿来，
4: 把红包放放。
2: 你这是。别老这耍疯。哎，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一提红包就打岔。
4: 来来来，说正经事。哎，
2: 碧晨啊，可能怀孕了。
4: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他说你弟弟
2: 真可以。
4: 妈，这种事情值得表扬吗？
2: 你脸绷着干嘛呀？这不就屋里没人，就咱俩，咱娘俩说什么？
4: 如果她怀孕了，那婚礼的事情就得提上日程了。您赶紧把那20万给人碧晨家送过去啊。嗯，哦，还有婚宴还有婚庆公司的事儿清楚。
2: 不、嗯、不是不不不，这事儿不急。那个要那个显怀的话还得有多少日子呢啊。我是想啊，这个觉得那个碧晨吧

0: 你看她都已经怀孕了哈，所以我就想，上面已经铸成手法了，彩礼的钱。
1: 您疯了吧您？啊！
2: 我一跳，你干什么？
1: 这种邪念您是从哪儿来的？
2: 不是，
1: 碧晨肚子里那是您的亲孙子啊！他要是过门以后怎么看您？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呀？
0: 但是我，
1: 您已经对不起一个女儿了。不能再对不起别人家的女儿。
2: 我没有。
1: 我告诉您妈，将来潇潇的婆家要是敢这样，我第一个跟她拼了，我弄死她。

0: 哎，你好，结账。
1: 先生，那个8点以后才打八折。
0: 啊，我就是原价付就行，该多少钱多少钱。
1: 好，我扫您。
0: 给。
1: 先生，你这个不是付款码。
0: 谢谢。弄错了。来，佳佳。
2: 嗯。
0: 哦哦
2: 嗯嗯嗯。甜甜圈，
3: 巧克力味的。
2: 嗯，
3: 今天没买打折的。
2: 今天是全额付款。
3: 老张，你今天行啊。
2: 辣条，
3: 辣条，
2: 薯片，
3: 薯片，
2: 还有你最爱的牛奶糖。
3: 可是这些全是垃圾食品啊，妈妈不会同意的。
2: 妈妈不同意让你吃，爸爸同意吃。
3: 你今天怎么了？
2: 站起来了呗，怎么了？这是，哎呀，
4: 真的没事。
5: 我妈真的把我气死了，你都不知道这老太太干的些什么事儿。
4: 早早我说了多少回了，你不能吃这些东西，知道吗？这都是垃圾食品，你还小。
3: 我爸给我买的，他硬塞给我的。
4: 张浩，我说了多少次了，小孩子不能吃这些垃圾食。什么不行？
5: 哟，入围啦！
2: 一没送礼，二没请客，照样晋级决赛圈。所以我想邀请娇娇小姐吃个辣条，你觉得过分吗？
4: 不过分。
2: 哎呀，左手感觉很空啊。
6: 张主任，
2: 右手也很空啊。
3: 老爸。
2: 左拥右抱的感觉真好呀。
6: 我饿了，张主任，做饭了吗？
2: 做什么饭啊？出去吃。
6: 做饭去。
2: 好嘞。其实我菜早就买好了。
7: 找干嘛？
8: 吃甘蔗。
7: 这么好心。找干嘛？
8: 最近胡老师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反常吗？
7: 胡老师啊，
8: 嗯，
7: 有，而且每天一下课啊，这样这样这样，他每天都开心得不得了啊。
8: 行，知道了。哎，我拜托你，最近真脸气，你好好考试，不然我去学校都丢不起人。
7: 大宁姐，
8: 嗯，
7: 我考试考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嗯嗯，
8: 臭小子。

0: 明天让我爸烧啥啊？
1: 烧辣子鸡。
0: 爸是不吃辣呀。
1: 我吃，但是留给你了啊。
0: 来，辣死你！谢谢丹姐。
1: 不客气。
2: 哎，红烧大排来了啊！
3: 好，谢谢。
2: 慢慢用啊。
4: 这好的。
2: 咦，谁点辣子鸡了？
5: 胡刚老师点的。啊？
2: 胡刚老师自己点菜的？你放太多辣椒了。
5: 他不拿咱当外人呗？我火是不是太大了？
1: 好吃。哎，哎，这爱心便当没给胡老师送啊？
6: 爱心不能泛滥，什么东西一泛滥，它就成灾了。你来干嘛？
1: 有一个案子，我想跟你聊聊可行性。
6: 怎么了？说来听听。
1: 就是那个新郎新娘的要求吧，有一点儿。
6: 有点什么？呵呵，
1: 有点特别。
6: 怎么特别？
1: 新郎姓牛，新娘属牛，他们俩是团建的时候喂牛认识的，所以想请一头牛来当嘉宾。哦，
6: 那这个牛按时来表演节目啊？
1: 那不需要，他就站那儿就行，但他不能动，也不能拉屎。
6: 那简单，我搞定。
1: 哎，你不要满口答应，先想想可行性。我签了合约是要负责的，
6: 大姐。你怀孕怀傻了是吧？郊区那个养牛大户就是倪德宝的老兄弟啊，请头牛来吃喜酒是难事吗？
1: 不是，那牛站那儿它不能动。
6: 我知道，还不能乱拉屎。
1: 对，
6: 你放心，你尽管去签单收定金，剩下的我来搞定。哎呀，明珠，你爸爸这辣子鸡炒的可以。哼，
1: 我爸还以为给胡老师做的呢，白高兴了。
6: 你等我拿下胡老师。我点菜就等于他点菜，一个意思。
1: 话不要讲得太满哦，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披着冯美琪同款呢，说明什么呀？说明胡老师心里压根没放下冯美琪。
6: 快了，
1: 有疗效了。完了，你真的把我坑惨了。你好。
7: 手握玫瑰之人无需神奇。
0: 胡老师啊。
4: 哎。哎呀。我们脱衣服我看吗？
8: 哎，石明辉。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啊？
9: 谁啊？她你姐啊？
8: 她姓倪，你怎么姓沈啊？
9: 她不是我亲姐啊。哦，
8: 她没事吧？
9: 她咋了？
8: 没事。
9: 胡老师，
10: 你对她有意思？
8: 小孩子瞎打听什么？这道题又错了啊！昨天刚跟你讲，重做。
7: 喂，只要你喊一声，我就会回头。
8: 瞎看什么？写题，快点。

0: 哎，我不晓得你这一个搞婚庆的，你借牛干什么呀？
1: 现在竞争激烈，这个客户要什么就是什么，别说是牛，牛魔王也得搞来。
0: 啊，这牛嘛，倒是不难搞。但是
1: 别绕圈来，二十要钱。要钱给钱。
0: 哎，你早说嘛，早说给钱，爸爸把这个事情给你搞得定定的。哎，你这个脸色发白，没有生病吧？
1: 阿诗看上去生病了
0: 啊，
1: 那就对了。
2: 同学们要注意把握时间啊，大题最多思考5分钟，答不出来就放弃，

0: 霍老师，
1: 怎么了？你这是不太舒服啊？
0: 哦，我前两天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咳嗽，我就是专程来打招呼的。前两天没给你送饭，你没饿着自己吧？
1: 哎呦，我吃食堂也挺方便的。那个明慧姐姐，
0: 我叫安妮。
1: 安妮，
0: 嗯，
1: 我看你不太舒服，我要不请你喝鸡汤吧，补补身子。如果你没空，
0: 我有空。
1: 行，那我上楼去。
0: 好。
1: 哎，
0: 嗯，
1: 等我一下。
0: 嗯，
1: 你等我一下啊。

0: 这边请。
1: 哎。
0: 嗯。二位请坐。
2: 啊。
1: 那服务员，我们点菜。
0: 嗯，不好意思啊，我们家是明档，得去厨房选。
1: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
2: 没事，你点吧，给你送了这么多天饭，我知道我们的口味一样。
1: 行，那你看我点一个鸡汤，再加一荤一素，够了吧？
2: 足以。
1: 哎，行，你带我去
0: 这边。
2: 喂，干嘛？
3: 哎，我就想问问你，牛的事搞定了吗？
2: 放心，搞定了。我跟你说，不仅是牛搞定了，吴刚也快搞定了。
3: 啊？你干嘛了？
2: 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他嘛。我说这几天没给你送饭，怕他把自己给饿着了。
3: 人家胡老师好像认识你之前就没吃饱过。
1: 喂，哎，对对，你往里走，往里走。哎，对对对，哎、吃，
4: 我先走是吧？哎，那外卖。
1: 哎，谢谢啊，谢谢。
2: 是呀，都没怎么吃饭，幸亏我的朋友看我可怜，带我来喝鸡汤。啊，先不跟你说了啊。
1: 菜我点完了。
2: 嗯。
1: 我刚刚听见你又有点咳嗽，我就给你买了点药。15加药流，才能好得更快。
2: 胡老师，您真贴心。
1: 吃完饭就可以吃。
2: 啊。
3: 喂，张小姐，你好。啊，我跟婚庆公司那边确认过了，牛的事儿没问题。
1: 这个鸡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对抗你的感冒，非常有效。喝了就能快快的好起来。
2: 胡老师，您怎么什么都懂啊？
1: 没有没有，当心烫啊！
2: 谢谢，你真好。
1: 没有没有。
5: 卤好炒白干。
1: 哎，谢谢啊。
5: 哎，二位，这个天不来点黄酒吗？暖胃的。
1: 哦，那个我不喝酒，他感冒了，他也不能喝酒。
2: 我想喝一点。加点姜丝温一温，驱寒的。

0: 是吗？
1: 嗯。
0: 那行，那我们来一壶。哎，
1: 但是我开车了。
0: 没关系，我有驾照。
1: 那太好了。
0: 谢谢你啊，老板。
2: 好，马上来。
0: 哎。
1: 哦，钥匙给你。胡老师，你教物理的，你驾驶技术一定特别好吧？
0: 我不知道。
1: 啊？
0: 我刚拿驾照，还没上过路呢。
1: 哦，那我真是太荣幸了，居然可以赶上你的第一次啊！
0: 那
1: 好喝，
0: 好喝啊！
1: 嗯，
3: 美琪啊，我觉得小胡老师还行，真的又有学问，工作稳定，多好啊！
1: 就是人太无趣。
4: 有趣和无趣是相对的。
3: 爸爸说的对，你看你哥小时候啊，一根筋，犟得很。我和爸爸都觉得他长大了，哎呦，可能很难找到女朋友了。
0: 嗯，
3: 那没想到人家大二就把你嫂子追到家了。
5: 现在其实挺犟的啊，他要认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3: 可是呢，
5: 那我哥是个大暖男啊，比胡刚强多了。
3: 男人嘛，就得调教啊，你得教他，是不是？人家小胡老师对你那么上心，你突然一下就不理人家了，说不定现在在家里害相思病呢，吃不下睡不着。
5: 哎，谁让他那么笨？
0: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不熟练。
6: 没有，你方向感特别好，你要不说我以为你老司机呢。
0: 是吗？哎。不好意思啊，
6: 没事儿没事儿，您看你反应多快呀，调整速度一流，开得好。
0: 我好像慢慢适应了。
6: 你看，我就说吧，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0: 没有没有，都是你鼓励的好。
6: 胡老师啊，你知道吗？一直就特别崇拜你们这样的理科生，像那种电路串联呀、并联呀，我一点都搞不清楚。哎，但你们就清清楚楚的。
0: 日红啊，你要是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教你。
6: 啊，好啊。但是，我可能有点笨，学不会怎么办呀？
0: 那确实是有可能。
6: 那怎么办呢？
0: 我可以慢慢教，你只要用心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学得会的。
6: 反正腿坏了都你修。
0: 是吗？
6: 我说我肯定用心学。走了。
0: 好。

0: 要不我出面啊，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给他个台阶下。
1: 哎，不要。
0: 哎呀，那你这样，你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你的，你们俩就一直这么僵着。
2: 无所谓啊，我就不信他病得住。哎呀，你不懂，这种事情要立个规矩的，谁先低头谁就输了。
0: 也是哈，也是。行，那就先这么顺着他，让小伙子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2: 那个胡老师条件挺不错的，说不定现在都有女朋友了。
3: 不能，快30年都没女朋友，我一晾他他就有了。
0: 对呀，美琪说的对呀。我跟你说，就算是他现在有女朋友了，那也是装装样子，做给美琪看的。这一招叫欲擒故纵。
2: 胡老师没那么复杂的心思。
4: 我听出来了，哎，美琪啊，我觉着吧，你还是喜欢那小胡的，喜欢了就放心大胆的去追呀，别晾着。我跟你说啊，这就跟那个干工程一样，只要这个桩没有咔嚓下去，人人都有机会。
2: 你也不懂，你吃饭吧。
4: 我不懂，我真不懂。

0: 爸妈，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回去了。
1: 好，吃好了，妈，吃好了，
0: 你们慢慢吃啊。喂，啊、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事儿呢，晚点再联系吧。
2: 哎，妈，
0: 完了。
3: 你是不是冷啊？那得披我的衣服。你们女孩是不是都挺怕冷的？
0: 我们女孩不是都这么娇气的。来，胡老师，你穿上，别着凉了。
3: 你不是感冒还没好吗？
0: 没，喝了鸡汤都好了，有劲儿、啊。走吧。哦。我们女孩。
3: 哎呀！哎，我躺在那里边了。
0: 鸡汤真好，喝完身上都暖暖的。
3: 是吧？我说鸡汤管用吗？
0: 是管用。晚去哪儿了？妈，我买了点牛奶放冰箱了，你别忘了喝啊。
1: 好好好。
0: 哎，我刚刚出门的时候看见爸也出去了。
1: 哎，来几个客户给他打电话，叫他去打麻将，就在小区对面的茶楼里。
4: 对面还用开车吗？
0: 妈，那我先回去了。
1: 嗯，好，去吧。啊。
4: 建奇，你爸今天肯定是撒谎了。那他为什么要撒谎？

0: 哎，我跟你说啊，我发现我公公最近不太对劲。
1: 咋了？
0: 昨天晚上他跟我婆婆说去对面茶室打牌，结果他是开车出去的，很晚才回来，回来也不进家门，就在门口抽烟。
1: 你公公不对劲，归不归你管？
0: 那是不归。
1: 那不就行了？
0: 哎，你小时候你爸有外遇，你知道吗？
1: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妈闹的呀，那烧饼老太都知道。
0: 那你怎么那么想得开？
1: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天要下雨，娘要离婚，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每个人都管好自己，那这个世界就是美丽的人间。哎，对了，正好，那个牛我给你找到了啊，体健貌端，牛界顶流。
0: 哇，这牛长得挺帅啊！哎，拉不拉屎？
1: 不拉。
0: 行，那你发给新人确认一下。
1: 好的。你呀，有空操心你公公，不如关心关心我。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不让是在一起呢。
0: 嗯，哎，人家都没吃饭，有个朋友看我可怜，请我喝鸡汤。恶心死了你！
1: 我现在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你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打乱我节奏。
0: 哦，你这个见色忘友之徒，你还有节奏的？
1: 吴老师昨天请我喝鸡汤的时候，我把他那一顿夸呀，夸得天上仅有，地上绝无，全是正能量。我敢保证，胡刚以前就算把他自己给炖了，冯美希都不会说一个好字。
0: 现在美希还在家里等着胡刚回心转意呢，这我怎么跟他

0: 知道怎么说你就别说，反正我都已经胜券在握了。
1: 真没有把握？
0: 我跟你说，冯美琪就是一个错题集，仗着自己是白富美瞎写八写。

0: 你来就来，你要给我带什么东西来？
1: 脚，这就没什么。
0: 哎呦，真是的呀、哎！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哇，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还要疼这伤口。
1: 哎，你还是要当心点啊！
0: 哎，好嘞。哎呀，这冬要结婚嘞。
1: 嗯。
0: 哦，我这有病了，你手头弄的就紧紧巴巴的。你看，大哥，我就想我能不能从你那借一点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延期？
2: 延期？
3: 什么都定了，为什么要延期呢？
2: 要不然这样，你们先把婚结了，婚礼呢后办。
1: 走开！
4: 怎么回事啊？
2: 我呀，
1: 太气愤人了，简直气死我了！碧晨，绝对不能再跟这家人有任何交集了。
5: 喂，你好。
1: 谁知道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别人电话一打你就接，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刚才我手机没电了。
1: 分手。
3: 晨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金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石辉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怡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怡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跑路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收，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刘八子。

0: 怎么样？
1: 哎，你看啥呀？
0: 放哪去了吗？
1: 这边在这死死
0: 的，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3: 嗯。

0: 来了，老张，老张，
1: 队长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2: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倒不
1: 了。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1: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1: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
2: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3: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2: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1: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4: 对
2: 对，
1: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1: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1: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1: 行了吗？
0: 我快走了，
4: 好，
0: 走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鸡毛信》由黄宜君先生创作，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宜君在《鸡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

0: 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金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快走走，哎，
0: 快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0: 死了死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天地的放羊王吗？
0: 我意思我哪里个有个呢？
4: 还记得个公家来的？
0: 嗯，阿鲁的不是。干哪？小孩，阿鲁的。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乱七八糟说话不行，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这个
0: 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嗯，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1: 我不知道，
0: 扣命啊！
1: 哎呦，
0: 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5: 站长，没什么，
2: 什么？
0: 嗯，慢着。嗯，这个
1: 番薯。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花。

0: 是平村房的。
1: 梁明俊，你又？
0: 我在十四岁呢，梁明镇啊。
1: 十岁个？
0: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2: 你给田周庄谁家放羊啊？
0: 老张家。
2: 哪个老张家？
0: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2: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0: 啊。
1: 黄金的亮面，开路开路，前进，
2: 嗨，
1: 下马。

0: 喂，小孩，慢慢的。喂，嗨，那个那个，羊从头来了，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下去，走。
1: 站住！
2: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的。
3: 哎，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2: 谁的也是一样的。
3: 不行啊，
2: 去你妈的！哎呦，别惹老子火啊！
1: 去，
2: 瞧他妈疯了你！
1: 去。
4: 海娃心里想了，幸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

0: 跟在后头呢。
1: 跟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0: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他块骨头吃。
2: 去！去！
1: 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0: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
1: 得了，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3: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3: 走就走。
4: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谁去信了就逃。

0: 背在那，背在那个字，东东队长啊，我快快。
1: 这百粮食藏到哪去了呢？

0: 干什么？干什么？
1: 能干什么？
0: 哎，拿过来吧。那里边的有，里边的没有，
2: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0: 来者多多，
2: 嗯，
0: 小姑娘我还是马信。
2: 哪里？
3: 没有啊，
2: 没有。有心人的狗，嘿，你看看，
0: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多多看看。
2: 哎，不用，再见。哎
4: 你拿谁？你。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杀羊去，走，杀羊去。
3: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0: 得，不吃老的，还这个小的。
3: 老总，这样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0: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3: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0: 撒手吧！

0: 哦，
1: 来一艘秋一岁。
2: 好。
3: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哎，你得看看。哎。
4: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4: 不干什么？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5: 这不挺好的吗？
4: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5: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嘛。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香，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아시다사하고부다요그노양아님한테띠니오나니이가
0: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为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

0: 所以在影片中，当海蛙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蛙其实有原型，他是时年14岁的秦玉根，他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1: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啊。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艾瑞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

0: 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我还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萨托，
4: 嘿，
3: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4: 好，
3: ピリピリ。
4: はい。
0: 바로뒤서가
3: 응아노코도모니미치안내리시드게
4: 하이쇼하이이게따로
1: 따로上哪去啊
4: 龙门村里가로
1: 我不去
4: 자바로가거지가거지난이지가가로리
3: 바로
4: 하이
3: 바로브라코삼보야이다시마
4: 하이
3: 삼보야이다시마
4: 아아아

0: 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顺道，嘴说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1: 嗯。

0: 啊，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儿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一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我就这些

0: お手で吐くしますぜ。
1: はい、
0: 集まれ。

0: 走了走了，小浩。
1: 慢点，快过！喂，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
2: 嗨，
1: 出来！
3: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3: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4: 老祖儿，老祖儿，这没准还要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2: 哎，从旁边绕过去。
4: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3: 哎，咋？
1: 到底
2: 行，小孩你走前边。
4: 哎，
1: 大哥，
4: 走走，
1: 哎，喂，
5: 奔石公山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奕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送信任务，加深了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海娃的脚步，完成这趟传递鸡毛信的任务。

到生活吗？

0: 土八路太君，土八路。
1: 这没用，
0: 太君，
1: 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刘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刘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给打下来，把莫鲁司令给抓住了。

0: 简单的，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迎大家来到《约在旅途》第三季的第七期，我们来到了黄石。然后呢，让我们来欢迎刘昊然，还有段浩轩。
1: 这车开得还挺快啊！
2: 人造光源，大家看一下。
3: 动力足
0: 以。啊，真的是啊！
1: 太棒了，来，我拍一下了。有人拿灯，我觉得可以，还有人拿树呢，
4: 这太棒了，
2: 造实景，
4: 这太棒了，这个辛苦老师，辛苦老师，
1: 老师辛苦了，
5: 所有人都在发出赞叹，只有刘昊然没有发出赞叹，因为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1: 对对对，
6: 这也不太正常，这还有人在拉着灯跑，
5: 所以你们拍戏不这样吗？
0: 好像很。
2: 好像确实也是这样的，
1: 有一些场景可能是。
4: 是刚才上车之前呢，老白说我们会做非常昂贵的特效，这个就是那个昂贵的特效，
0: 全人力，全是
1: 特别棒，对吧？此情此景啊，得有手卡一张。
0: 哎，你怎么知道？
1: 来，对，
0: 我有手卡。
1: 来，
7: 寻金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小燕子的故乡湖北黄石，赴一场春天之约。黄石是华夏青铜文化发祥地之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也是湖北省最早建设的城市之一。这里金江淮湖，万里长江一城过，半城山色半城湖。这里文韵悠长，西塞山前白鹭飞，欲见青绿不须归。登天空之城，看恐龙奇遇，听水泥故事，品黄石美食，寻非遗文化。本期的关键词为勇敢，
1: 勇敢。
7: 从地心矿脉到云端飞翔，从游乐园回想到街巷炊烟，黄石的每个维度都暗藏勇敢的符号和音轨，期待你们的创作在这里迸发出山水与人文的奇妙混响。
1: 漂亮。好，
2: 你们有没有一个人坐过绿皮火车？
0: 没有。
5: 你们没坐过吗？
1: 一个人
2: 坐过，一个人坐过。
5: 我小时候在绿皮火车上长大，哎，因为我们家铁路家庭啊。
8: 我家也是铁路。
4: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家里边没有汽车的时候，要么就是坐
2: 公交，
4: 然后要么可能就是从一个线坐到另外一个线，就是绿皮火车。
2: 绿皮火车，
4: 因为我家就在火车站门口，所以说一般都是火车多。
2: 明白，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了。
9: 我小的时候看过，我爷爷可喜欢带我去看火车。
5: 看火车
9: 就是，
0: 那你们需要买票吗？
2: 看火车票，
1: 我觉得看火车不用买票吧，
8: 太一样。
2: 所以你没有坐过？
9: 我没有坐过，
2: 只看过。
9: 对，我只看过。哦，
2: 那很奇妙。
4: 我第一次坐就是出门上学去的长沙，然后我就记得那是我人生中睡得最沉的一觉，因为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路声是会让你就像白噪音一样。啊，
9: 对。
10: 咚咚咚咚。
5: 然后它还有那个韵律，然后你还跟着它摇了。
4: 对，你觉得你像被抱在怀里，
5: 就是像摇篮，
4: 对，摇篮一样。对对对，那种感受，对，
5: 真的挺好睡的。
8: 而且我这辈子吃的最香的泡面永远是在火车上，
1: 真的。
0: 而且你要在窗边，一定要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
2: 然后一定要拿着那个泡面从所有人面前走过，所有人的眼神都看着你。
0: 你打完那个水，然后你得从
2: 对对对，巨香。
4: 而那时候我从北京坐车回家，就是回平顶山的时候，当时就是。刚好是要坐一夜，就每天早上一般都是被泡面香醒的，对，就睡，然后别人可能端着泡面走过去啊，
1: 还有就后期都有这样的，来来，我演示一下啊，就是，
4: 那个扣香汤、泡泡汤、五香瓜子、火腿肠啊，火腿肠配啥最好吃？配泡面。哎，这个小伙，你吃不吃泡面？这泡好凉。不吃是不是？不吃是你没眼光。吃不吃？吃不吃？
2: 来来来，
4: 来来来，不配个火腿肠吗？哎，
2: 来两根。
4: 来两根是吧？呀，你可能吃啊，这孩子。
2: 拿这三来两。
4: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2: 我去酱油。
4: 你去酱油啊？你做反了，孩子。你错过了呀。这个不票不票啊。

0: 啊，不票，就是现在就是火车上我最初的这个印象，就进的那个车，
1: 是这个印象很深，
0: 会卖这些小零食，
2: 瓜子儿，什么花生米，小饮料，
1: 抠翔烫、泡泡烫、乌翔瓜子儿、火腿肠啊。
0: 我小时候应该是小学坐最远的火车去珠海，嗯，
1: 然后在回来路上就是跟。 火车上认识的小孩在那玩，嗯，然后指甲盖，然后被那个门夹了，就整个指甲掉了，然后关键那时候最惨的是那时候还没有到站，其实相约我还要再这样睡一晚上，然后我就拿纸包着，一个人，那次不是，那是小学，是
0: 跟家人一起，
1: 跟我家里人一起，
0: 哎，猛了。
1: 说到这个绿皮火车，其实我还有一些感受，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就像绿皮火车。
0: 中国人的这几年的成长也像绿皮火车，踏踏实实从绿皮到高铁，就是从踏实到快速。哇，这
3: 段话主持人听了都想给你点赞。
0: 是不是？就其实就像勇敢的中国人一样，就是说到勇敢，给大家推荐一首歌。
1: 有一首歌叫《别丢了你的勇敢》，哎，
0: 是我的歌。
4: 到站了。
0: 到站了，到站了。
5: 我跟你讲，不是这个到不到站取决于外边的人，真的很累了。
6: 你没发现那个树啊，越走越慢了。
7: 谢老师啊，
8: 辛苦老师了，辛苦辛苦。哎呦，
9: 到站了啊！以前有个老师中暑了，已经到站了。
10: 那就让我们下车吧，
5: 走吧。
0: 到达黄石站，走走吧，王老师已经到了。
11: 下班。
12: 我之前我去成都也是。
13: 哈喽哈喽哈喽。
14: 哎，老师好。
15: 你好你好。
16: 各位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DJ人，欢迎来到黄石，一个
0: 你好你好，
16: 点石成金的地方。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华清1907遗址公园。哦，
0: 那老师带我们转转，咱们边走边聊。
16: 带你们转转啊，
0: 走，
16: 这几天呢，我就带你们玩转黄石，
0: 好，
16: 看看这个旷野之都。 青铜故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7: 青铜故里，
16: 对对对，这有一个火车，你们见过吗？
18: 我们刚从这下来的，
0: 我们甚至从这下来的，
18: 我们刚坐完这个，
19: 坐过这个
0: 火车啊。
13: 哎，那有个乐队，我们去看看。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黄石的一个土豆片乐队。
1: 土豆片，老师们好。
0: 土豆片乐队，
2: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黄石啊！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哎，我是主唱酷酷。
3: 酷酷你好，
4: 我是我们乐队的创始人，然后也是主理人队长黄昭。
1: 黄昭，黄老师。
0: 他们这个土豆片乐队这群队员，他们年龄都很小，哎，是黄石一个很年轻的乐队。嗯，乐队成员都差不多都是90后了。
5: 嗯，那想问一下，都是黄石人吗？
4: 我们还有两个外地的，
5: 我们俩不是
4: 乐手，
5: 对，
0: 他是嫁到黄石的，哦，哇，他也算是黄石人，
5: 对对对，
4: 新黄石人，新黄石。然后还有我们的小郭老师，
6: 我是内蒙古通辽市的，我现在来黄石这边上大学，我在湖北师范大学读书，
1: 所以说你是翘了课了，
0: 对啊，今天不是上课的时候，
6: 我大三了啊，今天没翘课，我终于没课哈，
7: 我今天没课，
6: 哎，今天没课啊，
1: 我今天没课，
0: 那我们但凡明天录制的话，
6: 那我炸了，
5: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土豆片乐队？
1: 对。
4: 土豆片的话是我们黄石的一个美食文化符号，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90后孩子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美食食物，然后我们想把这种对家乡的情感融入到我们的歌曲里面，然后也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黄石的有这种美食叫黄石土豆片。哦，
1: 土豆片是黄石的特色美食啊。
4: 是的。
5: 对对。哇，我好像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配合这么默契，老师们成立多久了这个乐队？
8: 我们才成立1年半，哇哦，
5: 这

0: 这么默契吗？
1: 对，
2: 虽然我们成立一年半，但是我们其实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有一首歌，各位老师们一定从小听到大，哎，而且你们都会唱，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黄石人写的，《小燕子》。
3: 是那个
0: 小燕子传花衣，那个
4: 年年春天来这里，
3: 是黄石的歌。
2: 对，就是因为当时是作家王璐，他当时在黄石，参加工作，然后看到这个，为了建设新中国嘛，很多的人都来到了黄石。然后就写了《小燕子》这首歌，它后面有一句歌词叫“新工厂大机器”，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改编，我想邀请各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合唱。哎，
5: 那咱们也一块儿参与一下，
4: 好，
5: 参与来。

0: 好听，
1: 好听。
2: 陈燕燕子就在这儿驻场，
3: 从小听到大。
2: 对，
4: 我们这次乐在旅途就是会到每一个地方遇到各种各样的乐队，然后大家会抒发自己的情感。乐队的各位成员来到我们乐在旅途，有什么想跟家人、朋友以及观众或者你们的乐迷说的话吗？
5: 就是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来去说，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是在外地工作上班什么，但是同样你回到家乡的话，只要你可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还是一样可以发光的。对啊，
6: 我想通过这次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黄石，喜欢我们黄石，来到我们黄石。
7: 我觉得想呼吁的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大城市之外的一些城市，包括咱们黄石，这些地方都是有更多更美的美景，能让人的心情变得平静，能让人放松自己的大脑。
4: 那明天晚上的路演，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到各位来到我们的路演。
8: 非常荣幸，
9: 非常荣幸。
10: 好呀，那我们就明天的路演见了。
8: 对，
11: 然后也希望各位老师在黄石玩得开心。
12: 对，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4: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2: 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觉得比较勇敢的事情的，分享一下吗？
13: 我觉得这东西因人而异，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恐高，哎，那可能我干一些事儿就我就随便干，比如过山车、跳伞、蹦极都可以。但是如果对于恐高的人而言的话，那可能做这件事情就会
2: 很勇敢，
13: 很难。
2: 对
13: 对，但是你要说真说一定要去挑战自己生理极限这种事情，好像
2: 比如分享一个好人
13: 没有干过，
2: 没有干过。
13: 对，
4: 有一句歌词我写的是竟努力也竟放弃。因为有的时候我说的那个净放弃不是说轻易放弃的那个放弃，我说的是努力过了然后做出放弃的那个决定，其实还挺勇敢的。
2: 是的，
4: 净努力所以也净放弃。
10: 没有，我就直接报一个非常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男生，我喜欢了他一年，
4: 很勇敢。
10: 然后我最后决定跟他表白，我觉得这个很勇敢，因为我真的酝酿了很久，花了很久的时间去鼓起勇气，因为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会跟别人表白呢，对吧？然后我就很鼓起勇气，然后我跟他表白了，然后他就没回我。在十天没回我，然后到后面我还是觉得我需要一个回应。
2: 你要找他？
10: 没有，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2: 当面质问。
10: 然后他就是回了一下，说不知道怎么回我，因为把我当妹妹啦，什么什么什么啦，就这种。然后但是当时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我
2: 勇敢，
10: 非常的勇敢。
4: 勇敢说，
2: 勇敢勇敢，
14: 他没有你勇敢。就让我们
15: 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被推着走的那种，还是说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别的选择
16: 抗争？
15: 对，
13: 没有，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一种

0: 居生物，其实你越大你就越融入一个集体和一个社会，其实慢慢的你是被你所有的状态不是你个人的，你也来自于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老师学生家长孩子他们的一种这样的，你是被别人塑造出来，所以说很多时候有一些决定其实是被推出来的，你不是自己做的。我觉得反而在那种时候你说不可能是需要更多勇气的。嗯，对
1: 啊，拒绝人很需要勇敢哈。
0: 对对，尤其是人作为群居动物，你在那样的群体里边你能勇敢的拒绝，其实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比你往前走更难的，更需要勇气的。
2: 是的是的，
0: 对。

0: 一起来。
1: 我从梦中再度凯旋，
2: 精神
1: 抖擞回到人间，
3: 抖擞
1: 山河与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落。对。啊，
1: 你拍拍。你怎么？你这么算我吗？你怎么搞的？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经络。
2: 所以老师，你的乐队起名就是因为一经络而万物生起的名。
0: 对，嗯，我们乐队特点就是一支融合了经过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乐器之后的一支国风摇滚乐队。哎，
2: 您是什么职业的呀？是专职的吗？
0: 不是的，主业是自媒体导演。
3: 哦，自媒体导演。啊，
4: 我是这个乐队主唱，同时打小打中国鼓。嗯，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写作和策划。哇，有时候写一下剧本杀。
2: 文字工作真好玩的。
4: 对，
5: 我是京都乐队的二胡手小龙。哎，
6: 咱们的二胡老师，刚才这首歌好像没有表现，
7: 他一直起到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
6: 老师特别稳，一直扶在那里。
7: 二胡老师腼腼腆腆的在浅浅的唱着。这样
6: 二胡确实他没有准备拉的意思。
8: 啊，他一直没拉呀。
7: 他没拉。
0: 对，是
6: 特别稳。我跟老白说，我哎，
9: 尾秀
6: 有
9: 尾秀要来了，
6: 有了，有了，结束了。
5: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是泰拳教练。
9: 泰拳。
8: 泰拳教练。
6: 来，我帮您拿着，不是，帮您拿着，我帮您看出来了，
10: 哥，
6: 关节其实能看出来。
7: 他握着那个二胡的那个手，其实是这样子的，
11: 是这样子。
8: 展示一下呢，老师，
12: 小龙特别棒，很厉害的。
5: 我要咋样展示？
12: 展示泰拳。
6: 就是我们就用啊，
13: 我们这边有一，
6: 我们这边有一位，
8: 我们派出一位选手，
6: 一位那个跆拳道高手，
9: 练武奇才。
6: 哎呀，哥，
5: 我应该怎么展示？哎呀，就正常
7: 站远点，
5: 正常打是吧？
6: 老师，我们一般用拳多还是用肘多？
5: 一般是膝
6: 肘。哦，膝。啊，
9: 少踢，
6: 少踢。
5: 肘的话也有，正常肘。嗯，
6: 练多少年？
5: 有个12-13年。哦哟，以前打昆仑决的。
9: 哦，昆仑决啊！哇，
2: 这么凶。
7: 那是什么让您就是来拉二胡呢？
5: 其实以前是学二胡的，然后学习那会儿又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就学。

0: 泰拳，
1: 哎呦，强身健体啊，
2: 这个是好。我是乐队的古琴手和电琵琶手。
3: 古琴。
2: 我是，可能我是职业的，我是湖北国乐团的首席。哇，万
4: 总这么有范儿啊！
5: 特别有面子，我们。
0: 我们刚才在聊这两个国风乐器，那个乐器改造非常多，
3: 直接改电了，完全改完了，
5: 改电了，对，
2: 改完了。
3: 而且有一个拾音器巨重 ，EMG 后面那个。
5: 专业，
0: 哇，太帅了！
2: 所以医生是哪个？
6: 不是医生，是专门就是搞国学易经。
0: 哦，搞国学易经的，
3: 您吗？
0: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那宫商角徵羽它代表的五个器官是什么？
6: 宫就是属土，土就是你的胃。哦，
0: 所以这个是真的能够听音乐，可以让自己的五脏得到。
4: 舒服一点，
6: 哎，其实主要是调节你的情绪，嗯，情绪好了之后，有的脏器它有个连锁反应就会变好，
7: 因为胃是情绪器官，哦，所以你的情绪好了，你的胃也会，哎，
3: 哦，因为紧张的时候你就胃就容易痉挛，
7: 是的，对，
0: 所以五音就代表五脏和五行，
6: 对，
0: 那宫商角徵羽就是土金木水火，
6: 对，哇，嗯，
0: 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我听这个音乐，它对我的五脏到底有没有？
4: 它有没有什么用？
7: 你平时都听了，你自己觉得它有没有？
8: 这个音乐脱发。
0: 怎么样？
6: 这可以。
4: 老师说这可以，
9: 这可以，
4: 这可以锻炼身体。老师，
0: 你看，因为他说的是疗愈宁心安神，它可以让我的五脏上课。
6: 我大致随便一听，我感觉应该是一个。语调是的，嗯哼，
0: 有没有很欢乐？听听五脏，听一下。
7: 老师们，什么样的音乐能够缓解这个胃的这个胃？
8: 安慰啊，
3: 安慰一下，
8: 安慰一下，
4: 安慰一下吧，
8: 安慰一下胃。各位乐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胃不舒服，这一段可以收藏啊。嗯，来，老师先。
6: 我举一个通俗歌曲的例子，就是流行歌曲，周杰伦的《菊花台》就是的。
4: 哦，那是安慰的。
8: 好。
0: 我还能吃两碗。

0: 着的。哎，
1: 那个送过来，那个送过来的很及时。
2: 哦，这个很多人就管它叫钵，但是它其实不叫钵，
3: 它叫
4: 磬
2: 磬
5: 磬磬。哦，
2: 这个词非常的吉利。
3: 那这太好了，老师，我想敲一下，
6: 敲一下就发财。
7: 演唱会票，
3: 每天演唱会票收钱的时候敲一下。
2: 对，
3: 我希望咱们就是做演员的这个票房咱售罄，然后做歌手的咱们演唱会的票都售罄。
4: 好，
3: 来，包括咱们的乐队经络乐队的这个票今后也都售罄。太好了，
6: 感觉像拍卖行的落锤。
3: 行，老师，那咱接着聊吧。
2: 行，
4: 没有来过，亲没有来过，亲没有来过。
5: 这待会儿咱没地儿化缘啊。
2: 好。
5: 瑞雪兆丰年，
8: 闭上眼睛，幻想他不会停。是否？哎呦。

0: 一首雪落下的知否知否。
1: 你可知道雪落下了呀、哎、
2: 你看看知否知否雪落下了，
1: 你看看你看
3: 老师们，我们也玩了很多就是别人的歌嘛，其实想、嗯、更想了解一下你们自己的创作、哎、
1: 作品是吧，
3: 是因为毕竟我们国风摇滚肯定也有很多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4: 对，
3: 想了解你们都写过什么样的歌、嗯、然后创作灵感是来自于、
4: 嗯、好的，我们歌的那个风格还是挺多的、嗯、比如说我们会写一些类似于 City Pop 的这种感觉的、哦、把琵琶融入到 City Pop 里面去，
5: 想听，
4: 我们还取了个名字叫琵琶pop，
5: 琵琶 pop，
1: 来来来，
4: 准备啊。

0: 那个二胡老师，要不要把那个架子鼓给他让一下？
1: 谢谢。
2: 您来我这。
3: 老师，给我留口饭吃。
4: 有种安全感啊，安全感。
2: 我在补我的五行。
4: 补五行。

0: 好听好听。
1: 我们还会截取一些新疆民歌的一些片段哦，哎呀，然后把它做成摇滚曲，比如说走一段舞曲，好吗？
2: 你要是说这个西林可就不困了啊。
1: 太棒了，哇，
2: 好听啊，好听好听好听，
3: 太爽了。
1: 这是我们的一般每次演唱会的开场，就这首歌，
2: 好好听好听好听，
1: 叫舞曲。
4: 那既然都大西域了，那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路演，然后诚心邀请我们经络乐队跟我们一起来演出。
1: 好的，
2: 好，好，
4: 我们路演见，
1: 路演见。
5: 感谢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粤赛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哇，我的飞耶！哇，哎，我还没有飞过哎，我好想飞一下哦。来吧，来啥？呀，你们觉得你们是激进型还是保守呢？我是保守派，我是保守派，我也保守。我觉得你们激进派太保守了。我是觉得激进保守这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要玩游戏，然后会说，哎。
1: 这个刺激的游戏，
2: 我保守，
0: 有人想要，
2: 我保守，
0: 有人想要来试一试，有没有想要就是我对想，我他真的好，你有点过分激进了。
2: 我不是，我是玩笑派的。
0: 那我觉得分事儿哎，万一我特
1: 是分事儿，
0: 我可能也就
1: 我觉得是碰，如果碰到一个
0: 对，坐不住，对，
1: 就
0: 比如说听着歌了，突然你想要跳舞了，
2: 哎，我跳，
0: 哎，突然你就跳起舞来了，
2: 我跳，
0: 对，
2: 我想跳就跳。
0: 但是如果要是给你一首歌，让你唱跳，啊，
2: 那我就唱跳，嘿，
0: 你今天咋了？
2: 我不知道，我来了高的地方，感觉我心跳有点快，
0: 缺氧了吧？
3: 需要活动一下是吧？高反了。
0: 那个保守派是谁？
3: 我一会儿坐车下去。
0: 那你上来干嘛呢？
3: 我陪你们呀？那你
0: 带发带是干啥呢？好吧，
3: 我今天的造型是带发带，怎么了呢？
4: 老胡，你要不跳，你把发带借给我。
5: 不行，我发带现在没化妆。他这一块就是颜色会深。你跳不跳？你要不跳，你借给我。我把你借给高。
2: 是我们的教练。
5: 教练好，教练好，教练好。我们的这个。
6: 未来的这个就交给你手里了，接下来未来的人生，
7: 咱们谁第一个来？
8: 我就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了，
6: 猝不及防。
8: 来走，我第一次飞，
6: 没关系，
8: 好，
6: 来的人都是第一次飞，都要穿一下，帮他穿一下来。
9: 我的小别别，
2: 我跟你说。

0: 根本不在话下。
1: 耶、yeah ，把他绳解了。
0: 你待会儿必须飞，你不飞我看不起你。哦，
2: 你看不起吧？
3: 这是摆烂拍。
0: 好，一二三。
3: OK。哦，哇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反
0: 过
5: 漂亮，
6: 没得办了！
7: 给大家看一下，
2: 那这个头盔我可能戴不下去。
5: 咋？你这还讲究头包脸啊？
3: 一定有头比你还大呀！
5: 我五十八，我五十九，我五十八还是五十九？忘了，
8: 我六二。
3: 你是怎么戴进去？
8: 不可能，这个后脑勺巨圆。
5: 你六二，
8: 我后脑勺圆。
5: 那你脸这么小，怎么六二的头子？
8: 我后脑勺，
2: 后脑勺啊，主要是后脑勺。
8: 这儿鼓，
2: 我也是后脑勺鼓的。
8: 小时候没睡扁头。
5: 爸爸妈妈听听，这不是非得睡扁头的，也是河南嘞，这就没睡扁头，你看看。来来来
9: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麻烦
5: 老师，安全第一，往后一点。哎，这正经吗？
10: 你要怎么飞、啊？
11: 这样飞可以吗？
12: 头型不重要了吧？
11: 重要，一会儿下去很尴尬，
12: 不重要。
13: 飞前的
10: 开吧，估计
13: 留念。
10: 好，等一会
13: 身体上身体上身体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好，祝所有越在旅途的观众

哇，线下视野好棒啊！哎

0: 对，很好。
1: 哎呀，太好了，早知道第一个了，还能赶两次收点。太棒了。
2: 哎，哎，太突然了，怎么突然说站就站了？
3: 没事儿，
0: 太刺激了。
4: 不害怕吗？感觉
3: 我不怕呀。
4: 哦，你胆子这么大吗？
3: 还胆子大得很。我什么都做过。
4: 你解释。
3: 我什么都做过。
5: 你再重复一下，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不怕。
3: 我不，我什么都怕。
6: 好了，各位小伙伴，今天要给你们颁发一个勇敢者的奖章。
7: 真有啊，
6: 真有。
1: 哇，太棒了，
8: 实体的。哇，当
6: 当当当，很漂亮的一个奖章，
7: 一个
6: 来勇敢者。哇，
7: 还有我名呢。
6: 来，虎子，
1: 谢谢，
8: 真的
1: 非常感谢。谢老师，谢老师。
6: 敖娟，
9: 谢谢。哇，
1: 这行。哇，
10: 还挺有分量。

0: 好，现在我们拿到了奖章，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一起去感受一下。
1: 我们先去，然后让西林老白再玩会儿。
2: 老白，哎，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回香港。

0: 你看他那个演员手上有个碟子，碟子打碟，哎，
1: 这个很熟，
0: 这个是湖北小品一个很有特点的
2: 地方。
1: 怎么的，开始跳？

0: 好听，好听，谢谢大家，欢迎念念。哦，这是我们的姚丽琳老师，她是我们湖北小曲的传承人。哇哇，对对，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武汉说唱团的杨婉丹老师、樊红老师。
1: 李佳毅老师、傅成华老师，还有小满老师，你们好，你们好。那我们能不能问问姚老师，就是湖北小曲它的起源是什么呀？湖北小曲呢，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它分汉弹小曲和天面碟子曲，只要是拿着碟子唱的单一的一个曲牌的，那更多的是以天面碟子曲为主。
2: 这就是筷子是吗？
1: 这就是咱们普通的碟子，普通的筷子，对。哦，
3: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4: 我跟你讲，老师，我们这儿其实有一个特别擅长这个乐器的，哦，就是这位，这位就是蓝色的这位，阿面夏，对他特别擅长这个
3: 打碟子吗？
4: 打碟大玩二娃，对对。
3: 大玩二娃，
4: 我给你们特地带的小碟子，你要是有筷子，那我就不客气了，有醋吗？
0: 把你们的左手虎口打开，把它放进去，看到没有？左手啊，左手放进去，再然后从中指的上面把筷子放进来。对，好，用拇指和中指管住它。
4: 我得等一下，我这像是手残一样。
3: 这个先碰。
0: 好，对，好，你就拿你的这两个手管住它，碰到它。
3: 老师，您是怎么管住他的？中指和无名指把它管住了。啊？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哎，是不是？反过来。反过来。啊！我操！反过来。
0: 你拿错手了，左手拿。
3: 左手啊！
4: 这个。
3: 左手。
4: 对不起，对不起。
3: 左手拿。左手拿。
4: 来来来来来。
3: 这两个手。
0: 老师，您看我这对了啊！哎，不对。再然后你们把边边拿着。
4: 边边。
0: 对，好，再然后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呀，
4: 竹板给你打呀。
3: 嘿，
4: 别了，咱不垮。数一数他们到底几分钟落下。哎，西林，快递的碟子在这儿了。哎，Hello。哦。
3: 你看西林，这一到他擅长的地方，从天上都得下来，
4: 太棒了。
3: 谢谢。
5: 等到他弄发型了，咱们继续吧。
6: 不是，带着这个线路。
4: 你这么说是吧？激起了我的这个。西林，西林，哎，来来来，碟子，快看这是啥？又见老朋友了，你直接戴帽子来，来来来，你直接戴帽子来，
3: 来了，我走了，
4: 来。

0: 拦都拦不住，非要来，
1: 非要来。哎，
2: 我觉得你跑了，
1: 来吧。
0: 好，这是最是老师，这我们。

0: 调的乐器环节。
1: 哦，来来，
0: 你这刚好赶上了，
1: 太好了，
2: 来，我来帮你。
1: 谢谢教练，
2: 客气了，
0: 谢谢教练。
1: 太爽了！
0: 哎，你进来，进来，你戴着帽子吧，待会儿再脱，不然有点憨。
1: 是吗？
0: 对，你先戴着，你先戴着。
1: 好嘞，教练，我去了啊，
2: 拜拜。
0: 拜去！哎呦喂！哎呀哎呀！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
3: 来吧，
0: 北巨刚
1: 老师，您教我，因为我刚来。啊，
4: 班长，你教教他。
0: 来，班长是谁？班长是谁？
5: 左手他已经会了，
0: 落地就成班长了。你凭什么呀？白举纲，白举纲，
6: 对，这样是吧？
7: 对
6: 对
7: 对，
6: 像我这样管住了。
4: 哎，对啊、哦，太棒了！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最擅长打击乐的，
3: 来吧，
0: 白举纲，
4: 班长定了。
5: 谢谢班长。
4: 左手把他捏住了，对，
5: 你这样吧，你左手先这样子。
8: 咱们就是班级里那个很努力，但是没有什么天分的学生。来吧，胡子哥，我往这边边上走。
9: 来，你连碟子都没有了。
4: 对了，大强，对的。哇，副班长都来了，你看，
0: 真的特别好，我们班有救了。
4: 对啊，班长一块来，带着他们一块来，预备，走。小喇叭儿跳起来，
10: 小喇叭跳起来，
4: 小曲好唱口难开，
10: 小曲好唱口难开。
0: 这被夹住了。
4: 再这样唱我就没办法唱了。
0: 想问姚老师是如何接触到这个湖北小曲的呢？
4: 我是97年毕业，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之后呢，就回到了武汉说唱团。嗯，你们知道是北方曲艺对不对？
5: 对。
4: 所以呢，我一个武汉人不会说普通话。
0: 哦，
4: 对，
5: 寒冷。
4: 一去老师就问，来孩子说一句老奶奶喝牛奶。哦，老师我会老奶奶喝牛奶了。哦，
2: 老奶奶是吧？
0: 好像是我会这样讲的。
4: 所以，
0: 那老师您说黑椒牛柳怎么说呢？
4: 黑椒柳柳了，
0: 刘奶奶，刘奶奶，刘奶奶，喝牛奶，刘奶奶。
4: 所以呢，好不容易到北方把普通话学会了之后，再回武汉，又傻了，因为武汉话，毛德平舌卷舌，哦，毛德边音鼻音，所以他整个都是这样说话，他跟西河打鼓很大的区别。哦，所以回来之后接触湖北小曲，一下就懵了，就不知道怎么唱。
0: 但是现在这个学起来最难的是哪部分？因为一定是用武汉话、啊、
4: 得，比如我们在唱汉滩小曲的时候要用定场诗，那么就有四句定场诗，肯定就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泊老，这花是扁还是包啊，听罢一曲便知晓。好，只这样，女生你们退下让男生上来，来，男生来。
0: 那咱们女孩先切会儿，咱们女孩先切会儿。
4: 是女生，女生，女生。
0: 福子
1: 不管你是男女都来。
4: 好，听我说。哎，
0: 好嘞。
4: 天上九头鸟，兰花指。
0: 天上九头鸟。
1: 天上九头鸟。
4: 不是九头鸟。啊、天上九头鸟。
0: 不是九头鸟吗？
4: 九头鸟，
10: 九头鸟，
0: 九头鸟，
1: 天上九头鸟，兰花指。
4: 不是九，是九头鸟，
10: 九头鸟，
4: 地下湖泊老，
0: 地下湖泊老。
4: 你莫给我这样来，地下湖泊老，
10: 地下湖泊老，
4: 这花是扁还是包啊？
10: 这花是扁还是包啊？
4: 听罢一曲便知晓，
10: 听罢一曲便知晓，
4: 不错嘛。
0: 什么叫扁知晓？
4: 对，听罢一曲便知晓。哦，
0: 便知晓。
4: 对，
0: 我说什么笑呢？辫子笑。
4: 是，所以说
0: 便知晓，
4: 湖北小曲一定要用武汉话来说。
11: 这确实拿其他话说怪怪的。
0: 对，用咱河南话。听完之后你都知道。
4: 再说再说，龙母儿语，专业可靠。
10: 农无儿有，转也可考。

0: 业科考是专业科考，
1: 专业科考。
2: 老师，我来晚了，所以我没有
3: 很好的感受。
2: 对，我没有非常的那个完整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湖北小曲，所以非常的希望能够邀请你来我们明天的路演，然后我们一起再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的湖北小曲，好不好？
3: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一定到现场为大家演出。
4: 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辛苦了，谢谢，
5: 谢谢，
4: 辛苦。

0: 们现在来到了恐龙梦工厂。
1: 现在呢，你们分成两个队，
2: 好，
1: 然后你们每个队呢要去十个游乐项目 PK， 你们赢了会给两位药材，谁先集齐十三位药材，谁就获胜，会发我们的奖章。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然后 A 组浩然、虎哥、凡凡、西林，
3: 好，
2: 我不好意思，我位置站错了。
4: 你刚才真的。
1: B 组娟娟、小白、老胡。
5: 一二三四，一二三。
4: 那还有龙母呢？
5: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只有三个人？
4: 因为你胆子，你一个胆顶俩。
2: 这样，我们都派他去，他一个人完成十个。OK， 走走走。
6: 我可能就算了吧。
7: 哎，怎么了？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机能旋风。在本环节中，我们将有三分钟的时间在空中找出散落在地上的歌曲，如果找出三首将会有两位药材。
5: 那我们就直接来吧。
7: 来吧
5: 来吧，走。
2: 我们就派一个人进去就行。
5: 不不不，三个人
2: 我去不了，
5: 我们是一队的，
2: 我做不了这个。
5: 来，奥军走。
2: 我做不了这个。
5: 可以玩，
2: 就一个自愿为主，懂我意思吗？
7: 就跟那个滑翔伞你都玩了，这个就少。
2: 咱们主打一个自愿，你俩先上去打个样给我行不行？你等会儿，你俩先上去。哎，我现在真不上。白举纲，白举纲，你俩先上去，你们抓我。
5: 奥军在后面堵着你。
2: 我现在真不上，你俩先上去。我现在真不傻，我真的有瘾。
5: 来，都来了。
2: 我不能在上面砍直，我真的不能在上面砍直。
5: 那你随便瞟嘛。
2: 我不瞟。
7: 那你低着眼。
2: 你俩先试一下。北极刚，哎，加油！
5: 好。
7: 你听得到我声儿吗？
5: 听得到。
7: 行，那我们待会儿这么对啊。
5: 好。我鞋子不会掉吧？我鞋子有点大。铜风热辣热辣滚烫热辣滚烫
7: 真是也是太高了，我根本不敢看着咱们，我的天哪，
2: 哎呦我的妈，哇好高啊，哎呀这飞的
5: 都热辣滚烫。还有什么？龙泉，下雨天，大如雪，海玉恋，然后凤凰北吹，完成任务，两个药草，耶嘿，
2: 看白举纲的发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奥军，你记了几个？
4: 热辣滚烫应该有一个。
5: 发如雪，海玉恋，热辣滚烫，龙泉，三连二班，凤凰北吹。妈呀，
4: 哥你太能看了！
5: 咱们三个要齐心协力打败 A 队，好不好？
2: 加油，
5: 老胡，下一个你必须上啊！
2: 我看情况，
5: 走吧，就这边吧。
3: 这个是一个
0: 筛矿机，
3: 筛矿这柔和。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疯狂筛矿机。
10: 筛矿机左右两侧各举一组数字，
11: 两组数字相加，
10: 两分半内如果正确回答五道
11: 题，将获得两位药材。
2: 好，董王知道，来吧，走。

0: 年轻人，年轻人，你看看，你看看，年轻人，年轻人，咱俩
1: 我也假装跑一下。哎呀，
2: 体验一下嘛，不配合一下嘛。
0: 哇，咱人数就占优哎。
1: 你看看，
2: 咱们有多一个脑子。家人们，谁看到数字就喊一声啊！一共就两个数，看到数字就喊一声，一共就两个数字，
0: 俩数字。那它在哪儿啊？
2: 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
0: 这边的哪儿啊？
2: 这儿，你看了吗？
0: 在这边，在哪儿啊？
2: 开始了吗？
3: 开始，开始，开始。
0: 在哪儿？
4: 六点七二，另外一个是多少？六点七二，一点五，六点七二，一点五，八点二，先记第一个数是八点二，
3: 八点二正确，换换换换。
4: 五五九，五五九和四三七，五五九加四三七，
2: 五九九九
4: 九九六，
3: 九九六正确，换。
0: 我不知道三四等于几啊？
4: 五五九加四三七。
2: 四十二点六
4: 和五十三点五十八点三，
2: 一百点九，
3: 正确，换
0: 三没了。
1: 哎，看不见了，看不见，完全看不见。
4: 二幺八，二幺八，
2: 二幺八四三六，
1: 我没看见啊。
4: 六六六五四，
3: 换换换。
0: 哎呦我的妈呀！
4: 三点一，二六点零一，
3: 够了，已经五个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我看不见了，是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完全看不见了。
1: 走，
0: 我眼睛黑了，我眼睛黑了，我好害怕，我这会儿开始害怕了。
1: 刚开始完了
0: 啥？
1: 我从头到尾就听到我跟浩然我俩在这六六六六五五四，你们俩没出声啊？
2: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说
3: 这是啥，他价格等多少多少。
4: 我跟你讲啊，到后边我眼睛已经黑了。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
1: 所以要看啥呢？
3: 看底下的字儿，咱上来的时候已经看完了。
5: 风往北吹，
3: 天下
1: 生如夏花，
4: 龙泉下雨天。
6: 行，我们已经凑齐了，咱们玩吧，享受吧。
1: 啊，不就玩一下吗？
6: 啊，老胡不上是因为发际线吧？
3: 哦，我的发际线也不行啊。

我看不见，我不敢睁开眼。我有点害怕，我再看一眼。

0: 们游戏已经结束，请等待工作人员到达您身边，一定要记得拿好自己随身物品。
1: 谢谢。过来接一下你们，
2: 我们都答出来了，咱们能满分打卷。胡子哥，你不用接我们，咱们搞搞。
1: 没事，没事，那边下，那边下，那边。
3: 开始回答。
1: 三年二班。
2: 忐忑。
1: 风往北吹。
2: 热辣滚烫。
1: 大海。龙泉。下雨天。
2: 好了吧？
3: 好，确实答对了。
2: 谢谢。我们拿到了什么？山脉东和
4: 邓丽。
1: 这真补啊！
2: 哎，老胡连这个他都不做，他啥也不玩。
3: 他在哪？
2: 他就在上面站着站着看着，
5: 快快快，218。
1: 完了，他们第二个就完事了。
5: 436。
1: 我们让白宇刚做完十个项目。
2: 然后今天晚上犒劳小白哥一顿。
1: 哎，那我们这个方式很不错。
3: 可以结束了。
1: 享受吧。
5: 停。
3: 他必须做完一轮。
1: 我们现在玩啥呀？
2: 走，大摆锤。
3: 对，
1: 你要说大摆锤的话，我一定会在下面给你们加油的，好不好？
2: 我还

0: 持的。
1: 哦，各位寻音乐队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欢乐离心机。嗯，我是建明集团的旅途助推官丹丹。在这一站呢，大家将有机会获得一张万能卡，
0: 这个重要。
1: 嗯，待会儿呢，我将教大家一支简单的歌曲，那么大家学会之后登上欢乐离心机，在高空中完整的演绎这首歌曲，即可获得这张万能卡。
2: 这个简单。
3: 那你得唱。
4: 你得唱。
5: 你先教一下。
2: 你先教我们。
1: 行，那现在就开始来教大家这首歌曲。
2: 好。

0: 这首歌的调我觉得有点难，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1: 我这个调我记不住。
2: 老木桩古高，
3: 我也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宝贝快长高，
3: 宝贝快长高，
4: 宝贝快长高。
5: 老木桩古高光亮，
4: 每天睡得好，身体壮壮，长高高。走
6: 走走，
7: 你看这名字，哎，离心机。脑子给离心了，
8: 他还在这转呢，
7: 还这不大摆锤呀、啊？这是
8: 还在这转呢。
7: 哎，咱能不能就这样剪辑一下，就感觉我们刚从这个上面下来，咱们就结束这一趴好吗？哇，
9: 好刺激啊！哎，
7: 坐下。
10: 来吧。
11: 用双手抓紧我们面前的安全扶手，比
12: 划
11: 时间三分半钟。
12: 啊，
7: 三分半钟，真棒！
0: 嘿，哥，我上去。哎呀！三二一，宝贝快长高，
13: 躲进过一次高空的考验。
0: 所以在高空，我们再唱一遍，对吗？
4: 宝贝，
7: 要要，宝贝快长高，要。
5: 每天睡得好，身体壮壮，长高高。
7: 谁在喊啊？
9: 老师在喊。啊！
5: 宝贝快长高，龙母壮骨帮忙了。
0: 我就只对他的
5: 说在身上。身体壮壮，长高高。
0: 好了，结束了，结束了，姐姐。
12: 虎哥醒醒，
7: 到站了。
14: 我很害怕，我眼睛睁不开，
7: 我不行。
5: 啊啊！长高，长高高，宝贝在长高，父母照顾帮忙了。

0: 吗？
1: 哎呦，小心！
2: 哦，没有这么频繁的，这个连一块儿。
3: 好嘞，那我们就完成奖励，并且通关成功，再多给大家一万能卡。
4: 四哥，我们还有一张碗呢，
1: 成功了。
5: 因为你给了两张。
6: 欢迎来到龙翔天际。哇，
1: 起伏的火山来上天堂！哇，
7: 起伏的火山来上天堂。
0: 来开始点石成金，地一火三千年，到慈湖泛舟，西塞怀古，
1: 起伏东方山，揽胜千岛湖，
0: 最美皇室欢迎你，
1: 欢迎你，
5: 完事
8: 好，答对。
0: 好，领先十分，啪！
8: 耶！
9: 哎，你看老白白，拿好卡，拿好卡，
0: 谢谢，
9: 三二一。
5: 不好意思，我没有完胜了，
0: 给你，看看，
5: 谢谢。

0: 还要再玩一轮吗？
1: 我就不玩这个吧，换
2: 这看。
1: 而且他要猜三首歌，根本猜不出来，好多歌是被吃在里边，根本没声音的。
3: 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0: 主要是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3: 对，哎呀妈呀，
0: 哎呦我的妈！
4: 我发现了，这种游戏才是我的那个舒适区。
5: 舒适。
4: 之前的那个游戏都不叫游戏。
1: 载歌。
0: 消愁。
4: 答对了。耶！
6: 第六期了，一个游戏没赢过。
4: 啊！但今天，
0: 翻身了。哎，
5: 就是白举纲的舒适区了。
4: 多少个了？
3: 你们多少个了？
4: 你们拿到了吗？
1: 两张啊，
4: 两张，
1: 这个就拿两张，
5: 这个是最好拿的，
1: 最好拿的，
6: 没多少个。
4: 希望最好拿，你们多少个？
1: 我们没多少个。哥，
3: 那边有个过山车吹气球，很简单，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4: 就那个吹气球，那个很简单，
7: 死也不去，怎么着都不能去那个。
1: 刚刚这个其实就应该跳过，直接跳。
8: Hello， 欢迎来到马术训练营。在三分钟的旋转木马游戏过程中，需要完成三首歌混猜歌名的挑战，猜对五道题即可获得两位中药材。
0: 混猜歌
4: 就是很难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听不出来，
9: 可以重复挑战，
4: 那就重复挑战。
9: 我们把这个卡必须拿到，咱们就赢了。
4: 对，
9: 首先省去了换这个的时间。
4: 对，
9: 是吧？
0: 对，
4: 真的爱你。
0: 不对，
4: 大地。
0: 不对，
4: 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他们没有答对，直接下一个了。
5: 但我们可以还能在那个的呀。
4: 可以，
5: 我们可以再挑战。可以，
0: 给你们放个水，然后再来一遍，听一下刚刚那个。
4: 好，来。喜欢你。
0: 不对。
4: 冷雨夜。
0: 不对。
5: 下一首，
4: 七哥。
5: 再来一遍。
1: 雨哥不会。碰碰车来吧。
3: 走跑。啊
1: 快走，
9: Okay， 真干净，身上一张都没有。
0: 一二三四五六，
5: 大哥去拔罐耳刚回来，
0: 刚好六个，我们所有的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10: 恭喜大家，这是药材的卡片，
5: 谢谢，
10: 请收好哦。
11: 你们可以在过程中耍任何赖。
1: 长毛啊，
5: 放着，
1: 长，
0: 哎，哇，长毛了，
3: 呀，我们这冷。
1: 我不想说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14张，
3: 我们赢了，
5: 那就别玩了。
0: 赢了。
3: 他们拿了多少？
0: 他们估计还在玩呢。
1: 他们可能还在那个转那个，你看还没停呢。
10: 真，
0: 你们猜到什么了？
5: 绿光。
0: 然后呢？
9: 这后面这是啥？
10: 你那么美，啊？你那么美？
5: 不对。
9: 谁说的？
4: 让你换人。
5: 有的时候是一些音乐人的颜面，他现在保的已经不是分了。
7: 我们这一队胜在了音乐人没有那么多。
5: 我跟你讲，我胜在了我及时放弃，胜在了我身体不舒服。
0: 对，
6: 但关键是因为大家都很怕，就万一没有听出来第三首歌是自己的歌，
0: 哇，那很尴尬。
6: 或者说自己朋友的歌，
12: 最怕的是自己朋友的歌。
0: 对，其实是自己朋友的歌。
10: 你是我的朋友，哎，虎子哥那个歌什么朋友？
4: 谁？
10: 虎子哥，什么等，是我的呢，
4: 最好的朋友。
0: 不对，
12: 最怕的是自己朋友的歌。
5: 哎，那叫什么歌？
0: 你们连虎子哥的歌，
5: 虎子哥的歌名叫什么来着？
4: 好，
5: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4: 我没想到，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5: 好朋友。哎，
4: 换吧。

0: 换吧换换换！哇，碎了！刚刚游戏当中我们收集到的线索分别是：龙骨、五味子、山药、鸡内金、党参、甘草、醋龟甲、大枣、椴牡蛎、山麦冬、茯苓、白术。 黄芪，一共是13味药材，这13味药材呢，就是我们龙母壮骨颗粒的主要成分。健民集团将这些经典的药材精心配比，帮助孩子强筋健骨，和味健脾，守护孩子成长旅途的每一步。让我们在享受美景、体验文化的同时，也不忘关爱自己的身体，让健康和快乐同行，共同绘制出一段段美好的旅程记忆。耶，
1: 太棒了！
2: 胜利者的发言吧。
3: 我们这个节目在今天刚开始录制的时候就已经点题了，叫放弃也是一种勇敢。哎，
4: 对对对对，
2: 对，
5: 竟努力。
2: 果断的从那个旋转木马上下来是一种勇敢。
3: 其实你们说的时候，我们就断定旋转木马项目简单，题一定很难。
4: 那是什么让你坚持了？
2: 因为我们想继续玩下去。
3: 音乐人的素养，音乐人的素养。嗯，
2: 心里有5个了。
4: 虎子哥，你现在一共有几个？
3: 我现在才有3个，我要这个也没有用啊！哎呀，
4: 我要这个东西也没有用啊！
3: 那
2: 我也有5个了。
3: 哇哦，
4: 哎呦，
3: 厉害了！
2: 那我们两个人，
3: 咱提啥意见比较好呢？
2: 咱们要提什么要求呢？
3: 那我先提一个吧。
4: 好，
3: 那我提一个，
2: 提一个。
3: 咱们龙母壮骨颗粒，下一季继续冠名。
2: 好，
4: 好。
2: 冠100季，好，你看看，说冠100季，100季啊，100季，
3: 冠100季，那也要，那钱能一次给点。
2: 你的，我的呀，啊，嗯，
4: 好好想。
3: 你想个时尚点。
2: 想想大家的，想想我们的衣食住行。
4: 衣食住行，
3: 你们有啥想要的？
2: 你也可以回来再想。
3: 想好了再说。这样，我先保留我的这个，等我想好一个，
2: 先想商量一下。
4: 对，咱们商量一下。
2: 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3: 属于我们共同的。
2: 对，最后一个，因为今天你们完成了好多勇敢游戏，给你们发个勇敢的奖章吧。好嘞，哎，好，谢谢，
3: 勋章，
2: 好吧，啊，谢谢，
3: 谢谢，
4: 太棒了，
2: 哎，
4: 谢谢，
2: 感谢，
3: 谢谢，
2: 非常感谢，
4: 加油，
2: 好，加油。
3: 哦，谢谢。哇！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2: 我还有个凤凰哎！哇！
4: 哦，那个凤凰会喷火。

0: 姐妹们，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这里是天空之城。哦，我们这个景区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这个观景台的高度是520.1314。哇，
2: 你看那个湖好漂亮啊。
1: 这个就是著名的千岛湖。哦，
3: 我来了。好看好看，真好看真好看。哇，
2: 哦，你们感觉仿佛在完成什么奇妙的仪式。
4: 哇，这样很爽啊。
5: 这样吧，一个坐520，一个坐1314的。哎哎，
0: 咱们几个来张合影吧。
3: 来来来来来，一二

0: 好奇妙的云工训音啊、哦、
1: 太棒了。肯定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萨克斯风，但是不知道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款萨克斯风。咱们先从低音这边开始好吧。
2: 我是大黑狗萨克斯四重奏里面的上低音萨克斯演奏员周志谦。这把上低音学名叫巴瑞桶，它是属于降E调乐器，整个编制中呢它负责衬托着和声节奏一个角色，
1: 也等于说是这个乐队中的贝斯。
3: 对，我是次中音萨克斯演奏员，次中音就是 tenor 男高音。
4: 我手上拿着的话是一把中音萨克斯，我是高音萨克斯演奏员。
1: 嗯，如果他们是色彩的话，你就是光。也就是说，高音萨克斯风手啊，会吹的肯定就会唱。
5: 哎，你这吹的挺准的。
1: 哎，那你们为什么会叫这个大黑狗乐队啊？
3: 这是取了个拙名，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 Big Dog in Black。哦，那 Big Dog 是个俚语，它是大佬的意思。但是我就非要这个直译，然后就变成大黑狗，然后很有意思。哎，
4: 嗯，你们学多久萨克斯？
3: 我是九岁，
2: 我也是九岁。
4: 我也是九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也是九岁，但是我只是学到十二岁就放弃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家庭教育是这样的，同一楼里边只要有一个小孩上了一个课外辅导班，这栋楼里的孩子就都会去学。我家邻居小孩学了萨克斯，我也就跟着学了萨克斯。我虽然没有什么萨克斯的成绩，但是拿过一次奖。有一年在河南郑州二七广场，哎，天人合奏打破了什么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多萨克斯琴演奏的。
1: 哇，那很厉害了，
2: 你看看。
1: 嗯，对。
0: 哎，老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平时都是怎么排练的吗？
3: 平时排练我们是不管有没有演出，每周三的上午都有三个小时的常规排练。哦，
4: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就是拿萨克斯玩 B-box。哇，一边萨克斯，然后这 organ 你就开始 B-box，
3: 整点活是吧？
6: 刚刚浩然说的，B-box 其实它就是一个弹舌类似的技巧。
7: 这样
6: 推出来的话，它就是类似于。哇哦哇，他就梆梆梆这样的音效。
4: 老师再来一下呢。哇
2: 哇哇，这太帅了。
1: 我可以冒泡的那个声音。
2: 哇，这个帅，这个帅，这个帅，
8: 绝活，绝活，
1: 这太帅了！
2: 而且这个理解的话，就是吉他 bass 里面的 slap，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就这样理解。
3: 这个在我们的演奏法里面就叫 slap palm。
1: 老师，您要是不用萨克斯风，舌头在忙些什么？我想了解一下。
4: 就是在口腔里边，不是，不是，不是，类似于这样，不，炒菜。
7: 我们刚刚就是在，
4: 我以为你俩不服呢。
7: 我们在炫技，
2: 可以。
9: 我平时呢，有的时候去公园会看到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也吹萨克斯，然后呢会有一些气泡音，我们可以现场听一下，就是萨克斯吹这种气泡音吗？老师，
3: 他就是想要一个浑厚一点的，然后没有那么干净的音色。如果我干净的吹低音域的话，它是，它是这样的啊 ，subtone 就是。
4: 反而让它的气没那么实，是吧？
3: 对，气声吹法。
10: 咱们乐队的人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那个经历。
3: 三年级的时候，九岁，学了不到俩月就让我上台演了。那会儿吹的是《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9: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哒哒哒哒
3: 哒哒哒。记得我在演奏的时候，小腿的肚子在转。哦，
1: 转筋了。
0: 等一下。
1: 转筋。
4: 我还以为你这样，我觉得那也还蛮帅的。
10: 好，大家开始学吧。
2: 学啥？
11: 学啥呀？
3: 学萨克斯，你们每人都有一根。哎，
2: 漂亮！来，勇敢的人先享受萨克斯。
4: 还有这个，
2: 每人一个嘴。
3: 对，给你们都准备好了，相信呢。
11: 先试试弯脖，弯脖再低头，看看试试能不能吹响。
2: OK，
11: 好。很有天赋，
10: 对，
11: 像我第一次确实没有吹响，
2: 是吗？嗯，
11: 对，
7: 不行
11: 吗？对，怎么吹啊？
4: 对，很费劲，
11: 怎么吹不响啊？
1: 心里你刚才有一种命很苦的感觉，对。

0: 真的是每种乐器，这真的就是当时就能学到点儿。
1: 怪不得是班长呢。
0: 真的。

0: 好，我们现在每个人来一下好不好？
1: 我先来，待会儿就忘了。我表演的曲目叫做《粉刷匠》。匠粉刷本领强，新房子抓得更漂亮，太犟了，这就是。谢谢。
2: 好，下一位，
3: 我来了，让我来垫点，希望可以吹出烟儿。哎，等一下。啊。哎，
1: 找朋友。现在到敬个礼了，是再握手，再握手。可以学我，吹不出来就唱
0: 敬礼了。
1: 啊，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哎，娟儿，这有点难，这有点难。
4: 他这个星星有点破碎了，他这个是完全都是。
2: 哎，唱吧，哥。
1: 好听，好听。谢谢。
4: 哎，等等。
1: 好了，输了，下来吧。
4: 我这个本来就比你那个难。
1: 啊，是吗？
5: 对，
0: 他的鼻头最难吹，
1: 他那个爵士头。
4: 反正
6: 下边吹都挺好，一上去都黄。
4: 你让我笑。
1: 这太棒了，到家了，到家了。

0: 经过刚才认真的比赛，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做音乐的人呢、啊、都有执念，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1: 当然，
0: 所以我确实我最佩服的是希林，哎，他比我们男孩子都认真。浩然不用说了，他有童子功。
2: 幻想一些
3: 童子功，我觉得最值得夸奖的就是希林，因为我刚才特意确认过，有没有练过这个的，完全没有，那绝对的天赋异禀。哎，天赋异禀，
1: 吹奏神童。那我颁发给你了。

0: 胡老师我觉得也是，哎呀谢谢，还有
1: 我们的 baritone 刚才
0: baritone 演奏员，
1: 哎，你的音色非常有野性，
2: 谢谢，跟我很搭，他就属于我。
3: 老师们，我们明天晚上有一个路演，所以非常希望可以邀请你们到我们的路演中，我们一起合作一起。
1: 好的，
2: 哎，开心开心。

0: 朋友们，马上就要路演了，你们想唱什么歌啊？
1: 你看黄石，我们碰到了土豆片乐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地方，但是最终在这里因为音乐相聚。然后我就想到，他们虽然才组乐队一年半，但其实他们认识很久了。我想了一首歌《一生有你》
0: 啊，这歌好啊。
1: 胡子哥，要不
0: 咱俩来一个？
1: 来一个，提一个，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来，没问题，来提一个，
0: 提一个，
1: 提一个，《一生有你》啊，
0: 《一生有你》。
2: 昨天在接触土豆片乐队的时候，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尤其是听酷酷在讲述他的一些梦想啊，还有他们对于黄石的这个情感什么的，我就想到一首歌叫《最初的梦想》，也算是让他们能够多多的去展示自己的乐队，然后让更多人听到他们。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有一首歌叫《给从前的自己》，是给从前那打个电话。就是你突然之间懂得了父母对你的那些关照跟叮嘱。老胡，你是不是你不是听过我那首歌吗？要不咱俩一块唱啊？
3: 什么？
0: 对，你说对就行了。
3: 对，好，
0: 可以，没问题，
3: 没问题，胡子哥，
0: 可嘞。就咱俩唱那首歌，
3: 哪首？
0: 给从前的自己。
3: 给从前的自己。
0: 对，
3: 好啊。没问题，非常好听这首歌。
0: OK，
3: 想唱很久了。
4: 我没有独唱吧？
5: 我从哪里来？
0: 我从哪里来？带着
1: 兰花草？不是吧？这是兰花草啊。
4: 那我从哪里来怎么说？
2: 我从哪里来是这个。
1: 我的朋友，
4: 不是，那是你从哪里来，那不是我从哪里来。
3: 我从哪里来？
4: 那你问你问谁的？
1: 那就来自何方？
4: 首先呢，我唱什么歌不是取决于什么歌合适，而是我会唱什么歌。哎，
1: 可以什么？
4: 穿那些花儿吧。哎，
2: 好哇，好歌。
1: 看你身边全是花。哎呦嘿。对吧？
2: 啦啦啦啦啦啦，
4: 这段是我的。啦啦啦啦
6: 啦啦。哎，虎子哥，我突然想到，我们今天不是聊勇气嘛？然后我就一直想到，我们去年在重庆的时候，你
0: 好像也唱了。在那楼顶。
6: 对，我们在那个很美的那个地方。
0: 别丢了你的。
6: 别丢了你勇敢，我觉得也很适合这儿。
0: 配着此刻的夜色。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喂，老胡，你找我？
1: 哎，胡子哥，
0: 哎，
1: 想你了。
0: 想我了？那想我的话，在歌里说。
1: 那我唱给你听。
0: 好啊。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愚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0: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4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1: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出发，
1: 好不好？
4: 好的，
1: 走。
0: 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宝瑞安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0: 你好，
5: 你好，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

0: 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哦，
1: 嗯。所以您今天接下来带我们看的是
0: 小熊，
1: 小熊宝宝。
0: 对，这边
2: 就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0: 对的，这边。
1: 这个感觉是吗？
2: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这个
0: 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3: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1: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3: 因为他们的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1: 所以，刘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3: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哦，
2: 是，
3: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2: 啊，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3: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它保持距离。
2: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0: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哦，这两个都是公的，
1: 就是公的，是吧？
2: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0: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2: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0: 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3: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它就是升级。
0: 对对对
4: ，Hello， 你们好，
1: 你好，
4: 你好，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1: 熊大熊二，
2: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4: 对，嗯，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去帮助我一起。
1: 太好了，
2: 太愿意了，
1: 走吧。
4: 好，现在
1: 我们可以进去吗？
4: 可以，
2: 可以。
4: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1: 穿防护服，
4: 对，
2: 好，
4: 先保护自己。
1: 好的。
2: 没问题。
1: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攻击性？
4: 有的，有的。
1: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4: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2: 好，我来记录。
4: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1: 来，给我吧。
2: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1: 苹果。
4: 苹果。
1: 苹果。对。
2: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1: 绿豆睡了。
3: 睡着了，找着了。
2: 睡着了。
4: 开始给红豆测量他的体长。他体长是48厘米。
1: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儿，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2: 性别是男宝女宝？
1: 男宝。
4: 男是熊。
2: 哦，写熊不写男哈。
4: 对。
2: 年龄是5个月。
4: 对，
1: 5个月。
4: 3.3千克。
1: 3.3千克，好。
2: 体重3.3千克。
4: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
1: 皮肤正常。
4: 再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2: 都正常。
4: 对。
2: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4: 也不是，你看，它也是能够捕捉到在近处。
1: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3: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是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靠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1: 200倍，
3: 对，
4: 心跳有规律，有力，
2: 清晰，正常，正常，都是正常，
1: 心跳正常，
4: 心跳也正常。
1: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4: 下一项，
1: 这是什么？
4: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1: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1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2: 我觉得有点
1: 神奇的，
4: 他可以的，
1: 没有问题。
4: 各位一起来看。

0: 石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到树上呢？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0: 特别快，
1: 爬一两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2: 成年的熊能长到四五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3: 正常。
2: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0: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2: 对，
0: 好，
2: 我们来看看。
0: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
2: 对，
0: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2: 该绿豆了，
4: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1: 对。
0: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2: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0: 能攀的。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4: 加油，小绿豆！
0: 绿豆的攀爬
2: 非常轻松。哇，它
0: 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2: 扒住那个树。
1: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0: 看它跑到那边啊、哦。
2: 非常好。
0: 它这个好。
4: 它很稳。
0: 好稳。好稳呐、啊。
1: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2: 尝粮食。
1: 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看起来。啊！
0: 可以吗？
3: 他比较护食。
4: 你看，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0: 真的可以吗？
4: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是
0: 一盆中翻就翻了，
4: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那不是真的咬，
0: 真咬，
1: 真咬，真的咬。
0: 老公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4: 对，
2: 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0: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去抢。
1: 今天怎么两个换过来了？
4: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2: 摔跤，
0: 俩人摔跤了。哎呀呀！多聪明啊！
2: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2: 对，
0: 对吧？
2: 又去了
0: 。哎呀，又打了！
1: 现在是绿豆
4: 不一样，
1: 绿豆在护，对，
2: 绿豆护他，
0: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1: 对。
4: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4: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4: 嗯嗯两下，
1: 对，
4: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2: 你观察了好多自己的食物，
0: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避让。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啊，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1: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0: 太棒了，
4: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0: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2: 对。

0: 分不出来，现在
1: 感觉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动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我红豆呢？那儿呢？那他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小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4: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好吧，
1: 好，
0: 好，
1: 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

0: 长大了再过来看你们，再见，
1: 拜拜，红豆绿豆。
2: 你好，
3: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远飞。
1: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老师你好，
6: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7: 熊大。
3: 因为夏天的话，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6: 哇，他这个
1: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3: 吵架闹着玩的。
6: 哦，他这个声音，
7: 声音那个重低音，
3: 声音非常震撼。
1: 他们多大了？
3: 他们都已经有8岁多了。
1: 8岁多，
7: 成年熊。
3: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7: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3: 是的。
1: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什么特征？
3: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1: 哪里有个驼峰？
3: 肩胛骨上面。
1: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7: 就是这个地方。
1: 富贵包。
3: 对对。
1: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7: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1: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7: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他们是没有的。
1: 多大开始饲养他们？
3: 大概是4-5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他们。对，
7: 4-5岁也成年了熊了。
3: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7: 它怎么打招呼？
1: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6: 就现在这样，
3: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他的，他都自己学会
6: 这个吗？这个吗？
3: 对，
1: 让他展示一下吗？
3: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6: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3: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1: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6: 来看一看，来，
1: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3: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7: 哎呀，开始，
1: 这是在玩吗？
3: 这互动在玩，
7: 在玩耍。
6: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
1: 加点餐吧。
3: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1: 走。
6: 哇！下，
3: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8: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3: 6头。
6: 啊，那可以理解。
7: 好多呀，
6: 那可以理解。
3: 我们现在
1: 两条鱼，
6: 两条鱼，这都是什么鱼？
7: 这什么鱼？
3: 这鲫鱼吧？
6: 鲫鱼，
3: 这是黑鱼。
6: 黑鱼哇！
7: 黑鱼好大呀！
6: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7: 得3斤
6: 酸菜啊，
7: 3斤，
6: 这基本上要5-6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2条。
7: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1: 对，
7: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1: 妈呀！
3: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1: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3: 对，
6: 来吧，哇，哇，哎呀，哇，哇，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3: 好，
6: 好吧，
1: 好，
6: 走。
7: 熊们
6: 来了，
7: 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6: 哦，他们在找，
7: 对，
6: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1: 你看已经失上了，
7: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6: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7: 能看到啊，
1: 对，他其实你看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7: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6: 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1: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7: 你看，
3: 那你抓到
7: 了，那个又
6: 抓到了。
7: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个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1: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7: 它拍了一下，
1: 拍了一下，
7: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3: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7: 非常聪明。
3: 对。
7: 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他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3: 对，嗯，
1: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7: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然后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

0: 用那个嘴去抓，有的时候他们会找位置，就是对，
1: 什么叫找位置？
0: 就是比如说，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2: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0: 对，它
2: 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0: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1: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0: 好厉害、啊！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4: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4: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呢。
3: 哦，黑熊，
0: 我们再去看
4: 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4: 我们过去，
3: 走，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0: 还挺漂亮的，
2: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4: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0: 冰棍儿，
3: 水果捞吗？
2: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0: 苹果吗？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会自己来吃吗？
4: 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0: 对，
4: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0: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2: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4: 一点点舔，
2: 舔着吃，
4: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0: 是的，
3: 那我们开始了吧？
0: 开始了，
3: 走吧，
2: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个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2: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3: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四肢
3: 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3: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3: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江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3: 江熊。
1: 江熊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3: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3: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它试了狗粮之后，它特别爱吃
2: 狗粮，
0: 爱吃狗粮。
3: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2: 狗粮特别香，
3: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1: 那这4年它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3: 调整了。
0: 现在看它的状态还挺好的。
3: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就希望它
0: 健康。
3: 对，
2: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1: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那我们就
2: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1: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2: 回到营地吧。
3: 好。
1: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2: 好，
1: 好不好？走。
2: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1: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2: 吃好喝好。

0: 接下来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陈林老师，
2: 老师好，老师好，
3: 您坐，您坐。你
4: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3: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4: 对
2: 一样的，
3: 一样的。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2: 我们统一的，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3: 者。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者。
0: 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3: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2: 我是19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山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护区巡检，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护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3: 秘境之眼，
2: 对
3: 秘境之眼，对，
2: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3: 对，
2: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3: 这个就是黑熊，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2: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1: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记。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3: 啥叫兽道？
1: 人有
3: 兽会走的道。
2: 对，
1: 是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2: 是这个意思，
3: 叫必经之路，是吗？
1: 对，那
2: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3: 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1: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3: 有哪些熊，
1: 然后
3: 大概有多少头，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3: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2: 可以啊，
3: 也能拍出来，
2: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1: 繁殖了，
2: 有小熊
1: 监测它的
2: 那个上面也上面也有。来
1: 带两个，
2: 这不是吗？
3: 这是红豆绿豆嘛，
2: 这就说明说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1号、天明山2号，
1: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2: 对，取的名
3: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1号。
0: 陈林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2: 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两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1: 回去。
2: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0: 手啊，
2: 就是徒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3: 就会挨蛰吧，
2: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睡了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呢？
2: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睡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又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0: 就是陈林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1: 对，
2: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名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膳养终生，运河脉动在一魂，千

次的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针的敬畏。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的，好，拜拜，
2: 再见。
3: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4: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3: 但是问题得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4: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3: 设点障碍，
4: 对，
3: 出点难题，
4: 对，
3: 咱们各出各的。
4: 怎么样？
3: 各显其能，
4: 看咱俩谁出的好，
3: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3: 对，
4: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3: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漕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润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严静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哎呀，
1: 恭喜恭喜！
0: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啊，骄阳当名。
1: 你们是看过？

0: 看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1: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2: 看着你们戏慢慢变老。
0: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2: 小龙哥
0: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黑夜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3: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0: 一二三，找。
2: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0: 那个不是鼓棒吗？
2: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0: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2: 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0: 这不是钉子吗？
4: 是的，
2: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0: 的吗？嗯，接着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5: 这个是吗？
0: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
5: 哦，这个是吗？
2: 这个应该是，
5: 这个
2: 是
5: 这个吗？
2: 称中药的那个。要秤，
0: 这个盒子是吗？
6: 是这边吗？
0: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0: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2: 啊，我看到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没钱没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
0: 害怕。
2: 啊，没钱，
1: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摩肩自擂，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3: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0: 刘医生你好。你好。来，幸会幸会。
2: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0: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的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
4: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2: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
5: 啊！来吧，
0: 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1: 是的，他昨天出事了，
0: 我也就拉
2: 肚子。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1: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2: 再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的。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0: 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1: 谢谢师傅，谢谢。
2: 好厉害，好厉害。
0: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有点紧张啊。
3: 对呀。
0: 脉率有点快。
3: 紧张也能整出来。
2: 你看那个腰力的。
0: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3: 对，一直有问题。
1: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0: 颈椎容易出现的项背沉僵不适。
3: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0: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4: 明天就开始。
0: 睡眠不好。
5: 哦，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0: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5: 脑子想太多。
0: 嗯，对。
5: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早点。
3: 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5: 哦，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0: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
2: 谢谢。
0: 增加点运动量。
5: 运动量。
0: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的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是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6: 吃过。
0: 吃过中药？
6: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不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0: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2: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7: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8: 何老师您好，
7: 您好，
8: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的。
7: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 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3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 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 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哎！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吧？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

0: 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1: 四阿哥给您请安呢。
2: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2: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

0: 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
2: 会动。
1: 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3: 可以做第二步。哎，
1: 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3: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3: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0: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3: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3: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2: 我的动，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2: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2: 我这个不动。
3: 按压住，对，按压住。
0: 啊！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
0: 小麻花儿，看看。
3: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0: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
4: 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0: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3: 这个是仙丹是吧，哥？
5: 这样可以吗？
3: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1: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3: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6: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3: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3: 哦，应该是可以做了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争取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0: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3: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
1: 这就是医生要强的人。哎呀，哎呀，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7: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1: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3: 是的。
0: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1: 这个
5: 很标准的吧？52颗。
1: 52颗。
0: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什么？
1: 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0: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1: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文，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谢谢。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 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1: 这不一会儿雨就下起来了。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诸位老师好。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
1: 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2: 是的，嗯，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嗯，首要贵，分毫之间，定乾坤。
1: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2: 就是这个等秤。
1: 哎，竟然答对了。
3: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2: 想吃药膳。自己动手是吧？丰衣足食。
4: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1: 这把一次要赢，
5: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2: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2: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2: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呢、啊、谁给你的？
1: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2: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你二卧战，
1: 这是啥呀？
2: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1: 你真棒、啊！
7: 生津内津，生津内津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5: 鸡内津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1: 熟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2: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1: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2: 呀，好聪明、啊！
1: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2: 对了，
1: 是的，哎，太好了。
7: 有吗？
1: 没有，空的。
3: 把他们快赶走！
7: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1: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3: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1: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3: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7: 哎，怎么好像没有、
1: 啊？没有了。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7: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吃。看你们拿。
1: 没有。
7: 他们拿走吗？
3: 哎、嗯啊，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3: 哪个？
1: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
6: 啊，还不少，而且是。
1: 对，
3: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了哦，
7: 那被他们拿走了。
3: 你们能都用完吗？
1: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3: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7: 山药。
2: 哎，
7: 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儿？
1: 枣、
2: 啊、他又来找鸡内金了、啊、
7: 哇，这是、哎、
1: 这是干嘛呢？
7: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1: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3: 没有红枣，我们
7: 没有红枣。
1: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3: 是鸡内金是吧？
8: 哎呀，留下。哎哎
3: 鸡内

0: 你们又偷了东西了呀！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1: 这个是姜，啊，
2: 这是姜。
0: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1: 这是姜呀。
2: 对，那是干姜。
0: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1: 可以。嗯，
0: 那红枣呢？
1: Okay. 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3: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4: 好。
1: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0: 对呀。
1: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
5: 哎咻哎咻哎咻哎咻。

0: 样，咱们可以跟他去换。
1: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2: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1: 恭喜你们缺红枣了啊！
2: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1: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2: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1: 好，哎，
2: 有人偷袭。
1: 可以，
2: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1: 说到，
2: 好，
1: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3: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4: 太稀了。
1: 哇，太稀了，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3: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2: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1: 对，咱们把粥做好。
5: 要好热啊！
2: 时间到。好，
3: 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2: 怎么讲？
5: 这个是雪花了，
3: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2: 说的特别好。
3: 对。
2: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1: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2: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工师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哇，好饿呀，赶紧吃吧。谢谢谢谢，好香啊。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1: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2: 没有，完全没有。<笑>
1: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
2: 我从来没有像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啊！<笑>
1: 不愧是温太医。
2: 温太医。
1: 温太医。
2: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温太医了，是吧？ 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0: 呀！天哪，温太医，你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2: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

0: 哎，金安师兄，
1: 哎，谢谢，
2: 碰个火锅鸡，
3: 来碰个火锅鸡，
0: 碰个火锅鸡，
3: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
2: 纪念这个夜晚。
4: 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0: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3: 服了吗？
5: 服了。
1: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4: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3: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4: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0: 有啊，
4: 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3: 创作出来，
4: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6: 艺术形式，唱歌的，
4: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6: 我想唱 rap，
4: rap 可以啊，很酷啊。
6: 但是我不会。
3: 没关系，
4: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7: 哎
4: ，Hello， 子豪，
7: 哎 ，Hello， 恭喜
4: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7: 没问题啊，这。
4: 哎呀，太好了，谢谢，
7: 拜拜。
3: 你这外援请的有点厉害啊。
4: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3: 好看。
4: 对，
7: 我们今天
4: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3: 丽丽你会跳是吧？
8: 我会跳我的 blue 的广东舞蹈。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天都黑了，还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啊？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张老
0: 师
2: 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幸会，幸会，幸会！幸会，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2: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2: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3: 恭喜张老师有喜了，
0: 谢谢谢谢，恭喜。
4: 哎，苏月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4: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一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4: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4: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4: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4: 呀，这还有活的呢，
1: 这也有一活物呢，
4: 小老鼠，
5: 老鼠，
6: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4: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4: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4: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哎呦，谢谢你。哎呦，
4: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4: 对，
1: 啊、
4: 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3: 嗯，可以来 PK 吗？
7: 可以来 PK 吗？
4: PK 呀、
3: 啊，来 PK 呀、
4: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3: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4: 有个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3: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8: 青罗伞盖撤下，胆见张飞抱走怀念，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家战一副黑岗山，又如钢针，下次界限生毛，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曹操天真。金章明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
4: 好，好，好，好，哎呀，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8: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4: 对，天天问我孙悦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8: 是啊。
4: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8: 当然啊！
4: 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3: 开始啊！
9: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5: 豆花，豆花，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0: 小豆花。我给它比划一下。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10: 这组完成任务，只有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4: 桑一杰、丽安娜，
8: 加油加油！
4: 有没有信心？
8: 快快快，
4: 跑起来！
8: 快
4: 快，对，
0: 一定不要赢。
4: 这个放柜员，柜员，柜员，
0: 不能输，不能输，你要形容，
4: 你要
0: 形容。
4: 对，玉米，
8: 对对对。
10: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0: 恭喜
1: 恭喜 B 组。
0: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
0: 啊，
1: 恭喜！哎，40多秒就被淘汰了，
0: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4: 真想扇我。
9: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师傅把真意也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贵姓？
3: 免贵姓田。
2: 哦，田荣，田荣。
1: 田老师，
3: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1: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2: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1: 这个吧。
3: 对，是这个。
1: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2: 对。
1: 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啊！
3: 行了，好了，
2: 别客气啊！
3: 好了，你就放心吧。
2: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4: 对，来吧，上吧。
5: 哎，好嘞。一会儿恭喜口碑也携带回来的，
1: 目送你们。
3: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5: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4: 担心。
3: 哦，这都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5: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3: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1: 哦，手术。
3: 也是我们。
1: 《黄帝内经》九针之一，
3: 也叫披针。现在的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1: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1: 对，
3: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1: 全是用这针，
3: 很细了。
6: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俩大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7: 所以说，你就病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1: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6: 两位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6: 不是，天王盖地虎，
8: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
6: 啊，
8: 叫金柔补正，百病自消。
6: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7: 按摩锤是吧？
6: 对，是不是？
7: 对。
6: 用力点，用力点！啊，
7: 看一下，
6: 这是富贵包啊！哎，富贵包，是不是？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7: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6: 哎嘿嘿，角度没有问题，说明宋老师还很年轻。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啊，这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3: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1: 好的，好的。老师，我以前。

0: 这坐着照行吗？
1: 放松，放松。
0: 哎，你放松。
1: 你要放轻松。
2: 越紧张越痛哦。
1: 你的紧张是你的肌肉是绷紧。
0: 一定放轻松啊！
1: 你要放轻松。对。
3: 哎呀呀呀！
0: 疼吗？
3: 好了吗？
2: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
0: 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4: 好点。
0: 是不是啊？
4: 对。
0: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4: 这轻松的。
0: 轻松了吧？
4: 对。
0: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3: 好，那第二个。
0: 不是。
2: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
3: 第二个
2: 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放松。
3: 没有疼，没有疼，文雀。
0: 已经扎完了。
3: 完了吗？
2: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3: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5: 卢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6: 别着急，一会儿打残了再整，没事。
5: 还没。
6: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5: 哇，你好舒服啊！
6: 肩膀放松，放松。
5: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
2: 啊！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0: 可以的。
2: 什么感觉啊？
1: 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0: 对，而且你看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啊，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1: 是啊。哇，太舒服了。
6: 怎么样？哎呦，身高都上去了，
2: 哎，挺拔了。
6: 这仨算废了。
2: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2米了？这是？
6: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2: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5: 来，走吧。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
7: 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5: 嗨，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2: 好。
7: 不笑夕阳历刃狂，勾肩寸许探拥窗，金铁能通生死路，斑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2: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
7: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
2: 好。
8: 好。
2: 薄荷，哎，
7: 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医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
2: 哦。哦，这是在干什么？
9: 四二三四。哇，六七，路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0: 二三四。
2: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9: 七八，
2: 哇，小朋友们太帅了。
5: 哇，这是课间操吗？
9: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2: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9: 欢迎欢迎。
5: 他们那个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9: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2: 好呀。
9: 好，来。
2: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11: 可以多做一点吧。
2: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6: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5: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2: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12: 下一个，
2: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5: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2: 你猜这是什么动物？

0: 鹿。哎呀，丽丽比我好，你好。哎，猴子。哎呀，哎呀，
1: 老鹰呢？
0: 老虎。哇，
2: 太厉害！
0: 厉害！
3: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拾琴。哎，
4: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3: 好。哎呀，
4: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3: 天象。哎，螳螂，
5: 蛇，
3: 好，
4: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5: 鹤，啊鹤，这个是鹤，看，
6: 我们是虎，嚯，
7: 哎，哎，嚯，
4: 太帅了，哇
7: ，OK。
4: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五禽戏，好不好？
8: 好、啊、
0: 好，
6: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4: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3: 二三四五，
6: 好美呀、
7: 啊！嗨，嗨、
4: 啊！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3: 谢谢老师，
9: 谢谢老师。
1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3: OK，
11: 拜拜，再见再见。
10: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3: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4: 辛夷，
3: 辛夷，
4: 好美啊。
10: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3: 呦，真是个天才呀、啊！
12: 这是齐天大圣，
13: 这个就是卖西瓜，
14: 这个推机子的一个任务，
4: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的老师。
15: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3号至8月28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开幕式上，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节目与影片推介巧妙结合，创新编排，生动展现盛会的青春风采与时代脉搏。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经评审，《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德贤锦志》、《密档》、《浪浪山小妖怪》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将角逐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2: 有很多百花齐放的电影，还有一些年轻的导演，里面很多不同的想法。一个电影啊，除了那个摄影啊、美术啊、演员啊、导演之外呢，故事编也很重要。但是我也抱着那个理想了，就是人在哪里，情在哪里，电影就在哪里。我就抱着这个兴趣去，希望能够多看电影。
1: 本届电影节期间将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从专业评奖到惠民展映，从产业论坛到街头光影市集，长春电影节汇聚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推动光影经济成为文化消费新业态、经济增长新支点。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在浙江义乌举办起播仪式。本次大赛是总台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汇聚5大洲12个国家优秀歌。

0: 歌手同台竞演，以文艺创新创造拓展总台媒体外交，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鲜活力量。据了解，丝路之星是2025年中国中亚峰会期间签约落地的重要国际文化合作项目，也是总台践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的生动实践。本届大赛依托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开放底蕴与人文特质，践行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理念，搭建面向全球的文化艺术交流舞台。赛事将持续深化国际媒体传播协作，依托大小屏联动、线上线下共振的融媒体传播模式，用心讲好从我到我们、从中国到世界的丝路故事，让丝路歌声传遍全球。起播仪式现场，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越南、南非、俄罗斯、塞尔维亚、巴西、新西兰12个国家的歌手共同演唱本届大赛主题曲《星空下的歌声》。
1: 其实我们一开始确定了一个我们的 slogan， 就是一起唱共闪亮。各个国家的歌手在这舞台上，我们大家共同唱下一首曲子，然后我们共同闪亮在每一个夜空。其实我们就想表达一个各美其美的美美与共感觉。
0: 据悉，歌手们通过10场主题展演评选出丝路之星总冠军。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在义乌完成录制，将于近期播出，持续奏响丝路相通、携手未来的时代乐章。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日前举办 AI 时代中国表演理论创新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立足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经验、中国现代表导演实践以及跨学科研究成果，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吴泽涛教授所著《表演生理心理学：创造性表演原型模型语法系统》为学术参照，邀请戏剧理论、表导演实践、艺术评论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表演理论的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入研讨，助力推动中国表演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3: AI 就更帮助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到人在舞台空间上呈现，一个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可信可感让你思考追忆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也仍然是我下一步需要去探索的。
4: 戏剧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模型，人最深最本质的需求， AI 时代同样的也在追问，本质上最终还是回到人的本体，解答今天的问题恰恰是需要这样的深度。
0: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本届音乐节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乐团，将献上12场高水平演出及20余场公益文商旅融合活动。今年恰逢莫扎特270周年诞辰，音乐节紧扣这一纪念主题，围绕跟着音乐去旅行核心理念，联动北京的朝阳公园、三里屯、太古里等城市地标，举办主题市集、商圈快闪、音乐派对，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特色线路，打造流动音乐厅。与此同时，歌剧导赏、大师公开课、青少年乐团展演、线上直播等普惠活动同步开展，推动古典音乐走进大众。
5: 我们更多的是要音乐属于所有人，然后让音乐走到我们所有人真善美的心灵里面，种下一颗种子，然后让这样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地发掘到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
2: 短篇小说《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借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写下了一个至今令人深思的命题：人需生活着，爱才有所复利。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作曲家施光南将其谱写成一部原创抒情歌剧。首演45年后，中国歌剧舞剧院近期对这部歌剧作品再度复排。当经典走到当下，如何完成一次有温度的当代转化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

0: 短篇小说，讲述了受五四新思潮感召的年轻人涓生与子君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义无反顾奔赴爱情的人生选择。我是我自己的，百年光阴流转，子君这句道尽女性觉醒渴望的宣言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1: 子君在那个年代他是非常勇敢的，他是鲜活的，他是活的，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
2: 我们大半年来把人生的要义是求生全都疏忽了，人要先能生存，爱情才能有所富裕，你说对吗？
0: 两人最终因为难以抵御现实生计的重压，不得已走向分离，子君落魄离世。
3: 涓生他有新的思想，有新的追求，但是呢，他没有对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呢，他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生存的能力。
0: 1981年，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中国首部原创抒情歌剧《伤逝》，王权韩伟编剧，时光南作曲，以春夏秋冬四季的场序结构和大段的咏叹调、宣叙调、重唱与合唱交织运用，来抒发人物内心波澜起伏的

0: 这部作品在八十年代初诞生是非常超前的，因为它摆脱了过去我们传统现实主义的这种叙事方式，成为中国的第一部抒情心理歌剧。
1: 因为它讲的就是两个人的悲欢，它既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呢，也是一个情感的悲剧，或者两个人性格的悲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凄美的悲剧故事。
2: 2014年，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次复排，主创团队坚持一个音符不改，一个小节不删，尽量保持它的原创风貌。时隔12年，剧院再度复排。
1: 因为我们的剧目它就是服务于当下的观众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版本。
0: 如何让经典作品在现代这个时代形成当代的表达，这是我们最核心考量的。
3: 上的太多要挤一点挤，没说最后其实转过来 是一个肩膀压一个肩膀的，转过来的话不是大平板了。
2: 如何重新解读经典，用贴合当下的舞台表达，让百年前的思索与今天的年轻人对话，这是主创团队面临的核心命题。
4: 在娟生的眼里，紫荆是有一个有知识女性向庸俗的这种既有他们已经群众的活不下去的这种压力，又有他不能接受紫荆后来的这种变化。
5: 在严老师的带领之下走进这个深度的时候，再出来来面对我这个作品，它可能会使它更有分量一些。这会是一堂为大家打开了文学之门的课。
2: 百余年前，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受新思潮鼓舞的一代青年勇敢追寻思想解放。彼时，易卜生《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娜拉出走成为青年挣脱礼教、追寻自我的时代象征。当全社会陷入觉醒的思潮，1923年，鲁迅以一篇清醒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刺破浪漫幻想。没有经济独立与社会支撑，单纯的精神觉醒终究无路可走。

0: 两年后，鲁迅落笔伤逝，以捐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寓意新青年在理想与生存之间难以突围的时代困境。
1: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复力。我们已经尝尽了这种幻灭的苦痛。

0: 上是他这个作品虽然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说那个时代的这种封建的压抑，社会的残酷，从人性本身，年轻人从步入社会到你真正能够立足于生活这个过程中的困扰困难，其实它带有共通性。你怎么样在你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去找到一个结合点，你走得出来，你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能不能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使你能够担当得起我是我自己的。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完整承袭鲁迅原著深沉的人文内核，以及剧作家创新的歌剧样式。在音乐方面，保留施光南创作的经典旋律，同时重新调整优化了乐队配器，使音乐更加流畅轻盈，舒展均衡。

施瓦曼先生呢，可以说是深耕中国的民族音乐，同时又用这种西洋的技法，非常非常的细腻，很多都被收录到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材当中。

0: 演唱上他的音域其实并不高，他从头到尾其实是比较平的，但是这种平静之下就内心的那种波涛汹涌在声音上面表现出来是非常难的，特别考验演员对于唱段的设计。
1: 双手延伸，再往上延伸，找前面的方向，
2: 在表演上面，在台词形体上面，可能时代感会有些不一样，上面可能城市化的我个人以为会少一些，可能更多的趋向于自然生活化一些，会更有生气吧，
3: 发泄一点。你看你子君摸到糊涂中，抓着他的胳膊，抓着他的胳膊是摇他，求生理路，这一定是把子君甩个趔趄的超越一点的。
4: 星姐在这方面呢形成了叫这个第二角色，因为它是一部青春戏，年轻人的戏，它不但要好听还要好看，可听可见。
5: 在舞台呈现上，主创团队从中国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极简写意美学中汲取灵感，搭建一个充满诗意的多层次舞台空间，借鉴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形式，首次将合唱队从乐池引入舞台，赋予其独立而主动的戏剧功能，以第三方群体视角与主角对话，关照剧情，在烘托戏剧氛围的同时增强场面厚度，外化人物情感，深化主题表达。
4: 有一个叫寒潮透心怀，它是两个人的产生了激烈的这种

中区的地方呢是男女主人公的他的家，在前区的时候是两个歌队长，男女歌者，他们是男女主人公心里幻化出来的，而后区的歌队是托举整

0: 伤势中关于自我、爱情与生存的追问从未过时。
1: 我是我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我自己的，但是你能够一生都去做最好的自己吗？我想今天的观众，我们太多时候是以处理问题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我们今天挺需要静下来，也许我们比子君和娟生要过得幸福得多，也许我们很多的那种困扰和难处跟他们很像，只是我们没有去打量过，去面对过。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或者好的文艺作品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思索。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多多。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呢，歌里面有一句词，我们特别想改一改，就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在陪伴我的爱对你说的每一天。
1: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哈，那这首歌呢，就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忘记了要停下脚步，对我们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说一声真诚的谢谢。我们要谢谢那些陪伴，谢谢那些温暖，当然也谢谢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
0: 是的，这首歌呢唱的是感恩，是珍惜，也是我们想对每一位观众说的话。就像我们的节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我们是如此的平凡，却又如此幸运，能在每一个夜晚，每一个白天，用音乐和你相遇。你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想用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潇潇，他说了，点一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洋洋胖头鱼先生，想对他说，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生活，寻常烟火才是人间最珍贵的美好，山海皆有归期，愿你安稳静心，好好善待自己，日子缓缓，万事皆安，静待来日圆满。
0: 好温暖的一条留言啊！平凡的日子之所以珍贵，我觉得不是因为没有烦恼，是因为有人在关心你，在呵护你，这些细小的爱意呢，就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一点都不普通。
1: 哎，咱们成年了都懂了，这平凡的一天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不平凡啊！能安安稳稳的把一天过下来，那得是生活给你开了多少绿灯啊！祝你们往后日子继续和留言一样柔软且幸福，一起来听这首《平凡的一天》。

安徽蚌埠的徐立强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对我来说可不一般啊，当年单位搞职工歌唱比赛，我就靠他拿了第一，赢了500块钱。

0: 点奖金，那会儿日子紧巴巴的，这500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本来是苦情歌，愣是给我唱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现在回头想想，这首歌确实让我过得比从前好了。
1: 这条留言很可爱哦。
0: 是
1: 白花花的银子，就是别人唱这首歌呢，是含着眼泪祝对方幸福。哎，您一嗓子下去，就是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唱成了只要我过得比从前好。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以后的日子依然能够保持这份幽默和乐观。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0: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大威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今天的这个祝福有点特别，我想点一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想对他说早日回家。从2023年的2月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你我分别在两座城市，除了思念都是惦记，无人能懂你我心，我永远是你的后盾，你的依靠，等你回家。
3: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陕西西安的张文杰，他说想点播《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送给自己，希望自己日后能更开心，更有活力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慢慢强大起来。
2: 两条留言，一个呢是盼着爱人回家，一个是盼着自己的强大，听起来好像完全不一样啊。但我觉得这首歌里唱的风景就是这些最难熬的日子。大威呢把思念咽下去了，然后文杰呢把挫折扛起来了，你们都在成为自己的那座山。
3: 那我们就把这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送给你们。

0: 央视频好友于潇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酒干倘卖无》送给我的同学，想对他说，人生都有大错车的时候，但错了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错的机遇。现在我独自一人，梦想之路还是很孤单寂寞，但我相信终能迎来美酒，能带到春暖花开之时。同时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和所有热爱音乐的观众朋友们，想说成功路上也需要多关注自己，切莫盲目听取别人的建议，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1: 于潇说的真好，有时候坐错了站，其实反而能够看见我们没有见过的风景。一个人的路呢，确实会有一点孤单，但是既然你把这个孤单酿成了酒啊，那酒干之后一定会有新的感悟涌上来。
0: 孤独的时候呢，跟自己碰一杯，好日子不是等来的，是你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然了，也别光着闷头赶路啊，累了回头看看，当年陪你走过那一程的老同学，没准正隔着人海为你祝福呢。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小杨爱吃饭，他说硕士毕业了，点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给我师门上下的老师和同窗，希望老师身体健康，职称顺利，希望师兄师姐散事满天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希望师弟师妹实验顺利，论文顺利，关关难过关关过，江湖岁月来日方长，咱们改日再聚。
0: 哎呀，恭喜这位朋友毕业了，
1: 不容易啊。
0: 而且这歌选得好，不煽情，然后句句是真心。祝你和你的同窗们啊，未来皆是坦途，以后走哪儿都有光。
1: 毕业快乐啊。希望你的祝福都能够如愿成真，希望你保持这份低调务实的，就像你的留言一样啊，所有的祝福都非常非常的务实。这就是师门啊，一届拖一届，一程送一程。我们一块来听《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央视频好友德武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此生为你，听这首歌就会想起纪晓芙跟杨逍，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想到一个小女孩叫不悔，看他俩的故事真的让我深陷其中，看着他们分开，我的眼泪也是哗哗的流啊，哭着哭着突然特别想要一场这样痛彻心扉的爱情。为什么这么折磨自己啊你啊？
1: 我也有过这个阶段，我很能理解 就是小女生有的时候看那些虐恋的故事呢就看到主角爱得死去活来，就不仅会哭，心里还会这样暗暗盼着，哎呀，我长大以后可不可以也谈一场这样天崩地裂的恋爱，就总觉得好像爱情不痛彻心扉就不算爱国。
0: 哎呦，我隔着屏幕看呢，觉得就疼，但是确实像你说的挺有剧情挺美的，但是你还是隔着屏幕动动心就好了啊。希望你能够遇到那个让你不悔的人，但是痛彻心扉就算了吧。我们来听这首《此生为你》。

0: 河南南阳的王月发来了留言，他说想点一首《一生不变》送给老公。12年跟老公结婚，现在10多年了。他没别人的浪漫，不会甜言蜜语，但给我一个安稳的家。刚结婚第一年，生活有小摩擦，后来他外派一年，我才发现我的生活离不开他了。我们天天视频，分享宝贝的视频给他，他也分享他的工作。现在我们有2宝了，一家4口很幸福。祝所有的朋友也和我们一样幸福安康。
1: 好幸福的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公不浪漫啊，但是那份离不开的想念，我觉得就是最动人的情话了。有的时候幸福其实是需要一点距离的，因为距离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虽然看起来有点像迟来的幸福啊，但我相信这其实是藏在柴米油盐当中的深情，借了一点时间才可以慢慢清晰起来。
0: 那希望你们的爱一生不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小小兔淘淘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红尘客栈》。我对古风歌曲一直挺喜欢的，当年这首歌一出来我就狠狠地被惊艳到了，旋律一响脑子里全是画面，大漠孤烟，客栈屋檐下的灯笼，一人一马一壶酒，那种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不用看歌词，光听曲子就能品味出来。现在一提到国风古风，我第一个想起的还是这首歌，真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好歌，把咱们自己的那份美唱给年轻人听。
1: 哎呀、这位朋友对这首歌描绘的画面真的太入魂了，
0: 尤其是你第一句歌一说、天涯的尽头是风沙，哎呦太美了，
1: 真的一人一马一壶酒，真的是很多人心里面最洒脱的江湖梦。所以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首歌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嘛，那门一推开里面就是另一个江湖。
0: 而且我们喜欢这首《红尘客栈》呢，不只是因为它的旋律比较的好听啊，更是因为它唱出了一种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情感表达，
1: 是的，
0: 就是含蓄坚定又深情，希望旋律响起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快意江湖，活得潇潇洒洒。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起步走！哦，
17: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何归，中英黄州教业士，护旗手。
18: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19: 大哥，你两岁。
17: 两岁。
18: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20: 我是会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8: 我最后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2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2: 路过沙漠，
23: 路过草原，
21: 我们开进风景，
2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4: 心花怒放，
2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